莫陈某并劝他放弃后续考试。然后这个学校的陈某林为了帮助他的亲属陈某咪获取竞争优势，违规获取陈某兵的个人信息，并请托这个副校长高某利诱劝退这个第一名的陈某兵。嗯，说是没有发现这个学校的老师陈某林有向副校长高某进行利益输送的问题，而且说雷州市教育局在处理考生投诉过程中存在慢作为、不作为问题，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过程中组织不力，对相关人员管理不到位。还有一句话说，本次公开招聘的笔试、面试环节均严格按照规范程序进行，没有发现违规和舞弊行为。那但是用人单位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在这个资格复审环节存在违规行为，所以根据相关的规定作出处理，给予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党内严重警告，影响期2年，政务撤职处分和组织处理，给予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陈某林降低岗位等级的处分，由专业技术7级降为专业技术13级，给予雷州市教育局还有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通报批评，对以上两个单位主要领导及相关人员共6人给予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通报写的倒很详细，但是请大家注意，通报当中有这么几句话啊，说这个陈某林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啊，说是帮助这个陈某咪获得了什么不正当的竞争优势，他是请托那副校长高某，对吧？他这有句话是这么说的，陈某林帮助这个陈某咪获得了不正当的竞争优势，然后呢又说整个的招聘过程是没问题的，是吧？这是怎么叫没问题？什么都是按照什么笔试、面试啊，都是按规范进行的啊，怎么怎么着的，那个没有任何的问题。说是没有发现违规和舞弊行为。那这里边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人，你看，除了这个副校长高某，除了那个老师陈某啊，陈某兵，这个陈某林，还有出现了一个叫陈某咪，就是这个考试当中考第二名的。这里边没有提这个第二名这个陈某咪是一个什么结果，那是不是意味着，你看通报当中又说笔试面试环节按照规范进行，没有发现舞弊和违规行为，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学校的副校长高某某和那个老师陈某某付出了代价了，但是那个陈某咪呢，就是这两个人帮他办事那个人，然后陈某咪他是依然获得了这个岗位了，对吧？那你说这个陈某咪获得这个岗位是通过正当的公平的途径获得的吗？下一关键词，人的责任。据中国应急管理报报道说，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深入贵州省毕节市、六排水市、安顺市开展明察暗访，聚焦建筑施工、消防、矿山、工贸、交通运输、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直击一线作业现场，排查风险隐患。针对巡查组专家的现场询问，有的安全员竟然偷偷地用手机查起了答案。建筑工地上的这一幕暴露出安全生产背后的现实短板，纸面的证书握在手里，专业知识既不在脑子当中，日常维保流于形式，隐患藏在脚手架与塔吊之间，一旦失手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所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能只盯着一纸整改报告，隐患整改只是后半篇文章，更要揪出这个隐患背后人的问题。这个岗位人员本领恐慌，说明安全教育培训浮于表面，你包括他那个证书的获得，那都可能是大问题。维保记录弄虚作假，说明内部监督形同虚设，验收关口层层失守，说明责任链条层层松懈。所以整改不能说只是换换钢材、调调设备，更要把人的责任压实到位。只有把责任刻到心里，刻到岗位里，把本领练在平时，把标准落在现场，才能真正的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要说还不如现场答不出相关的问题的，或者对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内的相关的知识都一问撒不懂啊，现场还要用手机去查的，干脆就别让他干了，怕他是证书吊销就算了。下一个，法律责任。近日，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分公司业务管理部的姚先生以及部门的同事联系华商报记者说，
自己作为瑞众保险公司的员工，实名举报公司在售卖保险的过程中多个环节。

也涉嫌欺诈误导消费者，特别是老年人。公司通过虚构国家补贴、虚假承诺高额回报、以送礼为由等方式诱导老年人购买保险，坑骗老年人养老钱。每当看到老年人被诱导拿出养老钱买保险，却发现收益根本不像承诺的那样，或者还需要持续高额投钱的时候，生气无奈的样子，自己心里非常难受。姚先生说，这些违规行为不仅让许多老年人的养老钱血本无归，还把责任甩锅给业务人员，业务人员承担着高额赔偿的风险。所以他们的诉求是希望公司能合法合规售卖保险。目前被举报的瑞众人寿拒绝接受采访。我看报道当中提到，有一位瑞众保险公司的知情人士表示，姚先生以及同事们的举报或许与公司的人事变动有关，但反映的公司在销售保险过程中的违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哎呀，怎么个意思呢？这又是内部人反水是吧？你看，按照相关知情人士说，这是公司的人事变动有关，人事变动引起的相关的矛盾或纠纷吧，这是其一。其二呢，这姚先生和他们同事的举报就是说，这个公司啊，保险公司违规，很多违规销售保险的，坑老年人钱，还把责任甩锅给业务人员，让业务人员承担着高额赔偿，对吧？业务人员承担高额赔偿的风险，这个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啊。内部为什么反水啊？分赃不均嘛。你要过去一说啊，内部这个强盗为什么这个有人反水啊？分赃不均呢、啊？这个你看也是这样。这家保险公司可以这样讲：如果他没有说最后啊，把这个责任甩锅给业务人员，那么业务人员还会反水吗？如果这公司人事变动没有牵扯到这个业务人员的利益，业务人员会爆出这家公司违规销售保险的内幕吗？当然了。好事啊，这是好事，内部反水是好事。无论这位姚先生和他的同事因为什么原因举报，那如果举报问题属实，那相关的公司就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了，就看监管部门最后会怎么处罚了。下一个关键词，水。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等各类称号，以响应8月1日正式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的规定。有网友发现，费大厨的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是在中国烹饪协会举办的一场线上网络投票比赛中靠参赛照片和视频赢得的。8月5日，中国新闻周刊联系到中国烹饪协会该赛事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此事时间久远，待查看资料后再沟通。对于全国小炒肉大王这一称号是否在上述清理名单当中，截至目前没有获得回应。费大厨方面对此回应说，已经关注到此事，将去核实了解。现在这个厨艺大赛都这样了嘛？以前厨艺大赛好歹弄一个那个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弄一个大场地是吧，大厅，然后大家现场开火做饭是吧？那比比到底是谁做的菜，什么色香味俱全，怎么怎么好？那个评出来什么所谓的大师名师，这可好？网络投票，靠着参赛照片提供参赛照片，提供参赛视频，啊，把这个做菜的过程拍上视频，然后给寄过去，就能获奖，就能获得什么什么称号。如果此事属实的话，那这个小炒肉大王的称号可就太水了。而且这也不是简简单单取消称号就能糊弄过去的。人家凭这个旗号吸引了那么多消费者，最起码你得给消费者一个说法吧。举办这个所谓的比赛的相关的组织也应该给个说法，也应该付出相关的代价吧，不能这么忽悠人吧。下一个，大门。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5日下午突降瓢泼大雨，多名路过的市民想在山西忻州市街心广场的爱心献血屋的门口避雨，却吃了闭门羹。而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献血屋的内部一名工作人员正带着孩子在里面安静的写作业。忻州市中心血站8月6日回应说，8月5日15:17，原平城区突降暴雨，献血屋工作人员为了防止雨水倒灌，及时关闭门户，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15:29，数名避雨群众自行推门而未能进入，因为门一直没锁，因为门是近3米高的平开钢制重门，推动需要稍加用力，那个群众没有推门没有进去，随手拍视频上传网络。献血屋内的孩童是血站的工作人员避雨带入的，期间避雨群众没有与屋内工作人员进行交流沟通，没有发现工作人员有阻碍避雨的言行。这暴露出个别职工纪律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强。

工作不细致的问题。八月六号下午，我站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你要说这个避雨群众自己没推开门啊，就发视频说血站拒绝市民避雨，这有点不客观。但是数名群众都没有推开血站的大门，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是吧？而且说，你看，说是这个，这个不是人家这个员工拒绝的，是你们自己没有推开门。然后呢，又说暴露出了个别职工纪律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强、工作不细致的问题。那你说人家工作人员有什么错吗？对不对？人家你说工作人员，人家又没有阻止，是你群众自己没有推门进去的。但是群众说是工作人员阻止的，对不对？那双方到底谁在说谎啊？无论怎样吧，我们尊重这个血站的这个或者采血机构的管理规定和要求，但也希望大门能够紧开，尽量的开，是吧？能开尽量开，能方便群众尽量方便群众。尤其在这种特殊条件、特殊情况之下、特殊天气之下，你确实不能提供方便的时候，也应该及时的解释清楚，消除误解啊。下一个标准，八月五号，网友苏女士在网上发帖子吐槽说，她的孩子在三亚亚龙湾迎宾馆，他们住在那儿的时候，不慎碰掉了宾馆屋内的纸巾盒，摔缺了一个角，被要求赔偿924块钱。因为要赶飞机，他先行赔付，之后向酒店提出这个异议，之后酒店提出半价赔付，并且给他退款462元。苏女士拒绝和解，打算举报。据了解，2024年啊，就有顾客损坏了同款类的纸巾盒，只赔了232元。酒店说，二者分别是骨瓷和陶瓷材质啊，材质不一样。涉事纸巾盒的采购价是462元。三亚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没有相关规定要求酒店客房物品清单的价格和采购价格相同，酒店物品标价远高于采购价可能不合理，但是也不算违规。我觉得他这个市监局说的话很不厚道，对不对？你这个酒店物品标价远高于采购价，那当然是不合理，不合理怎么不违规啊？啊，一个纸巾盒假如说你采购价232块钱，顾客打坏了之后，你就按232块钱赔呗，是吧？你或者500块钱买的，你拿出发票来，我500块钱赔你。500块钱买的东西，顾客给你打碎了，打碎之后你要5000块钱，啊，你说我标价，我愿意标5000，你倒是标上价了，但是打碎之后你不能真按5000赔啊，你得按你这个进价购买价来赔啊。这怎么叫这个标这样的高价，那个让顾客赔，怎么就不算违规了？所以说你这个顾客弄坏了酒店的物品，该赔就赔，合情合理。究竟赔多少，你不能说你酒店翻开内部的价目表你就一锤定音啊。甚至我就怀疑什么，你酒店你比如200块钱买了一个这个纸巾盒，瓷的，然后呢你故意在这个酒店里边所有的物品你都标上价，就请等着这个顾客把这个东西或者一不小心弄碎了之后，然后找顾客索要高价赔偿呢，对不对？你这是提前挖好坑啊，一直在那守着，是不是？你总得有一个合理合法的标准吧，啊，你可能修就修，修不了折旧，对不对？你拿出凭证来，拿出购买凭证来，没有购买凭证啊，200块钱买的东西，然后呢到了之后酒店自己标个价，标到那个客人房间里边贴个那个小条，是吧？我见过那样的，贴个小条，这个东西是吧，多少多少钱啊，损坏照价赔偿。你不能这样吧，实际上你这东西10块钱买的，你贴个标签说这东西摔坏之后要赔200块钱，要照价赔偿，那是不可能的。你这是挖好坑了，你这等着请等着哪个顾客一不小心摔坏之后，然后宰顾客一笔。所以说呀，打破酒店漫天要价的行业陋习啊，摆脱这种店大欺客的这种陋习，守住旅游消费的公平底线，考验的是什么？考验着酒店的经营良心和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的监管的水平。下一个口碑，据媒体报道，打假博主宋坚显示，这个陈曦贝的直播间宣传95绒的羽绒服，实测只有23%的鸭绒，其余全是飞丝。半个月内带货的4款反季羽绒服，竟然有3款完全造假，销售额却高达300万，而消费者迎来的却是退货遭拒，负面评论被批量删除。这个陈曦贝是谁呀？是那个超级女生的一个参赛选手啊，凭借在超级女生里边积累的这个粉丝，陈曦贝本来应该珍惜羽毛，却将18年沉淀的情怀兑换成了直播间里假羽绒服的销售额，最终换来店铺被清退，

0: 市监部门立案调查的结局。直播间绝非法外之地，超女的光环也罩不住你售假的底线。对一个明星而言，最贵的从来不是流量，而是观众缘。口碑一旦丢了，赚来的快钱不过是镜花水月。等到监管部门顺着流水账一笔一笔核查，然后开出罚单的时候，那些被删除的评论、被拒绝的退货，都将化为最刺眼的供词。下一个关键词，合理合法。今日有这个眼尖的网友发现，某图书版权页上悄然多了一行字，说禁止将本书内容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看似简单的权利声明，却让人读出了颇多无奈的滋味。纵观现实，这个 AI 就是人工智能工具，对原创内容的征用早已深入各类生活场景。想查文献资料，无需在专业网站上逐条搜索了，向 AI 软件提问就有现成的文本。随手一刷手机，熟悉的演员的面庞、配音的声线，或在虚拟剧里边做借壳登场，或在八竿子打不着的直播间里边彻夜带货。收藏多年的宝藏画风转眼成了自动生成的同款壁纸，作家熬了半辈子才练成的独特文风也变成了 AI 续写网文的现成的模板。从实物到风格， AI 正在全面学习并掌握人类的智慧。原创者往往要等到作品被搬运、拆解、重组之后才发觉不对劲儿，甚至很多时候你根本就发现不了。 AI 学习是技术问题，而该让它以怎样的方式学习，学习什么样的内容，这是一个治理的问题。如何在数据授权、来源披露、收益分配等关键环节完善制度设计，使 AI 合理合法地汲取人类的知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一个关键词，玩阴招。据韩国媒体报道，这个韩国媒体获取了一份2016年韩国文体部撰写的题为《韩国足球协会任职人员等舞弊行为调查结果》的文件。文件当中记载，韩国足协在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这一年时间里，先后七次向参与国家队比赛的外籍裁判提供了性贿赂，其中包含了2011年中国国奥队客场0-1输给韩国国奥队的比赛。那接受韩国足协性招待的裁判共计20人，时任韩国足协裁判局干部的这个毕某表示，是那些裁判自己说的，我们坐长途飞机来的，身体不舒服，我们无论如何都想好好照顾那些裁判的情绪。照顾那些裁判的情绪，就让那些对那些裁判实施性贿赂。其他的先不说，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成绩应该取消吧，对手遭到的不正当的对待也应该获得赔偿吧，体育竞争应该干净纯粹，别总玩这些暗地里的阴招啊。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

0: 4006506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06303，4006506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前两天我们报道过一个事儿啊，河南这个三支一扶的鄙视作弊这个事儿啊，三支一扶，三支就是支农支教之一，扶就是扶贫嘛，是吧？招聘相关的这个服务者，那这个服务者提供2到3年的服务之后，这服务过程当中有相关的补助，对吧？然后呢没编制，是吧？有补助，而且呢这个服务期结束之后，经过考察合格，有的地方还能直接的入编，直接获得编制。所以关于这个三支一扶，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考试，对吧？那相当于这个招录这个预备役的这个国家工作人员呢，是吧？国家公职人员呢，没想到就这样的国家级的考试出现了鄙视作弊事件。8月7号，据河南日报报道，河南公安机关查实，这个7月11号举行的河南省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笔试，发生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作弊团伙说是勾结考务内部人员，提前获取试卷，组织人员作答之后，利用电子设备点对点的向预定考生传送答案，非法牟利。他这怎么曝光呢？这个岗位招一个人，这个人呢分特别高，其他的分都特别低。这岗位招俩人，有俩人分特别高，其他人分都特别低。这叫什么呀？高分断崖式领先。这种反常被举报了，果真一查，是吧？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目前团伙主要涉案人员已被抓获，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为了维护招考公平，官方宣布原笔试成绩全部作废，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当时这个事儿一爆出来，说河南省人事什么考试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被这个停职调查，是吧？你不知道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对吧？他到底有没有责任？反正是有内部人员跟这个外头的作弊团伙勾结。这起事件最初是由网友发现这个分数断崖式异常，引发了质疑，然后进入调查程序揪出来的。此前阶段性的通报光认为是有作弊违法行为，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的负责人停职调查处理。而这次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进一步揭开真相啊，给出的结论很清晰，内外勾结利益驱动的规模化组织考试作弊案件，刑事案啊，这可是刑事案件，这不是一般的违法，刑事犯罪。三支一扶啊，刚才提到了，是面向高校毕业生啊，选拔人才下沉基层的一个重要的招录项目，关系到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啊。我国刑法也早已设立了组织考试作弊罪，无论是外部作弊团伙，还是泄露考题的考务内部人员，都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啊。就这次事件而言，面对规模性组织作弊，简单的剔除部分可疑的高分考生已经不足以修复考试公信力了，原考试的公平性已经遭到根本性破坏。在这种背景之下，宣布全部成绩作废，组织全省重考，是面向全体考生的一个负责任的处置方式。但像这样组织全省重考，相当于给那些这个作弊团伙以及考务内部人员，内部的考务人员给他们的罪行上又加了一笔，造成巨大的行政资源的浪费。而且回顾国内多起考题泄露、大规模作弊啊这样的事件，取消成绩、组织重考也都是修复考试公平的一个重要的救济手段。重考不可避免的会给考生带来时间、精力上的这个成本，打乱部分考生的备考计划，但是考试公平是招录工作的生命线，相较于个别考生的不便，维护全体考生平等竞争的权利更为重要。这里面肯定有一些考生是要被误伤的，为什么？他可能之前考的成绩还不错，对不对？考的成绩可能还不错，但是就因为那些这个大规模的、规模性的组织作弊行为啊，一下又重考，他重考他不见得比上次考的好，

你看，这就人家就利益受损了，这只是单个人的。所以说，但是有必要以这样一个行为来纠错，来实施一场重新的考试，保证这个程序严谨、公正可信。而且这次事件不仅暴露出人事考试组织管理存在明显漏洞，也提醒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明确在发生大规模的组织作弊、试题泄露、考试公平被破坏的情形下，启动重考的认定标准和处置流程，让这个处置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减少事后处置的争议。无论怎样，考试公平这是一个底线，这个底线被破坏，那是必须惩罚相关的当事人，惩罚相关的犯罪者啊，让每一名认真备考的考生都获得一个公平、平等竞争的机会。

0: 长城七夕专属会场现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第一，专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第三，更有超值秒杀福利正式开启，8月10号，也就下周一开始，每天早上8点半、9点半准时开启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清风抽脂、17.7元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下周一准时来抢吧。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啊，150毫升规格装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1月份啊。它一滴就能抚平干燥，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回血。这款产品是咱们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日常的售价是199元，现在下单就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53.23元。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明年1月份，而且商品内的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券，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福利库存有限，先抢先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海蓝之谜旗下的啊，海蓝之谜的气垫啊，爱美的朋友都知道啊，想要在重要的场合光彩照人，又想要日常通勤快速出门，一款好的气垫太重要了。今天济广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肤、痘痘肌肤，都可以变身仙女肌肤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这个1号和3号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是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而且商城内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大家最近有没有发觉，关于这个招聘上出的事儿挺多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每年的这个暑假啊，按学校这个假期来讲，每年的暑假都是招聘季啊？那今年呢？也是，这个招聘季出的事儿确实有点多。这不，今天接下来又要说一个，近日广东佛山济华中学的物理教师岗位的招聘，看的人匪夷所思。18个人入围面试，笔试81分到99分的前13名考生，12个人被判定面试不合格，一人弃权，全都给淘汰了。而笔试75分到78分排名垫底儿的5名考生，面试全都合格，顺利进入体检环节。这个又被人举报了，目前佛山市教育局叫停了学校招聘工作，正在调查此事。据了解，这个佛山济华中学是佛山市教育局直属的公立普通高中，是市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广东省一级学校。之前这个学校发布的招聘公告显示，根据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制教师30名，是事业单位编制工作人员，有编制，享受国家政策规定的各项薪酬待遇，其中招聘物理老师招6个，结果最终是前13名集体淘汰，后5名全部入围。如此极端的集体逆袭，早就超出了正常招聘的合理范畴，难怪公众会质疑说，你这到底是凭实力选人呢，还是按名单打分呢？为什么你选人才？

哎，不选这个考分靠前的，而偏偏选考分靠后的，而且呢，考分靠前的前十三名，偏偏面试都不合格，那考分靠后的后五名，偏偏面试都合格，这是为什么？太反常了，啊，前十三名面试都不行。那十三名笔试高分考生连基础合格线都没达到，面试的时候，是吧？那面试合格线只有70分，就是笔试占40%，面试占60%，面试合格线只有70分。那十三名被淘汰的笔试高分考生，面试时候根本不及格。啊，你想想，这就违背专业常识啊！能在专业笔试当中考出近满分的水平，说明他学科功底扎实。即便是上台的试讲能力有差别，也不至于说前十三名全都连合格线都达不到，全都讲课水平不合格吗？可这种小概率事件就这么集体发生，这恰恰暴露出了面试打分的主观性的漏洞。那一说笔试占40%，面试占60%，面试占60%，为什么面试占60%？对不对？你这面试，你假如说你只占30%或只占40%，你不能超过50%，因为面试是什么呀？自由裁量权很大的，啊，这样一个考试的程序，这就是滋生不公平的温床，这是说实话的吧？为什么很多时候招聘的时候，面试那个占的比例，面试分占的比例要达到60%？谁不明白怎么回事吗？可是你玩，你怎么也得你得留点脸面吧？前十三名考生集体被淘汰，啊，后五名考生全都通过了面试，进入体检环节。这种小概率事件集中发生，这就暴露出了面试打分它的这种自由裁量权多么靠不住。而且这不是说普通的企业招聘啊，企业看谁顺眼我就要谁，对吧？我一个私企老板，我看谁顺眼想要谁，进来以后看人，哎，小伙子倍儿精神是吧？我就要他。是吧？哎，他没经验什么的，我就要他。你私企老板想怎么干怎么干。但这是公立学校的事业编制考试啊。公平公正是不可逾越的底线，而且编制岗位是公共资源，招聘整个全过程是应在阳光之下的。啊，评委怎么产生的？有没有回避制度？面试是不是全程录像？打分依据是不是可追溯？啊。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实际上就是说，你关于这个企事业单位的，他这个尤其是这个公立学校啊，这样的这个事业单位的这个编制招考是非常严格、非常严谨的，流程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可是你看，就是在这个程序都没问题的情况之下，他就出现这么幺蛾子事儿：笔试前十三名全都淘汰，面试都不合格，是吧？笔试后五名，面试全都合格，正常吗？对不对？这不秃子头上狮子，明摆着不正常吗？现在佛山市教育局紧急叫停招聘，成立调查组，对吧？但这不是重点，你得调查出个结果来啊！你得说明说为什么那前十三名全都面试不合格，为什么后五名面试全都合格呀？说到底，公众盯的这份成绩单不只是为十三名考生抱不平，更是在守护公共招聘的这个公共底线。所以期待调查组尽快给出一个清晰详实的调查结果。此时调查的清楚与否，事关这个招聘考试的公平性、公正性，事关政府形象啊，必须要严谨，拿出令人信服的调查结论来。最近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吐槽说，因为业绩不好啊，就是公司啊这个经营什么业绩不好啊，公司通知实行上四休三，就是上四天，一个星期上四天休三天，同时扣除相应的工资。上四休三啊，但要降薪1000元，如果不接受只能辞职的，那公司就要实行这种上四休三的这个作息制度了啊。上四休三之后，工资降了20%。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有不少实行这个上四休三工作制的企业都把它和降薪挂钩了啊！而且呢，工作时间改变之后，员工每个月需要完成的工作量却没有变化。有一个民营企业的这个管理人员告诉记者，相比于双休或单休来说，实行上四休三能直接降低企业的办公人力等成本，因此一些企业效益不好的时候，会把调整工作制、减少排班作为一种降低运营成本的方式。那么企业可以单

0: 方面的推行上四休三并降薪的决定嘛。有律师表示，劳动者的薪资待遇属于核心利益，没有得到劳动者同意的情况下，企业无权以工作时间缩短为由降低劳动者薪资。我记得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这个胖东来的董事长于东来就透露说，为了让员工有时间休息，更好的享受生活，是吧？胖东来就发起民主调研，提议员工每月薪资减少1000元，以换取全年休假时间从40天增加到60天，就增加约20天假期，让大家多享受享受。结果在收回来的9600多份有效问卷当中，高达82.38%的员工明确拒绝这个方案啊，选择维持现有的薪资和休假制度不变。啊，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这样上班上挺好，是吧？你别到时候你还给我们让我们多休息，我们还想挣钱呢，就这个。然后呢，基于这个调研结果，胖东来这个就是尊重这个员工的意见，维持现行休假制度，没有强制推行这个降薪增假方案。那胖东来做的挺好啊，先征求员工意见，求得员工同意啊，对吧？而这个员工呢，也是说要增加休息日，上四休三，但要降薪。这个其实说起来也没问题，为什么说没问题呢？上四休三意味着什么？你上了班了啊，你少上了班了，少干了工作量，当然应该少拿钱，这没问题吧？逻辑上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为什么引起这么大反弹呢？第一，你没有征得员工同意，按照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我一周要工作几天几天，你随意缩短的话那不行，你得征得我员工的同意。你是啊，休息日多了可以出去走走转转，3天像那个小长假一样，是吧？回来的时候工作效率会明显提高，也有员工就是确实回来工作效率提高了，但是万事你都得讲规矩，法律规定我工作时间是多长，5天就是5天，我得干够5天，我还想挣钱呢，所以你得允许人员工不同意你的方案，这得掰扯法律，就是第一个你得征求员工同意，第二个那就可恶了。报道当中说上四休三了，但是没有减少工作量，我觉得你这就耍流氓了，对不对？你上四休三什么意思？让员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了，企业降低成本了，那员工少干了活了，休的多了，少员工少拿点钱，谁也说得过去。你比如说，你这一天搓100个泥球，是吧？满负荷的话，以前工作5天嘛，一周是吧？5天搓500个泥球吧。可现在的上四休三了，每周只上4天班，一天搓100个泥球，4天就搓400个，少4天搓400个泥球，你每周少搓100个泥球。我企业当然要少给你搓100个泥球的钱了，但是你现在让员工每周上4天班，你还让员工搓500个泥球，那你这企业不是耍流氓是什么？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企业玩这种上四休三的把戏什么意思？只是想着自己降低成本，让员工把活在短时间内集中干完，对吧？然后呢，还要给员工降钱，少给员工发钱啊！你的获得的这个员工的产出，你一点不少。你这现在周扒皮呀，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他是以这个来掩盖自己对于劳动者的这个不公平的管理，所以他某种程度上是对劳动者的一种压榨，就是资本的这种劣根性啊，这种吸血性暴露的淋漓尽致。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澎湃新闻报道，在北京工作的陈先生说，这个广西恒州市遭遇洪灾之后，包括他在内的30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网友自发众筹了16万余元，采购大米、粮油等生活物资，定向捐赠给当地受灾较重的云表镇速龙村，另有2家广州的企业配套捐赠物资，共同由广州国汇绿源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无偿安排货车运送救灾物资。陈先生说，他们和这个国汇公司啊，曾经口头约定，国汇公司仅承担运输劳务，该公司不是捐赠主体，他没有捐赠，不能借此次救灾开展商业宣传，独占公益署名。但是国汇公司在运输途中私自拆除印有全国重心聚力支援广西抗洪的网友公益横幅，换成了什么国汇绿源驰援广西的商业横幅。物资完整交付村委会签收发放以后，国汇公司又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运输卸货的现场视频，只展示企业横幅，只宣传他自身参与救灾，隐瞒这个物资是由数百名网友众筹为主这个核心事实。国汇公司相关负责人黄先生表示，事前没有收到禁止商业宣传的书面约定，在7月10号的装车现场，该公司就已经将国汇绿源驰援广西的横幅挂在车上了，在场的爱心网友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也没有阻止，因为横幅数量不足，拍摄完毕之后，在场的爱心网友自行取下用以拍摄其他的车辆发车视频，并不是该公司员工拆下的那个人家那个最初那个网友那个视频的那个横幅的。该公司发布宣传视频本意是发给客户看的，相关的账号播放量极低，不存在刻意蹭这个援助灾情的这个引流营销啊这样的意图。企业参与公益救援这没问题，灾情面前企业提供运输支持，承担相关成本，帮助救援物资抵达灾区也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企业通过这个公益行动展示自身的形象，传播品牌价值也无可厚非。公益需要更多的力量参与啊，而合理的公益传播也有助于让更多的人关注社会问题，加入公益行动，也了解这个企业形象。但是公益传播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不能改变这个公益的现实。这场救灾行动当中，网友和相关企业承担的是不同的角色，网友完成了筹款和物资采购，企业提供了运输支持，就这家什么绿源什么新能源汽车公司，他提供了运输支持，他就管运，他没有捐赠物资，他这里边出的是运力，相当于二者共同促成了救援物资送达灾区。但是提供运输支持不等于是物资捐赠的主体，参与一次救援行动也不能被包装成整场公益行动的主要贡献者，甚至是什么你不展示人家主要的公益的主体，公益主体是那个网友和那家捐赠企业，你不展示人家，光展示你们企业的形象。而且这个事情当中，你企业可以宣传说我们参与了广西抗洪救灾，但是不应该通过更换横幅、突出自身宣传等方式，让公众产生啊，就这家企业这个救援物资是这家企业捐赠的这样的误解，啊， 前者是对企业形象的自身贡献的一个正常的展示，后者就是对公益事实的改变了。就说你可以写上你家企业的名字，是吧？

我们这个驰援灾区啊，什么那新能源车公司驰援灾区，人家那网友其他的横幅你不能给人摘掉啊。我看有网友说，都换横幅了还不算引流营销呢，你不想引流你挂你自己什么横幅啊。还有网友说，这不就是偷了别人的16万块钱吗，啊，16万的这个费用，然后为自己做宣传吗。还有网友说，想扬名最好别用别人的慈善援助，不然你分分钟出名，出的名是臭名。如果免费帮忙运输，最好说清楚比较妥当。我想说的是，其实企业帮忙免费运输救灾物资本身也是善举啊，这点咱必须要肯定。宣传这一点也能获得社会认可啊，也能给企业赚个好名声。但是把别人的善意占为己有，只是宣传自己，却把这个捐赠的主体给扔在一边，这就有点太不厚道，甚至太不道德了。这也是给企业留下一个恶名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年来，河北以创新为末，以服务为止，正在挥毫书写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从朗朗上口的口号变成了无数游客心中可触摸的真实体验。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也特别推出阳光文旅专栏，邀请各方专家学者和文旅推荐官汇聚在直播间，带您足不出户云游河北，为您介绍优质的景点，规划出行线路，推荐古城非遗，品尝地道的燕赵美食，为您的河北之旅省心省钱又省事儿。季夏尾声，热浪迟迟不肯退场，您是否也在寻找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领略历史文化和壮美风光的好去处呢？今天的阳光热线啊，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河北省一颗璀璨的明珠，素有紫塞明珠和首都后花园之称的承德。承德呀，地处咱们河北省东北部，群山环抱，林密水丰，是咱们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在这里最显著的特点啊，就是夏季凉爽宜人，比周边大部分的城市啊，平均温度都要低个5到8摄氏度，绝对是您消夏避暑的理想选择。那说到承德旅游，首屈一指的当然就是避暑山庄及周围的寺庙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啊，堪称移天缩地在君怀的杰作。避暑山庄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面积广阔，融合了江南的秀美与北方的雄奇。湖区碧波荡漾，洲岛错落，平原区绿草如茵，万树园浓荫蔽日，山区是层峦叠嶂，亭台掩映。行走其中啊，不仅能欣赏到仿若江南的精巧楼阁，更能感受到皇家林苑的恢宏气度。它不仅仅是清朝皇帝的夏宫，更是中国古代园林艺术和营造技艺的巅峰之作，绝对啊值得您花上一天时间细细品味。在这里呢，山水与宫阙交融，民族与文明共生，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传奇。那听到这儿，有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很好奇了，承德避暑山庄因为啥避暑呢？接下来咱们就来听一听河北地质大学管理学院白翠玲教授的介绍。
1: 主持人，这个天然的空调房它形容的特别的妙，其实啊，就是真正的这个黑科技呢，就在于它这个山庄的这个青砖底，它用的呢是这个五裂河的这个活水循环，引河水呢，这个形成的这个8公里的环山水系，蒸发吸热，然后降低的这个环境的温度3到5度，同时呢，它这个地理位置呢，也自然形成了这个燕山的屏障效应。它坐落在燕山这个腹地，海拔高出北京的这个300米。我们都知道，每升高这个1000米呢，它会降低6度啊。所以但是这些的话说呢，这个应该是它这个有天然避暑效应的啊这个原因啊。
0: 那承德避暑山庄到底因为什么建造在这里呢？下面再请听河北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带来介绍。
2: 从政治维度，就是清朝入关以后嘞，长城内外莫非王土，所以他可以在关外建夏都。
3: 哦，
2: 其实承德是清王朝的夏都，康乾盛世都在那儿夏天在那儿办公避暑，但是同时也是怀柔各这个蒙古，因为当年中国统治的疆土非常的广，一直到这个奎岛，一直到奎岛，这都是曾经都是中国的领土啊。所以人家这么多蒙古各少数民族，他要用在这地方建立了他们便于朝觐皇帝
3: 啊，
2: 加强民族团结，这是第一个层面，政治嘛。所以他是夏都。第二个层面，我觉得就是从园林这个角度，其实这个康雍乾三朝吧，就是康乾盛世创建这个避暑山庄，它是中国江山大一统的一个萎缩版，
3: 对，
2: 很霸气吧。 之所以复建了全中国这么多经典，就是体现江山一统。
3: 对
2: 啊，这尽在这个避暑山庄，
3: 掌握中啊，
2: 尽在避暑山庄宫墙之内，
3: 嗯，
2: 啊，那狮子林呐，啊，什么金山，这个金山阁呀，啊，这都是中国的经典。第四个方面，其实很，第三个方面，其实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当年康熙皇帝提这个避暑山庄36景的时候，是把中国从北宋以来形成的中国审美景致的美学发展到极致。你看月色江声，它不是一个建筑，它是一种场景。这个呢，在这个五代到北宋的时候，其实就有钱塘十景是中国最早的。
3: 嗯
2: 啊，三潭映月是什么景？是表达的是这个地方的场景在月亮下面。
3: 对，
2: 所以到了清代的时候，各地模仿康熙皇帝把他玉泉山36景和避暑山庄36景，
3: 对，
2: 描述的都是这种场景。南山积雪，四面云山，月色江声，这个诗意和场景就成为中国园林题景的经典。从这三个维度，可以说审美啊、园林、政治、避暑山庄，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 number one 在中国绝对是太高级。
0: 那听完梁勇老师的介绍之后啊，接下来的内容您可要仔细听了。承德避暑山庄怎么玩？下面请听。

0: 啊，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二级调研员韩中山给大家伙讲一讲。
1: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承德人啊，这么多年我对避暑山庄的认识啊，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儿：高、大、全、多。这个高呢，就是建筑艺术高超。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避暑山庄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他的评价就是，避暑山庄是中国历代南北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这个大呀，就是面积大。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面积是564万平方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它的宫墙啊，周长是20华里。是北京颐和园的2倍，北京故宫面积的8倍。这个全呀，就是一是它的地理样貌全，在避暑山庄里边，这个山岳、沟谷、河流、湖泊，具有；二是建筑形态全，避暑山庄里边有亭台楼阁、宣泄，还有庙塔，还有桥廊，也是形态各异。这个多嘛，就是景点多。刚才梁老师、白老师还有主持人也都说了，我们避暑山庄大家熟知的有康熙36景、乾隆36景，合称的康乾72景。其实在72景以外，还有几十处有名有号的景点。咱们游客朋友啊，花100多块钱买票进入避暑山庄，能体验到120多处景点，应该说是超值的享受了。这几年我们那个避暑山庄景区啊，以科技助力文物的保护与修复，用智慧化来对景区进行管理，为游客提供导游体验还有服务，应该说是非常贴心。我们避暑山庄景区还获评了全国文明旅游的示范景区，承德市又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可以说我们全体承德市民还有全体旅游从业人员已经开启了文明宠客模式。欢迎广大游客朋友到承德来，到承德来我们就像遇见了亲人，你到承德就像到了家，一定会感到无限的温暖和贴心。
0: 环抱山庄的12座皇家寺庙群啊，以外八庙之声飞升中外，汉藏蒙建筑在此交融，清王朝和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民族政策凝固于一砖一瓦，堪称中国多元文化建筑的博物馆。那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
2: 公元1713年，避暑山庄修建后的第10年，这一年康熙帝的60寿辰，此时的国家进入又一个发展时期，承德也因为避暑山庄的兴建而日渐繁盛。蒙古各部落首领从漠北前来朝贺，并恳请出资建庙以铭记恩典。寺便出现在了五列河的东岸，这是康熙帝在承德修建的第1座寺庙，与后来所建寺庙不同，普仁寺是典型的汉式庙宇，伽蓝七殿的规整格局，沿着中轴线，山门、天王殿、慈云普印殿、宝相长兴殿依次排列，天王殿上挂着康熙帝亲题的寺名普仁，用蒙汉满3种文字书写，意为天下百姓都能享受到皇帝的仁德。

0: 据记载，虔诚贺寿的蒙古王公们筹措了200,000两白银来修建普仁寺，但最终只用了100,000两，余下的银两修造了普善寺。普善寺位于普仁寺之后，形制与普仁寺大体相同，历经动荡，今已不存。普仁寺拉开了清廷在承德大规模兴建寺庙的帷幕，庙宇的营建在此后长达70多年的岁月里从未停止。寒来暑往，庙宇的数目在不断增加，从汉室到藏室，格局愈加宏大，供奉的佛像变换着容颜，色彩日益艳丽，建筑愈发精妙，融合了各民族不同的建筑风格与特点，创造出诸多此前并未出现过的建筑手法，寺庙群落变得前所未有的恢宏与盛大。
1: 那为了让厚重的历史文化活起来，承德还推出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文化盛宴，大型诗情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当夜幕降临元宝山谷，一场穿越时空的实景大戏震撼开演，千名演员策马逐鹿，声光电重塑历史长河。从少年康熙摄鹿误天下，到确立华夏版图的雄韬伟略，六幕壮剧在19度的晚风当中铺展，7000平方米山体化作巨幕，旋转舞台在江南画舫掠过身侧，宇宙星象倾泻夜空。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承德献给世界的文化名片。
2: 那所在的位置呢，是承德市双滦区的鼎盛元宝街。那可以看到呢，夜幕刚刚降临，已经有不少的游客啊来到这里逛街区、品美食、观康熙大典。
3: 我看他这挺有特色的，点了一个猪肘，一个猪蹄儿，还有一个五串羊肉串，尝的特色。
4: 我那个没上这儿来过，今天是那个第一次上这儿来，很有特色。
2: 来到元宝街啊，这个商店是一定要来的，因为这个商店啊卖的不是零食，而是80、90后的童年回忆，铁皮青蛙，小时候的玩具，这是我们小时候的美食，高粱饮、窝窝奶糖，曾经也是吃过的。
5: 多年前的东西全都展现在眼前了，回到了80后、80年代那会儿小的时候的感觉。
6: 我是82年的，所以说就是这80后的这些东西，我很喜欢回忆，那会儿很快乐，我觉得我眼睛都亮了啊，这是我小时候玩的那个东西。
7: 来的客人呢，不光是孩子，更多的呢是大人。我们经常会开玩笑的说，其实不是在卖给孩子东西，其实更多的是给孩子的父母在卖东西，卖的更多的还是回忆吧。
8: 除了可以回忆自己的童年，在鼎盛元宝街还可以到拓普学院的非遗拓印体验馆体验一把拓印的非遗技艺。
9: 你看，就是咱刚才看完的，对吧？然后一起把纸从石板上拿下来，来。
2: 那这两个是什么字啊？
10: 叫静观水寿真题。
9: 这个拓印技术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了，现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的人可以用20分钟左右，就可以做一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手作品。
1: 领略了皇家的气派和文化的厚重，想体验塞外的辽阔与自由吗？那就一定要北上去坝上草原。这片被誉为京北第一草原的地方，主要指的就是丰宁坝上草原和木兰围场，也就是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的区域。在这里呢，是水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珍禽异兽的天堂。夏季的坝上绿草如海，野花遍地，天蓝云白，牛羊成群。您可以纵马驰骋，感受草原的好情，也可以乘坐越野车深入林海，呼吸纯净的空气。夜晚呢，还能仰望浩瀚星河，品尝烤全羊，参加热闹的篝火晚会。 凉爽的气候，清新的空气，如画的风景，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度假天堂。
11: 我现在是在承德风鸣中国马镇，这里已经为您备好了一整个盛夏的自由，让萌娃自在撒欢，让情侣浪漫无限，让长辈畅快呼吸，跟我一起来吧，中国马镇。
12: 天津的客人，这地方好啊，人好，风景好，
11: 羊好吃，
13: 活的也多，服务吃的也多，反正就是挺好，
14: 新鲜很舒畅，很开心。
15: 园区分为五大区域，在这五大区域里不仅可以游玩，还有各类的美食以及我们园区上百场的精彩演绎。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中国马镇的天马行空游乐区，那么在这里呢非常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玩。现在大家看到我身后的就是花缆式观览车，那么在这旁边呢还有我们的自控飞机、太空飞车等等非常多的游乐设备供大家来参观。在这里呢，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这坝上草原享受清凉一下。
16: 目前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全面开放，向游客提供丰富的自然景观体验，并设有马文化主题乐园、草原丝绸之路演艺群等项目，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马匹及其文化。与此同时，在景区的核心区域还专门设置有丰宁非遗展示展销体验基地，在这里游客可以尽情感受丰宁满族剪纸的独特魅力。
17: 丰宁满族剪纸主要是体现的是披毛毛、纤长，然后手指有俗称叫手指弯，它就随弯就弯，它是体现在动物和花鸟身上都能体现出来这个皮毛毛。这幅作品是金箔的十二生肖牛，它是由剪纸衍生而来的，它由平面变成立体，由剪纸变成衍生成金箔。它在2024年河北省文创大赛获得金奖。
18: 每次来到咱们丰宁县都要来这个剪纸馆，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呢就是咱们这个立体的这个金剪纸，然后它比较栩栩如生，感觉哎特别有感觉。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咱们这个陈年旧事，我感觉是还原了我们小时候一种童真，就是有一个年代感比较好。
16: 丰宁满族剪纸以红、白、黑单色剪纸为主，工艺上更注重剪，以刻相衬，线的走势、粗细、结构，线的婉转折合、线的排列、线的组合、线的穿插，都是用来表现精神性符号图形的。剪纸内容包括花鸟鱼虫、山水风光、人物等，民间艺人持剪、运行、走势的剪纸过程，真切地传达了创作者心灵的轨迹。在中国马镇的这间体验馆内，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丰宁满族剪纸，并亲身体验剪纸的乐趣。
19: 丰宁满族剪纸呢，目前看呢，大的呢应该分为七类，有花草鱼虫、动物生肖、人物，还有这个风光等等。我们通过马镇马主题的公园，那么我们非遗在这里边展示呢，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丰宁的非遗，特别是我们剪纸艺术等等，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把我们一些文化的精神，还有我们一些精神食粮的作品呢带回家。
1: 从山庄的和风穿廊到坝上草原的碧草连天，承德以和和承德之姿邀您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清凉之约。这个夏天不妨暂别喧嚣，在承德触摸历史的心跳。北京以北，承德最美。
20: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1: 眼睛模糊，流泪
20: 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

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

0: 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6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2: 啊，是的，我爱他，
1: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等等我，我爷爷。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推出阳光文旅专栏，专门为您介绍优质景点，规划出行线路，推荐古城非遗，品尝地道的燕赵美食，为您的河北之旅省心省钱又省事儿。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您暂别喧嚣，共赴承德，开启了一场清凉之约。接下来啊，我们将去到这样一座城市，它的名字穿越了甲骨文的卜辞神秘，金文的钟鼎庄重，篆书的古朴典雅，在中华文字演变的漫长河流当中始终如一，宛若一枚活态印章，深嵌于华夏文明的肌理，历经三千年沧桑而未改其名。揭晓答案前啊，先给听众朋友们提个醒，这座城市最早用甲骨文表示为甘丹。没错，相信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已经猜到了，它就是邯郸。为何邯郸之名始终如星斗恒定，熠熠生辉呢？我们边走边带您寻找答案。文化是旅游的灵魂，邯郸啊，与大部分听众朋友们而言，可能是历史课本当中那厚重的篇章，也可能是成语典故里的奇妙世界，还可能是一座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城市。那除了广为人知的将相和，诗仙李白也曾在这里醉骑白花马，西走邯郸城。现在在很多年轻人的群体当中啊，流行一种旅游方式叫做落地签，就是去到一座新城市的第一站出篇去处。那我们到了邯郸究竟该去哪里打卡呢？接下来啊，就首先来听邯郸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工作专班办公室副主任胡丽娜为我们带来落地签指南。
1: 提到的邯郸道其实就是

0: 我们当前一个非常热门的网红景区。那么邯郸道，我们全称是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它的全长呢是2.1公里。从春节开街以来呢，我们日平均接待游客量达到25万人次。所以我们说邯郸道其实它是一个文化意象的千年之旅。为什么这么说呢？邯郸道从最早呢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公元前的西汉时期。那么当时汉文帝刘恒和慎夫人游历霸陵，路过此地，当时呢就说此乃邯郸道。那么慎夫人因为是我们邯郸人啊，慎夫人也是当时特别出名的特别漂亮的赵女。那么我们说邯郸道当时呢就是慎夫人望着邯郸道兴叹，就是非常的思念故土。所以我们说邯郸道它的文化意象第一道呢就是思乡之道。那么随后呢就是邯郸道作为连接我们中国南北商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多次呢在古人的诗词当中出现。你比如说唐朝的岑参在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这首诗呢我们耳熟能详，验证了邯郸道作为商贾要道，作为游历大道，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那么随后大家所熟知的我们的成语典故黄粱美梦当中，枕中记卢生黄粱梦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这里。所以我们说呢邯郸道也是我们以前我们的古人上京赶考考取功名的地方，也是一条功名大道。所以近来呢我们邯郸市也是依托我们邯郸道如此丰富的文化意象，进行了很多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那么随着我们长期不断的持续的深耕打造提升邯郸道，当前我们的邯郸道呢已经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我们的游客非常向往的邯郸文旅的璀璨地标，也是我们到邯郸的必到打卡地。
1: 那就像刚刚所介绍说的一样，邯郸道既是古代文人墨客思乡与归途的文化意象，抒发离愁别绪与功名抱负的象征，还是古代中原与北方交通的咽喉要道，更是今日邯郸文旅融合的璀璨地标。那接下来，请我们跟随记者的步伐，一起去前往邯郸道，实地体验千年古道的新生与未来。
2: 李白说设备邯郸道，和亲罗歇城，杜甫啊也在诗中感叹说，哎，醉起白花落，西走邯郸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历史名人在邯郸道上发出感慨呢？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走在这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大道上去一探究竟。那现在呢就要请出我的讲解员啊，来自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的小秦。小秦你好。
3: 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我是这里的讲解员小秦，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看一看邯郸道的美景吧，走。
2: 我看这里很特别啊，叫邯郸行宫，为什么呢？
3: 因为邯郸行宫呢是当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来之后，当时的县令为他们修缮了这所慈禧行宫，现如今呢也就是邯郸行宫。
2: 那现在主要是有什么功能呢？
3: 看到这里的牌子上写的是什么了吗？
2: 日茶夜酒。
3: 对，
2: 白天可以喝茶，晚上可以喝酒的地方。
3: 对，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是融入了现代化的业态，在左侧呢可以感受到茶文化，右侧是酒文化，中间的正品呢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放松。
2: 这里啊是邯郸道必打卡的景点李景莲的故居。
3: 是的，这里是曾经的老法院旧址。李景莲先生出生在邯郸城南门一个书香家庭，他是明清时期的唯一优供，也是科举制度下最后一名进士。
2: 我看到了两位非常漂亮的哈，身穿战国服的小姐姐，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嗨。
2: 你们是从哪里来呀？
4: 郑州。
2: 从郑州来啊？是第一次来邯郸吗？
4: 对，
2: 第一次来邯郸。那你觉得来到了邯郸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感觉大家都特别友好，我刚刚还跟他说这是一座友好型城市。
2: 友好型城市，而且邯郸呢有3000多年的历史啊，然后也出了很多非常经典的成语。那我也考

0: 味吧。有历史，有文化，有美食、美人和美景，有的拍，有的逛，来邯郸一定要来邯郸道。
1: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毅然推行胡服骑射。这场超越服饰变革本身的深刻社会军事改革，打破了狭隘的陈规陋习，极大地提升了赵国的军事实力。邯郸历史的天空下，不乏敢为天下先、勇破旧樊笼的先行者。这种敢于突破藩篱、勇于担当济世、锐意开拓进取的变革基因，早已成为奔涌在邯郸历史文化血脉中的澎湃力量。
0: 现在啊，我所在的位置就是邯郸最具有标志性的景点琮台公园，我身后呢就是武陵琮台，接下来我们一起登上去来感受一下吧。
2: 千年文脉绘就燕赵风骨，一城烟火尽览邯郸风华。走进亭中，石桌石凳规整排列，默默诉说着往昔人们在此谈诗论道、乘凉休憩的悠然时光。
0: 大家可以看到武陵琮台一步一景啊，在我身后呢就有很多穿着战国袍的赵国公主在这里打卡拍照。在我身后啊，就是琮台公园的最高点聚盛亭，登上聚盛亭呢就可以饱览琮台公园的所有美景。
2: 远处琮台湖波光粼粼，游船如织，欢声笑语随着微风飘来。远处古琮台巍峨耸立，仿若穿越千年时光，将赵国的豪迈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
0: 你们为什么会来邯郸旅游啊？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有没有吃到邯郸的美食呢？
3: 邯郸的美食还没吃到，能有推荐吗？
0: 那我得给你推荐一下哈，像大明的香油，还有我们邯郸的焦烧饼以及煎雪，都特别的好吃，也特别的地道啊。
3: 那我等一下一定要挨个尝一下，
0: 一定要感受一下。
3: 好的，好的。
0: 2059年的正月啊，一个男婴在赵国的都城邯郸咕咕坠地，他就是日后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秦始皇的出生地邯郸呢。哎，作为见证秦始皇人生传奇的起点啊，可以说也是见证了他人生的颠沛流离，那同时也赋予了他顽强的精神意志。走，咱们去瞧一瞧。马厩、水井、菜园，这里
2: 刻进您的旅程。
1: 在邯郸琮台公园西南文明殿的南侧，藏着一处见证千年历史的宝藏展馆，也就是秦始皇的出生地纪念馆。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沉浸式打卡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读懂专属邯郸的千年历史文脉。
4: 进门呢，首先看我们的门头标志，这枚合体的邯郸二字呢大有来头，字体呢取自国宝级的文物侯马盟书，也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毛笔字迹，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满满的千年文字底蕴。
5: 整个纪念馆占地2465平方米，分为宅院、展厅、花园三大部分，大家进来先逛仿古战汉宅院，原汁原味还原战国民居风貌，不用穿古装，站在这里就能沉浸式感受战国赵都的生活气息。
0: 我们现在

0: 那位于的是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的前院，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马厩，也就是以前养马的地方，这边呢是水井，然后呢这边是菜园，石磨、马车都是根据他当时生活的场景呢进行复原的。
1: 走进主展厅的迎面就是必看的千古一帝主题浮雕，完整概括了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筑长城、通灵渠的一生功绩，也是整座展馆的核心打卡点。
0: 这里呢是通过艺术浮雕、工笔画、漆画还有木板画以画叙事，展示了邯郸的历史以及秦始皇在邯郸呢成长的就是八年的童年时光。
1: 这里呢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知识点，秦国和赵国呢本是同宗同源，先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颛顼后裔。展馆清晰梳理了秦赵亲缘历史，一次性的看懂战国乱世的宗族渊源。
0: 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的最核心的展厅，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展示了秦始皇呢在邯郸的成长的轨迹啊，以及他的出生的历史背景。首先呢就说到了他的父亲异人在赵国作为质子，吕不韦的其后可居，赵姬旦子，以及呢他在邯郸成长的八年的童年时光，邯郸的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风气呢为他赋予了一个富有文化情怀的环境。后来呢他的父亲异人确立为太子之后呢迎接赵姬母子回国，那么回到秦国咸阳之后呢更名为嬴政。
1: 逛完了前面的展厅呢，后院的园林一定要来逛，这里呢还原了秦始皇幼年时候读书的书房，也是目前呢最佳的战国袍的取景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连廊、假山、池景，非常的清幽雅致，一步一景。那大家呢可以在这里沉浸式的感受秦始皇2000多年前的童年生活环境。
2: 来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看战国宅院，赏千年文字，读秦皇一生，品邯郸童年，逛雅致园林。这里不仅是一处打卡景点，更是读懂邯郸赵文化、读懂千古一帝成长的宝藏展馆。
3: 邯郸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也竖起了独具特色的坐标。曹魏时期，邺城今属邯郸市的临漳县，采用中轴对称和严整的棋盘格局，成为中国都城营造的经典范式，影响深远。北朝时期的响堂石窟，上承北魏雄浑风骨，下启隋唐恢弘气象，被誉为中国石窟营造的缩影，是佛教艺术东传与本土化融合的杰出代表。响堂山石窟是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接下来我们跟随文旅推荐官一起前往响堂山石窟，体验艺术史上与众不同的一笔。
4: 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河北邯郸的响堂山石窟，一同来探寻这座千年石窟的神秘魅力。

0: 位置呢，就是响堂山百年学术史的一个回顾。这里面呢，1935年，徐冰厂、顾燮刚等人代表国立北平研究院对响堂山进行的考古调查，可以说呢是中国第一次现代考古学意义的调查，代表了咱们中国人最早进行的具有现代考古学意义的首次调查。
1: 好，
0: 我们背后所看到的这个是南响堂第二窟窟门上方的一个浮雕图案，这是中国最早的净土变浮雕。刚才我们不是在讨论说这个时期的造像有哪些特点吗？这个小细节也是其中之一。不管是某尊大佛的手部，还是小到一个几十公分高的一个菩萨的一个指节，都会呈现这样细微的特点，可以说是一丝不苟。咱们现在所在呢，就是北响堂。北响堂一共有三座大的洞窟，分别是大佛洞、释迦洞、克金洞。
1: 克金洞，光听名字哈，我来猜一猜，大佛洞大概其里面有佛像。
0: 对，我们响堂最大的一尊佛像，
1: 皆
0: 被誉为大佛洞。
1: 马老师，我找到了特别出圈的网红打卡图了，
0: 对，
1: 是这里是吗？
0: 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空洞呢，在原始石窟开凿的时候是没有的，很遗憾，它是民国时期响堂山遭受最大破坏的一次，因为盗取活菩萨头像，而引起的这样一个破损。
1: 没想到曾经的遗憾变成了如今的一种完美啊！
0: 是啊。
1: 邯郸响堂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并名为艺术珍宝，是1961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惊世运流长。如此宝藏的景区啊，不用再东奔西跑了。看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代石窟艺术，就到邯郸冯峰家门口的珍宝遗珠。
2: 从甲骨文的甘丹到现代汉语中的邯郸，三千年未改其名，是邯郸独一无二的文化徽章。这个名字如同一条线，串起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与包容性。这座三千年不改名的城，绝非尘封的历史标本，而是以三千年文明为基石与源泉，在时代的浪潮中吐纳生机、焕发光彩的活力之城，并用最中国的方式向世界解答着文明如何传承又如何创新的宏大命题。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6: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7: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8: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9: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3: 您发送的 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0: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0: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推出阳光文旅专栏，为您的河北之旅省心省钱又省事儿。那在节目最后呢，来看两则文旅的服务信息。近日，我省以跟着电影去旅游为主题，联动正定荣国府、邯郸广府古城、保定太行水镇等全省热门旅游景区，推出观影票根专属折扣优惠以及影城景区票根互惠活动。8月至10月，在全省任意影院观影的观众均可凭纸质票根在合作影区享受门票折扣优惠。那暑运时间过半，避暑游与研学游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客流数据也在不断攀升。在刚刚过去的7月，机场单月完成旅客吞吐量152.4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8513架次。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石家庄机场精准上新，精准打造出多条山水主题航线。
1: 石家庄机场特别打造了4大主题航线：东北看林海，西北享18度天然空调，西南游山水，华中攀奇峰峡谷，想去哪儿直飞。
11: 今年我们重点打造了4大山水主题板块，覆盖全国主要避暑目的地。东北方向，石家庄延吉可快速直达长白山景区，体验朝鲜族美食；石家庄齐齐哈尔看扎龙湿地丹顶鹤，配地道烤肉又凉快又过瘾。西北方向，石家庄飞六盘山生态故地复原，享受18摄氏度的天然空调，溯溪徒步，看丹霞，访古迹，玩法多样。西南选择最多，石家庄贵阳每天最高6班，到安顺可直达黄果树大瀑布和龙宫溶洞，到广元能看剑门关、明月峡，还有登嘉山的林海和天坑。石家庄丽江每天最高3班，玉龙雪山、金沙江都能看。华中方向，在张家界看3000奇峰，仙侠感拉满，去实验既能到武当山问道纳凉，还能探秘秦巴峡谷，一趟全搞定。
12: 放假了吗？想去那边看看不一样的云南的风景。
13: 首先那个东北也没去过，然后另外就是那边气候比较好吧，
12: 看攻略还行，去了看看吧。
1: 带孩子去避暑是吧？
12: 对，
14: 起码是靠北嘛，靠北
1: 凉快一点是吧？
14: 那得凉快一点。
11: 这些航线不光能让河北人走出去，也方便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河北玩，太行山、张石岩、驼梁、白石山、野三坡、避暑山庄、坝上草原、秦皇岛的海滨都能通过石家庄的中转或直达。机场还为大家准备了张石岩免门票福利，空铁联运免费隔夜住宿，省钱又省心。
1: 暑假已经过半，还没想好去哪儿玩的，赶快订票吧！山里、水边和草原上，总有一个秘境在等你。

足不出户，云游河北。以上就是本期阳光热线特别节目《阳光文旅》的全部内容了。下周我们继续为您推荐优质的文旅资源，共享文旅盛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阳光热线，祝您旅途愉快。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武鸿儒，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宇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1: 小兰，妈妈，你来接我了，您等着我。
2: 小兰，妈妈就看你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1: 妈妈，你别走。妈妈，妈妈，
3: 小兰子，哎呦，小兰子，做梦了。喝点水，喝点水。
1: 二姐，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像当年把我寄养在马兰一样，她看我一眼又走了。
3: 哦，小兰呐，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1: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叫他们唱歌啊？

0: 不错，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
1: 耶，我会拉欢乐颂了。
2: 我也是。
0: 哎，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
3: 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2: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
0: 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
4: 好。
2: 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
5: 真真，
2: 爸爸，你来了。
5: 啊，
2: 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5: 哎呀，拉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2: 哦，我去拿书包。邓老师，
0: 怎么了？
2: 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0: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4: 好。
6: 邓老师，
0: 再见。
2: 爸，我来了。
5: 哎，你说你整天唱什么歌呀？啊，还拉个胡琴，有啥用啊？
2: 那是小提琴。
7: 哟，真真爸。
5: 啊。
7: 人家邓老师自己掏钱教孩子唱歌弹琴，还带着孩子去北京长见识。咋了？倒生出不是来了？啊，轮着你在这儿说闲话。
5: 那人家邓老师是城里人，咱是农村人，那能一样吗？
7: 哎，你这
5: 真真一个女孩子，那将来不管是打工还是嫁人，那学这些吹拉弹唱的能有啥用啊？
2: 爸，你别说了，我们走吧。陈奶奶再见。
7: 哎，好好好，再见。

0: 真真爸，不是我说你，你家大姑娘，你就不让念书，十几岁就让人家出去打工，可真真呢，脑子好，学啥都快，你还不让人家学。要是我呀，砸锅卖铁我都供他。你说你这……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大娘，你是老辈儿，我不跟你吵。那我家孩子多，得挣钱吃饭呢，我可没空陪城里来的人瞎玩。走走走了，这。
0: 小男子，回家吃饭。
2: 哎，二姐，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0: 嗯，我刚才听真真爸爸说，不让真真学琴了，说学琴没用，我把他数落了一顿。
2: 啊，你说的这事儿啊，我知道，真真说过。
0: 哎呀，可真真爸那话说的呀，难听着呢。该骂。
2: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行了，二姐，你就别操心了。
0: 哎呦，你这心可真大。我是你二姐，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你到底图个啥呀？
2: 嗯，非要说我图点啥，那我图的就是快乐。我教孩子们唱歌练琴，他们快乐，我也快乐呀。我出生在马兰，这里是我的根儿。我教孩子们音乐，是希望他们将来过得好。有了音乐的陪伴，孩子们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他们一生都会自信自强，幸福快乐的。哎，对了，你看，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嗯，这个。
0: 哎呀，这什么呀？纸壳子做的也叫宝贝？
2: 这是我做的建筑模型。
0: 哎呦，还是两层小楼呢。
2: 啊，它叫音乐城堡。你看，一楼的客厅是个小舞台，二楼是排练室。我是想把这个音乐城堡盖起来。
0: 哦，盖房不得花钱啊？哎呀，
2: 我有积蓄。城里的孩子都有少年宫，孩子们学艺术的地方，我这个音乐城堡就是咱村里的少年宫。
0: 哎呀，小兰子，你咋跟个老小孩似的呀？那盖房可是大事儿，那二层小楼得花多少钱呢？啊，那不是个小数目。
2: 我知道，我算过，我这些年攒下的钱够用了。
0: 不行，小兰子，你是靠退休金过日子的，这是你省吃俭用才攒下的钱，不能花在盖房子上啊！你得给自己留着。说不好听的，就咱这年纪，那黄土都埋了大半截了，你还盖啥房啊？你说你留给谁啊？
2: 就留在村里啊，留给孩子们用。盖好了，我和孩子们以后就在这里练琴唱歌。就算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们也有个地方聚在一起，马兰就永远都有歌声和音乐了。
0: 哎呦，小兰子。哎，
3: 放学了，
4: 放学了，
5: 下课了，
6: 下课了。
7: 真真，等等，咱们要排练。
8: 是啊，真真，你是主唱，我想当主唱，白鹏还不让呢。
7: 京波，主唱，那咱们不就成摇滚乐队了吗？
9: 白鹏，我要退出小乐队了。
7: 啊？你开什么玩笑？
8: 真真，你别吓人了，你看吓得白鹏又结巴了。
9: 我爸不同意我唱歌，我姐出去打工了，我妈又要干农活，还要带我妹妹，太累了。我得回去帮他。
7: 真真，留下来排练吧，我去帮你家干活。
9: 唉，你不懂，咱们唱歌得高兴，可我一想到我妈的辛苦还要挨数落，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2: 邓老师，您喝水啊。哎呦，珍珍妈，你别忙了。哎，来，你快坐下。
9: 好。
2: 我听说，珍珍想退出乐队，说是家里没人带孩子。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哎呀，
9: 我家三闺女还小，离不了人。她爸在镇上打工，就想让珍珍回来，给我搭把手。
2: 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哎，说不定这孩子以后能走音乐这条路。要是放弃了，就可惜了。
9: 可是我们家珍珍她爸主事，得听他的，全家都指着他养呢。
2: 珍珍妈，哎，我听说你以前上过幼师。
9: 那有啥用啊，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生孩子养孩子早不干了。
2: 那你想找个工作吗？
9: 家里孩子小，我走不开。
2: 我打算给孩子们盖个音乐城堡。
9: 啥？
7: 音乐城堡？
2: 对，就是咱马兰孩子的少年宫。哎呦，等这个城堡盖好了，你来打理，帮我组织孩子们排练，给你开工资。哎呀，
9: 真的？嗨，算了，邓老师，我知道你这是变相给我钱呢。我家不是困难户，我不能要。
2: 哎呀，不是白给你钱，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而且事还不少呢。我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马兰，放学后你得组织孩子们排练，到了周末孩子们在音乐城堡练琴，你还得负责给孩子们管一顿饭，还得收拾屋子维护乐器。这份工作怎么样？
9: 可我家老三还小。
2: 那就带着老三一起去呀、啊、让珍珍给你帮忙，又能排练又能带孩子，多好啊。这样，我替你去商量。哎，
1: 邓老师啊！
5: 哎，
1: 邓老师，陈大娘说你要找人盖房子。
2: 对呀，我听说你是手艺最好的泥瓦匠，看得懂图纸不？
1: 那当然能看懂图纸了呀。
2: 好，你看，这是我画的图纸。
1: 哦，
2: 你帮我算算，连工带料盖音乐城堡要多少钱？
1: 嗯。
2: 这个活我交给你。
1: 好，行行。
2: 我还有件事跟你商量。
1: 啊？啥事儿？找我商量？
2: 是这样，等音乐城堡盖好了，我想让珍珍妈负责管理，工资就参照小学代课老师的标准。
1: 啊？那孩子谁带？家里的活咋办呀？
2: 带孩子一起呀。珍珍妈以前是学幼师的，在我这儿干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呢，再挣份工资，那不比全家指着你一个人吃饭强吗？
1: 邓老师，真的？
2: 珍珍爸，你娶了个好老婆，有文化你得珍惜啊。还有珍珍，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说不定将来能考上大学呢。你这么辛苦挣钱，不就是想把日子过好吗？你得转变思想，家里的事儿多分担一点，不要什么都甩给你老婆。
1: 我知道了，邓老师，你说的在理儿，我都听明白了。
2: 珍珍爸，
1: 啊，
2: 我听村里人说，你生了仨姑娘不高兴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姑娘和儿子都一样。哎，咱们俩打个赌好不好？
1: 啊？
2: 珍珍这个孩子啊，聪明懂事儿，一点都不比男孩差，将来肯定有出息。

0: 一转眼，音乐城堡已经建成十年了。每一届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在城堡里唱歌、练琴、玩耍。第一批小乐队成员珍珍、白鹏、金波，如今都20多岁了。珍珍还真让我说着了，考上了音乐学院，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白鹏这个小家伙，如愿以偿当了兵。金波小时候最调皮，他竟然读了师范，当老师了。马兰村啊，也脱了贫。为了发展旅游，好心人捐建了露天的月亮舞台。我很高兴，孩子们要从音乐城堡里的小剧场走上大舞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选中我们马兰的孩子，要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颂》。这个我可是真没想到呀！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 drapeau olympique.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lympic flag.
3: 金波，金波，你和邓老师在一起吗？
4: 对对对，珍珍，我正和邓老师一起在冬奥会现场呢。
3: 邓老师，邓老师，
5: 姑奶，金波，
0: 珍珍，白鹏，
4: 白鹏，
0: 好几年没见你们了。
4: 哎哎，你们看，咱们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已经在鸟巢候场了，看见没？
3: 看见了，看见了，
5: 看到了。姑奶，今年部队让我回家过年了。
3: 邓老师，我考上研究生了。哎呦，
0: 太好了，珍珍是咱们村第一个研究生。
5: 对了，姑奶，您设计的月亮舞台刚刚竣工，就等您回来验收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月亮舞台从策划设计建设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等冬奥会结束，我就回马兰。
3: 邓老师，我们等您，等您回来在月亮舞台开第一场演唱会。
0: 好，好，在月亮舞台上开演唱会。
4: 好了，那个白鹏、珍珍，咱回去聚啊，孩子们要上场了，先不说了，先挂了啊。
5: 好嘞，好嘞，
3: 再见，
4: 再见。
6: 邓老师，我们要上台了。
0: 孩子们加油啊，好好唱。
7: 邓老师，我紧张。
0: 小伟，不紧张啊，来拉拉手。
6: 我也要拉手。
8: 我也要，
9: 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
0: 来来来，我们一起拉手，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veuillez vous lever pour l'hymne olympique.
10: 升奥林匹克会旗，唱奥林匹克会歌。

0: 妈，马兰的孩子们都登上奥运舞台了，这下您的心愿实现了，该留在北京好好养养身体了。
1: 不行，去音乐得下功夫，我得回马兰陪着孩子们。现在有月亮舞台了，我得办一个马兰音乐节。我可不想有一天我走了，马兰又没有音乐了，马兰的孩子们又不会唱歌了。明明，
2: 嗯，
1: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把我安葬在马兰，好吗？
2: 妈妈，您说这些干什么呀？妈，我以后多陪陪您，我们一起教孩子唱歌，办音乐节，让音乐留在马兰，好不好？
1: 好，那咱们俩约定，
2: 拉钩，
3: 拉钩，
4: 一言为定。

0: 小兰老师，真没想到啊，这月亮舞台这么壮观，这么漂亮。
1: 是啊，这个山水之间的舞台，我盼了十年，现在终于建成了。
0: 哎，小兰老师，嗯，那这舞台建成之后，您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呀？
1: 啊，马兰儿童音乐节要开始了，我太高兴了。记者同志，你看窗外的铁冠山，我们马兰的风景多美呀、啊！你一定要多报道报道，让更多的人来我们美丽的马兰。
0: 好，小兰老师，月亮舞台上的第一场演出，您想好演点啥了吗？小兰老师，小兰老师，你怎么了？师傅，快，快去医院！

0: 2022年的春天，我的妈妈邓小兰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按照妈妈生前的嘱托，她永远留在了心爱的马兰。
1: 喂，月亮舞台，我们来啦！
2: 我们来啦！
1: 我们来啦！
2: 我们是
1: 马兰小乐队。
2: 这个月亮舞台可真大，真漂亮。
1: 是啊，哎，袁老师说，今年的马兰儿童音乐节就要在月亮舞台举办，全国各地的孩子都会来参加。
2: 真的？
3: 躺在舞台上真热乎，一定是白天太阳晒的。哎，珍珍。白鹏，快来一起！
1: 来了
2: 来了！我好想邓老师啊！
3: 没有邓老师，白鹏就是个小结巴，还能去当兵？
1: 哎，你还说我呢，进步，你嘞？
3: 我怎么了？
1: 当年咱们班谁最调皮啊？要不是邓老师非让我喊你来参加小乐队，你早就不上学了。
2: 是啊。
3: 哎呀，是啊，我也没想到。现在我都给孩子们当老师了。
1: 哎，珍珍，你是咱们小乐队唯一一个学音乐专业的。
2: 邓老师教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我们把音乐当专业，而是让我们学了音乐之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快乐，什么时候都不怯场。这对咱们山里的孩子来说是最最珍贵的，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4: 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5: 傻孩子，我在呀，我一直都在马兰。以前我陪着你们长大，现在我在天上也看着你们呢。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是最棒的孩子。我希望音乐带来的自信和快乐能一辈子陪伴着你们。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钦、张米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华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义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屈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昭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

0: 同学们好，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大夫，我是山西人，新中国成立前就跟着医院来到了石家庄，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今年94岁了，可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喜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我很感谢学校请我来给你们讲爱国主义教育课，看见你们呀，爷爷就看见了和平与美好的样子。告诉爷爷，你们都几岁了？
1: 9岁，我8岁。
0: 8岁啊，小朋友们，我8岁的时候可不像你们一样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我是一名小八路，每天做梦都想整个真家伙，上膛瞄准，啪啪啪，打得小鬼子哇哇叫。
2: 爷爷真厉害。爷爷，那你后来摸到真枪了吗？
0: 摸是摸到了，但爷爷天天都拿的武器是绷带，是针筒，是手术刀。
3: 爷爷，你衣服上这些闪闪的奖章好漂亮呀，这都是什么奖章呢？
4: 对呀，是什么奖章啊？
5: 就是
0: 啊。你们看，这个叫抗日战争独立自由奖章。
3: 我知道，我知道，是爷爷打小鬼子得到的奖励。
0: 说得对，这个是抗美援朝的时候打洋鬼子得到的奖章。抗美援朝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爸爸带我看过电影。
6: 我也看过。
7: 志愿军叔叔是大英雄。
2: 爷爷，您的奖章比我们的小红花厉害多了。
6: 对呀。
0: 再过几天，爷爷还要到北京去领一枚这一辈子非常非常重要的奖章，下次课外活动再拿来给你们看好不好？
6: 好。
3: 那是什么奖章呀？
0: 暂时保密。
8: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一集。
0: 我叫刘世月，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眼科医生，1994年我64岁，根据组织规定我可以离休了，可那年发生的两件事儿让我改变了主意。
9: 大夫，大夫，是刘大夫不？
10: 是我。
9: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10: 救救他吧。来来来，进来进来。
9: 刘大夫，你看啊，俺孩眼睛上长了一个肿包，你给俺好好看看吧。啊，这得的是啥病呀？那咋才能治好啊？
10: 就是啊，俺妈不哭，俺妈乖啊。周爸爸几岁了？
9: 刚三岁，前些日子啊总哭闹，整夜整夜不睡觉。后来啊，左眼就肿起来了呀。原以为啊，慢慢的就消了，没想到越肿越大了。这是。
10: 就是嘛。啊，让我看看。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5: 大夫，俺们是大山里的，进一趟城不容易，也没想着是个什么大毛病，但孩子这肿包越长越大。哎，大夫。

0: 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我有恩，我怎能忍心看着孩子受苦？可娃娃的淋巴肿瘤已是晚期，我十分难受，甚至不忍看孩子母亲急切求救的眼神。哎
1: 呀，刘大夫啊，俺孩是啥病啊？能治好不？
2: 大夫，
3: 这娃娃得了淋巴癌，晚期啊。
1: 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孩儿啊，他才三岁，俺就这一个儿啊。你说你让俺咋治就咋治，钱不够俺去凑，俺一定把钱凑齐呀，行不行？刘大夫，
4: 俺家还有几只羊，俺就是砸锅卖铁卖血也要治孩子的病，求你了刘大夫，俺给你跪下。哎，
3: 可不能，快起来起来起来，你起来听我说，这不是钱的事儿，是这病它到晚期了，当下的医疗科学无能为力啊，孩子太小，回去好好陪陪他吧。
1: 啊，不，刘大夫，俺的孩儿咋就没救了？你说，俺听说你医术高得很，能从阎王殿里往外抢人，你想想办法呀！
4: 就是大夫，
1: 哪怕用俺的命换都行呀！
4: 大夫，求你救救孩子吧，救救他吧，他才三岁呀！大夫，你再给想想办法。
3: 哎，这点钱是我的心意。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吧。
1: 我不要，命都没了吃啥吃，走。

0: 我在童年曾经历了数次生离死别，那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疼痛感、无力感我懂。眼下这名3岁小娃娃的病再一次让我体会到了心如刀割、万箭穿心。那一刻我恨自己太无能、太没用，眼睁睁看着这个幼小的生命凋零，却束手无策。我眼含泪水看着那对从大山深处辗转前来求医的年轻夫妻，抱着孩子从门诊走出去的无助背影，心里像扎进了一根针，耳朵里一阵嗡鸣。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眼前浮现出了大半辈子总是做梦梦到的童年时期那个无助的自己。那一年我8岁。
1: 我是老刘家的二小子刘和一，打我爷爷起就在村里行医了。现在日本鬼子占了咱华北，烧杀抢掠，杀人如麻，再不当兵咱就没有家了。
2: 就是啊，家都没了，
3: 家都没了。
4: 这刘和一听说他在城里开诊所啊，一直秘密收治8路军伤员。
5: 看来啊，他是已经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上前线打仗。
1: 眼下8路军正在扩军，谁愿意跟我走，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6: 不报名，再不打鬼子真没活路了。
1: 对吧？

0: 你为什么要当八路军？我就有他们村被鬼子扫荡的人都没了，栓子哥也被鬼子杀害了。他从小就带我玩，我想给他报仇。
1: 好小子，有志气。如果你一门心思想要参军，
0: 那就只能分配到宣传队了。宣传队是干啥的？
1: 写标语、唱歌、讲抗战故事啊。
0: 不，我要上战场。
1: 你不是会打快板吗？当一名八路军的小宣传员，一样是动员战士和乡亲们打击日本侵略者，这也是摄像敌人的子弹呢。
0: 真的？那我愿意，只要能把鬼子赶跑，我干啥都行。
1: 不反悔？
0: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八路了。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报名去了。哎，别跑啊！哎，他爹，世越年龄这么小，让他去参军，不放心呐。哎，我何尝不担心呢？可你看看，小日本天天扫荡，乡亲们天天逃难，死的死，伤的伤。 咱爹倾尽全力供我们五个兄弟姐妹读书，可这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书桌了。前线需要医生，我马上要随部队转移了。哎，把十月留在这里，我实在也放心不下了。说的也是，
0: 天杀的日本鬼子！
1: 天杀的日本鬼子！放！刘石！爹，干啥？什么干啥？现在要说到！刘石！到！从今天起，你就是八路军129师宣传队的一名光荣的小战士，希望 你也能成为咱们太行山上一颗闪闪的红星。
0: 是。
1: 杨队长，
2: 哎，
1: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2: 放心吧，我杨大海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
1: 刘诗韵，
0: 到。
1: 你不是会快板吗？来，打起来。

0: 日本兵吃豆渣，不用筷子用手抓，不坐板凳坐地下，地下凉坐炕上，炕上热坐火车，火车遇见迫击炮，打的鬼子嗷嗷叫，嗷嗷叫。
1: 这不是刘和一家的小月子吗？
2: 哎呦，成小八路了！哎
3: 呀，就是这，只是回村搞宣传来了，跟他爹一样，有种！
4: 有情况，乡亲们，快撤！我们八路军宣传队打掩护，把敌人引开，快！
5: 乡亲们，来来来来来，跟上，跟上，快走！
4: 月子年龄太小，跟我们打掩护太危险，你们带着他一起撤吧。
6: 杨队长，放心，交给我吧。来来，小月子，
7: 走。我不走。队长，
6: 假
4: 服从命令。
7: 是。
8: 过来干
6: 活。快走，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7: 我娘他们还在家里呢，我得去找我娘和我姐。
6: 哎呀，你这小子咋这么犟呢？你跟我走，快走！
9: 快开门，都等着，防卫进来！快点，破门进去！快快快！
6: 哎呀，坏了坏了！鬼子把那边包围了。

0: 别管我，待在里面千万别出声，不管啥动静都不能出来，你听见没有？呀，你给我听话，要不然咱俩都得死啊！小月子，你记住，爷的儿子小时候出天花。 那条小命就是你爷爷守了几天七夜救回来的，他长大后也当了兵，在前线打鬼子，你们都是打鬼子的孩子，得活着。我去把他们引开。
1: 赵爷爷，
0: 天家，你给我躲起来。
2: 快，快干！爹爹，石正，继续出来。
3: 八路的，哪里去了？
2: 八路，哼，我们这穷乡僻壤，没见过。
3: 八路，
2: 小小的标语，哪里来的？
3: 我不知道，这八路军。
2: 神出鬼没的，我一个老头子，哪知道这些？
3: 老不死的，我们得到情报，八路军的一支小分队正在这里鼓动你们反对大日本皇军。
2: 弟弟，不说实话，
3: 死了，死了，弟！哼哼，死？我大儿子死在台儿庄。 小儿子被你们抓去修铁路，再也没回来。刚满月的小孙子被你们用刺刀挑了，儿媳妇被逼得跳了井，我早活够了。这些强盗、恶魔！
1: 我跟你们拼了！快点！这个给我知道。赵爷爷，你醒醒！醒醒，赵爷爷！小鬼子走了。
3: 小月子，你没事吧？
4: 村头的乡亲们被小鬼子赶到庙里去了，你娘、姐姐，
3: 你说他们没准也在里头。
1: 你千万不能去，血就没命了。你还得当鬼子，报仇！哎呀，赵爷爷，赵爷爷，你醒醒！赵爷爷，赵爷爷！ 我替你和乡亲们报仇，报仇！我给你磕头了。

那天，我娘、我姐，还有我叔，全被日本人烧死在破庙里。我眼睁睁看着，却救不了他们，我心里疼啊。还有，战争年代，多少战友因为缺医少药，不幸牺牲了。想起这些，我就心如刀绞。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可这个三岁的娃娃我却依然救治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无能为力的疼痛感。怎么办？投降吗？不，绝不。我刘世月是一名军医，我要继续治病救人，这是我一生的使命。

0: 喂，村委会吗？
1: 谁啊？
0: 我是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眼科大夫刘世月。
1: 哦，刘大夫。
0: 啊，半个月前你们村有个村民带着3岁的女娃来找我看病，那小娃娃怎么样了？
1: 哦，那娃娃，哎，那娃娃已经没了。刘大夫，可不是他们家不想早给孩子看病啊，是俺们村太偏僻，出去一趟太难了。
0: 哦，娃娃没了。刘世月，你该怎么办呢？

0: 院长，这是我的返聘申请报告。我虽然到了离休年龄，但还能继续为患者服务，恳请医院批准我返聘。我自愿不收取任何报酬。老区的乡亲们需要咱们，也需要我啊！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生了病只能硬扛。来看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我建议院领导组建一支巡回医疗队，到太行山区开展义诊。哎呀，
1: 刘主任，不谋而合呀！
0: 太好了，
1: 咱们是军医，老区人民跟咱们是鱼水情的关系。院领导昨天刚刚研究决定，成立白求恩巡回医疗队，定期到太行山为老区人民服务。
0: 好，太好了，我第一个报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一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后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扈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

0: 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淌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在神龙年间，太子李重俊政变失败了。神龙时代满打满算呢，也就是3年之后呢，朝廷改元为景龙。之前把持朝政的武氏一党，就是武三思父子，因为被太子李重俊那波给灭了，所以说现在呀，有一支政治力量，那就是异军突起了，不用问，就是韦后一党。这个时期的韦后其实已经是人到中年了，在他的心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对标的对象，谁呢？她婆婆武则天。她也特别想成为像武曌那样的女人。武曌曾经是母仪天下的皇后，这一点自己现在做到了。武曌呢，曾经是垂帘听政，这一点她也做到了。武则天让自己的党羽遍布朝廷，位居要职，牢牢地掌握着帝国的权柄，这一点呢，韦后也正在努力呢，很快也会大功告成了。武曌曾经创造了很多，编织了很多美丽的政治神话，让天下人呢都相信，最起码是被洗脑一般的相信，他是上天派来的使者，来造福江山社稷的，来利益苍生的旷世女主。这一点韦后啊，他正要着手呢，心里边也着急呀，事不宜迟，时不我待。在咱们中国几千年的政治舞台上，甭管是谶纬之学还是政治神话，总是层出不穷的。这些呢，都是为政治服务。其中有这么一个门类呀，那简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是祥瑞。因为古人呢，他特别相信天人感应，人间的君主 如果是英明的，是太平盛世，老天爷就会特别高兴，随便给你们展示一点我的超能力吧。比方说出现了白色乌鸦了，黑色的绵羊了，刻着字的石头了，读不懂的天书了，这些就全来了。如果一个君主呢，吃人饭不干人事，那老天爷一生气，我给你点警示吧，天下大旱了，久不下雨，久不下雪了，或者说黄河决口了，流星划过天空了，这种事在历史上见得多了。还是来说这个韦后，他曾经经历过，就是武则天呢制造了无数的祥瑞，让大家伙呢都相信这个女主就是老天爷指派而来的。那你能做我也能做呀，祥瑞如果说老天爷不给，我硬生生的造不就行了吗？在景龙二年的二月份的某一天，皇后的寝殿之内，一群宫女正在伺候韦后更衣。忽然间呢，某个宫女就跟踩了地雷似的，嗷的一声惊叫，大家伙被她给吓了一跳啊。循声望去，只见这个宫女啊，手里边毕恭毕敬的捧着一条裙子，双腿跪在地上，眼睛跟嘴巴都成了 O 字形了，激动的喃喃自语，说：“你们瞧见了没有？祥云，多么漂亮的五彩祥云呐！”其他的宫女儿也不敢吱声，哪儿呢？哪有什么祥云呢？这家伙是不是嗑了药了，还是喝多了出现幻觉了？但是谁也不敢吱声，就听这宫女瞎白活呗。你看啊，这裙子是皇后的，而这个宫女所说的祥云呢，不是说这个裙子上的图案，而是自己亲眼所见，有这么一团五彩祥云正在皇后的裙子上飘飞缭绕。众宫女一听，马上明白怎么回事了，赶紧齐刷刷的跪倒向皇后给祝福啊，说恭喜皇后，贺喜皇后，五彩祥云降临人间，这是您宜德的象征啊。听了这些话，哎呦，这韦后啊，脸上都乐出祥来了，不是，脸上都乐出祥云来了。很快啊，皇后裙子上生出了五彩祥云的消息就传遍了整座太极宫，并且呢，很快就传到了李显的耳朵当中。皇帝李显他当然是又惊又喜呀，立刻起驾前去观赏，我瞧瞧什么样的祥云呢？听说我媳妇屁股后边出了2008年奥运火炬的形象了。只可惜啊，这中宗李显到这儿以后呢，来迟了一步，没有亲眼目睹这人间稀有的祥瑞。你说那时候啊，也没有什么照相机、摄像机，拍个图片啊，拍个视频呢，那都没有这条件。但是您别着急呀，人后宫里边是有画师的，都是技艺一流的，把画师请出来，让这个宫女呢

绘声绘色的描述，这祥云是哪五个颜色，怎么样飘的，是在皇后的屁股蛋子后边啊，还是在她旁边啊，是把它包裹着呀，还是说自个儿独立的就飘来飘去啊？那五彩的祥云是像孙悟空的筋斗云呢，还是天上那种火烧云呢？你给我好好说说。这宫女儿们这回啊都宣称我也瞧见了，来我给你说说，唾沫星子飞溅，都来作证，都来描述。最终画师呢还原出一幅绝无仅有的五彩祥云图，画作画成了。李显眯缝着双眼一瞧，不住的是欢喜赞叹，那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那随后呢，他召集了文武百官，在宫中举办了一次画展。那这么神奇的景象现在画成了，众位臣工你们都来瞧瞧吧。朕要和你们分享这份稀有的、难得的、意外的、特殊的、非常祥瑞的惊喜。这些臣子们那眼着毛都是空的，谁也不是傻子，千载难逢的拍马屁的机会，抡圆了拍吧。当时有一个侍中，那是韦皇后的亲戚，他叫韦巨源，他立刻向皇帝提议说，应该临摹更多的五彩祥云图，让天下万民都来瞻仰膜拜。李显一听，你说的这个主意中，赶紧给我复印了 Ctrl-C,Ctrl-V 颁布天下，让大家伙都来分享我的喜悦，让天下臣民都瞧瞧啊，这母仪天下的皇后屁股蛋子后边经常词词的生云彩。于是乎问题就来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问题，这祥云怎么来的呢？用相声术语来说呀，只是一个双簧，人造的呗，蒙呗，骗呗，忽悠呗。刚才给您说到了，中国人历来独信天人感应之说，所以说呀，这个祥瑞很有市场。如果说这个祥瑞代表的是天意，那么还有一种祥瑞呢，跟这个有点类似，它就代表人心了，或者说它代表民心。它在历史上啊有一个学名叫做摇谶，或者叫谶纬。每当需要改朝换代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谶纬就满天飞了。虽然说绝大多数摇谶呢都是玄而又玄的，谁也解释不清楚，但是只要其中有一个应验了，人们就会说，你看看准不准，谁敢说不准。至于说那 99.9% 不准的，没人提了。几乎就在五彩祥云这种祥瑞诞生的同时啊，在都城长安的坊间就开始盛传一则叫桑条纬的摇谶。据说这个桑条纬呢早已有之，只不过随着韦后的权力越来越大，这则摇谶呢就忽然流行起来了。人们经常可以看见坊间的小孩呢散舞成群的聚到一块儿，在唱着什么桑条纬也，女尸纬也，反正这歌词啊要多古怪有多古怪。跟古往今来所有的摇谶一样，这首桑条纬的特征也是文字通俗，语义却是非常神秘的，内容简单，含义却是极为丰富的。你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怎么解释都行，可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也不认字儿啊。那这种摇谶呢需要有人去给解读啊。这时候啊有一个叫迦叶志忠的朝臣就主动承担了这项解释工作。他非常用心地呈上一道奏书，首先对当时的一些著名的摇谶和实际的政治对应关系做了一番讲解。大致意思就是说呀，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最终由唐国公李渊定鼎天下。这就应了当时天下盛唱的桃李子。大唐开国以后呢，秦王李世民原本不是太子，但是最终呢他却能够入继大统。这个事情啊又应了当时军中盛唱的秦王破阵乐。李世民以后高宗李治原本也不是太子，但是照样继为皇帝了。这又应了什么呢？当时流行一首叫堂堂的乐曲，而武则天皇后她是一个女子，却能以女主的身份君临天下。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自隋朝以来呀，天下到处都在歌咏武媚娘，这又对应上了。再说到当时这个迦叶志忠啊，就隆重推出了当时的皇帝和皇后。他说当今圣上之所以得天命，是因为早在他当英王的时候啊，天下就流传一则叫英王十周的摇谶，那就广泛流传了，你们可能不知道啊。现在呀，天下盛唱桑条纬，这意味着呀，皇后韦氏之所以能够母仪天下，天意使然呐。正所谓桑条纬也，女尸纬也，这应该是韦后主持养蚕种桑的写照，是对韦后国母风范的传扬和歌颂。
这还不算完呢，这哥们儿啊，郑重其事的向皇帝献上了由他本人创作的

桑条伟的升级版，就是桑条伟 Plus 或者是桑条伟 Pro， 一共有十二篇，请求皇帝呢把这十二篇流布天下，让老百姓啊广为传唱。以后啊，这个桑条伟以我这版为准。家业之中，他的奏书和桑条伟歌呈上之后，皇帝李显呢竟然是非常高兴，赏了他田宅一处，彩缎700匹。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大家伙一瞧啊，这么着就行啊，那我行我也上吧。当时的太常卿郑殷，就是当初啊被武三思收为鹰犬的那个逃犯啊，负责这个朝廷的祭祀工作的，他马上组织乐工对桑伟歌进行编曲配乐啊，好听，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曲儿给你们编好了，唱去吧。还组织了一帮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啊，就是这些跳舞的练习彩排。皇帝也是十分满意，马上拨给了他一笔非常丰厚的恩赏。那您看吧，祥瑞有了，姚趁也有了，韦后对于武则天的克隆，那简直是有模有样。但是，缺这么一个最后画龙的点睛之笔还没有完成呢。就是韦后啊，应该参与某项国事大典，以此呢提升自己的政治威望。要论最顶级的国家大事，那当然属于是封禅泰山了。封是祭天，禅是祭地。封禅是天子率领着文武百官前往泰山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之前给您说过啊，封禅泰山呢，这是天下太平和地业鼎盛的象征。高宗李治呢，举行过泰山的封禅，而当时的武则天呢，就以皇后的身份主持了大典当中的亚献。亚就是第二的意思，冠军、亚军、季军嘛。第一轮的献礼呢，称为叫初献，第二轮的被称之为叫亚献。当时武则天就打破了自古以来没有皇后主持亚献的记录，极大提升了自己的政治威望。韦后一瞧，我也想，可问题是封禅泰山，那你得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非常有个人能力和政治作为的君主才能够做的事儿。中宗李显这一朝，甭管是文治啊还是武功啊，稀松平常，他这个文治武功乘以二，那才是500呢。您这要想举行泰山的封禅，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大牙都给你笑话掉了。那韦后这儿呢，他只能是退而求其次，打算在即将举行的南郊祭祀当中主持亚献。我们说这个南郊祭祀，就是帝王率领着文武百官前往京师的南郊祭天的这么一个典礼，比泰山封禅低上一个级别。虽然说典礼的级别比封禅低，可是按照周礼的规定呢，皇后啊也是没有资格参与主持的。皇后能参与的是什么呢？只能是级别再低一级的祭祀祖宗啊，仅此而已。这是礼制规定的。但是韦后一琢磨，我模仿的是谁呀？我的偶像是谁呀？是武则天呢？礼制算个什么呀？给他打破了不就行了吗？武则天破得，我为何破不得呢？只有把这礼制给突破了，才能最大程度地凸显我个人的权威。于是乎啊，在韦后的授意之下，国子祭酒、祝亲明等人随即就提出了动议。他们就说呀，应该由皇后在南郊祭祀当中主持亚献。但是这个动议立刻遭到了太常博士唐绍等人的反驳，双方啊就打起口水仗了，各自是引经据典，一时之间呢僵持不下。不过不管是国子祭酒还是太常博士，都是提议而已，他们压根做不了主，最后的裁定权呢还是在宰相手中。而当时的宰相就是那个侍中韦巨源，您看看他姓什么呀？他姓韦呀，不但是皇后那波的，而且呀是皇后的亲戚，所以这场口水仗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侍中韦巨源随即向皇帝提出说，就应该由皇后来主持亚献。李显这想都没想，照准。那紧接着呢，祝亲明等人就是蹬着鼻子上脸，得了寸了就要进尺，他们竟然提出来呀，要由安乐公主来主持中献，就是第三轮的献礼。唐绍等人当然是怒不可遏了，再次是据理力争。最后啊，祝亲明等人呢自知理屈，那实在是有点太过格了，只好是悻悻作罢。有朋友说，这回宰相怎么不帮他了呢？宰相这也有私心，因为最终呢，这个中献就是第三轮的献礼呀，不让安乐公主上了，谁上呢？韦巨源，就是那个当时的宰相。于是乎，在景龙三年的11月13，韦后梦寐以求的祭天大典

在长安的南郊就正式举行了。韦后站在高高的祭坛上，想象着武则天当年参与泰山封禅的情景，内心激动、美、喜悦、满足。放眼望去，申东时节的少陵原本应该是满目萧瑟、万物凋零吧，但是韦后的心里边那可是春意盎然呐、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再往前迈一步，那就是人间的极顶，就是帝国的巅峰，就是如同武则天一样的旷古未有的女主的乾坤。说到这儿啊，咱们必须得说一下啊，武则天这个榜样的力量确实给后来啊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此之前呢，中国一直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在中国古代啊，男性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社会资源，还制定了一套男权至上的意识形态和游戏规则，绝大多数女性呢只能是沦为男人的附庸，就连受教育的权利都没有，更别提什么参政议政了。但是武则天这儿夸嚓一脚把这一切都给踹崩塌了，她用实际行动和最终结果就告诉世人了，女人呢并非天生是男人的附庸，也并非注定和权力无缘，武则天的所作所为对男权社会的颠覆只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她虽然没有带来具体制度变革的性质，但是呢她树立了一个榜样，告诉大家这里边是有可能性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在他身后的甭管是皇后韦氏啊，还有一些政治女性，像什么太平公主、安乐公主、上官婉儿，或多或少的都闪现出了一点武则天的余光魅影。这个余光魅影当中就写着呢，谁说女子不如男，谁说老娘不值钱。列位，您可千万别觉得当时模仿武则天的只有像什么韦后啊、太平公主啊、安乐公主啊，除了这些一线的明星以外，二线的还有好多呢，在中宗一朝政治上还活跃着一大群的极度热衷权势的女性，像什么长宁公主啊、成国夫人、沛国夫人，还有内宫的女官柴氏啊、陇西夫人赵氏等等等等。景龙年间，以安乐公主、上官婉儿为首的这群女人是恃宠弄权、卖官鬻爵，俨然就组成了第二个帝国政府，有人呢甚至凌驾于三省六部之上。在当时啊，甭管你是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炭的、卖煎饼果子、卖咸鸭蛋的，也甭管你是黑社会里边掌舵的、小商店里边卖货的，只要你凑够30万钱，孝敬了这些神通广大的女人，马上就会有这么一封写着你名字的任命状递到中书省，那你这儿马上就升官了、飞黄了、腾达了，可以名正言顺的去剥削民脂民膏了。这样的官呢被称为叫斜封官，因为那个任命状啊，那个封口是斜着的，这是特殊渠道任命的。因为这个斜封官的销售形式太过火爆了，花钱买官的等着任命的人太多了，大唐的吏部啊，在长安、洛阳各设了2个吏部侍郎，一年呢遴选4回。可即便如此呢，每年排队等待任命的还有数万人之多。后来安乐公主等人呢，干脆就绕开了中书省和门下省，直接把这个任命状下达到各个部司。两省的主管官员呢，胆儿再肥也不敢过问呢，只能任由这些乌七八糟的斜封官直接到各个衙门那儿走马上任去了。您看那个时候，在中宗李显的宠爱和纵容之下，那个安乐公主啊，几乎成了一个无冕的宰相。朝中宰相以下的各级官员，超过半数都是出自于他的引荐。他这大力的培植党羽，左右朝政。除此以外啊，他还极力的在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荣华富贵，那具体表现形式那就太多了，说起来也太气人了。首先呢，要跟自个儿的姐姐长宁公主斗富，你也是公主，我也是公主，咱俩看看谁更有钱。首先呢，当然是比房子、比住宅，大兴土木，修建豪宅。在他们的竞赛活动当中，一座比一座更加富丽堂皇的府邸，一处比一处更富丽的别墅，争先恐后的拔地而起，傲然屹立在瞠目结舌的世人面前。当时的人们就说呀，两位公主的豪宅虽然说规模上不比皇宫大，但是它的奢华和精巧程度比那皇宫啊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安乐公主和长宁公主呢还有一项别出心裁的竞技活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抢人家，准确来说呀，是两位公主放任自个儿的家奴在大街上把人抢回来给自个儿当奴婢当差役。那这怎么比呢？

0: 是看谁抢的人数多，质量好，看谁抢来的模样俊，块头大。当时啊，有这么一个叫袁从之的侍御史，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觉得你们老李家这已经不是家国不分了，而是拿着所有的律法当成擦屁股纸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于是乎，这个袁从之呢，他就要秉公执法，把两位公主那些为虎作伥的家奴逮捕治罪。两个公主一瞧，反了你了，老虎的屁股你也敢摸是吧？我告状去。马上向他父皇李显告状。中宗李显这儿竟然是下达手谕，让袁从之呢，你赶紧放人。袁从之马上上奏书，说陛下您放纵公主的家奴，掠夺良家子女，您还如何的治理天下呢？这话问得在理儿啊，您比那个商纣王强到哪儿去了？可是在中宗李显看来呀，能让我的两个宝贝女儿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儿呢。啊，几个百姓的子女那算得了什么呀？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最后李显还是坚持，袁从之啊，你赶紧放人，把公主家的家奴给我放了。皇帝如此的宠溺自个儿的女儿，那你说官员哪顶得住啊？袁从之这儿也没辙啊，去你的吧，放呗，天下是你的天下，你愿意怎么糟践你就怎么糟践吧。这俩公主得意的笑了，我老爹发话了，你们谁敢不从？但是呢，两个人进行了很多轮的豪宅大赛和抢人比赛，玩着玩着呀就没意思了，双方都觉得不过瘾。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呢，就是他这个刺激的确值啊，他提高了。安乐公主是灵机一动，找到他父皇李显，开口啊找他父亲要点东西，要一处景区，这就是长安城内最著名的风景区之一昆明池，就说父皇啊，您把那昆明池赐给我吧。这个要求啊把李显吓了一大跳。列位，这个昆明池啊不是一般的小池塘，它可是大有来历的。根据班固在汉书里边记载，西汉元寿三年，汉武帝仿造了昆明的滇池，在上林苑那儿开凿了方圆数十里的昆明池。汉武帝之所以这么做，人家并非是出于娱乐目的，而是出于军事用途。因为那时候啊，汉军和越南人呢在海上作战的时候，汉武帝为了培训士兵在水上的作战能力，就修建了昆明池，让士兵呢在这个昆明池上用船楼演习水战。只不过到了后来呢，昆明池不再专门用于军事训练，逐渐的具有了旅游、养鱼、蓄洪等多种的功能。到了唐朝中宗年间，昆明池成了历史悠久的人文古迹和风景名胜，而且呀，它也是附近很多百姓赖以生存的地方。如果你这金口一开，把这池子啊赐给了安乐公主，成了她的私人领域了，不仅是长安的官民失去了一处踏青休闲的旅游胜地，更是断了附近百姓的生计。中宗李显呢，他虽然有很多糊涂的地方，但是他还不至于蠢到这个程度，所以思来想去啊，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个要求。安乐公主一听啊，不给我不行，我就要。这就如同一个被惯坏的孩子，之前呢我的要求百求百应，现在啊我就要个小昆明池，你不给我，撒泼打滚，不给是吧？好，我自个儿造一个。他一怒之下强占了长安城南方圆49里的民田，仿照昆明池呢开凿了一个比它更大的池子，取名叫定昆池。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呀，我要压过你昆明池一头，反正我有的是钱。把这池子凿好以后，安乐公主又命人仿造华山的形状，在池中央呢修筑了一座巨大的假山，引水到山巅，使其形成一道瀑布飞泻而下，远远的望去状若银河。同时啊，在山上修路、筑亭子、造桥。史书里边记载，飞阁不檐，斜桥登道，衣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盈以珠玉，穷天下之壮丽。反正吧，您能想象它有多奢华，它就有多奢华。比起昆明池啊，定昆池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所以老百姓一瞧，哇，真漂亮，真敢作呀，真有钱呐！哎，这一回呀，安乐公主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长宁公主一瞧，这个真比不了。别的不说吧，强征老百姓的土地这一点呢，我就差点劲。那行了，你赢了。安乐公主一瞧，别介呀，失去你这个对手，我玩就没意思了。怎么着，造一定昆池，你就觉得挺得了？ 看老娘再给你露一手。她呀，挖空心思打造了一条史上最贵的裙子，这个裙子的名字叫白鸟羽毛裙。根据史料记载呀，这条裙子价值1亿钱。为什么如此昂贵呢？第一，制作的材料非常特殊；第二，人工的成本出奇的昂贵。为了凸显自个儿的与众不同，安乐公主命人呢，专程到各地捕杀各种的珍禽异鸟，采集它们身上最漂亮的羽毛，再命令能工巧匠用手工编织在裙子上。这裙子做好了以后啊，据说正式、旁式、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就是这裙子你穿着，你从正面瞧和从侧面瞧，完全两个模样。当太阳悬在半空的时候，就是在中午的时候，光线打上去，它是一种模样。你等到这个傍晚了，你再来看这个裙子，哎，颜色啊、款式啊，它又变了。一天当中会焕发出4种不同的色彩。如果说你走近了看端详呢，就会发现上边绣的有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图案呢虽然很小，但是很精致。有的那个图案呢只有米粒般大小，这就成了微雕了啊。你再仔细一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1: 你穿的是什么？
2: 是女工坊做的，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0: 哎呀，安乐公主这美得慌，她自豪地发现呢，我已经成了大唐帝国最夺人眼球的女人了。可是这些玩具，甭管是买个包啊，买个裙子啊，什么造个池子，弄个假山，玩多了呀也没意思。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在河北听世界。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太子李重俊政变失败，政息人亡。韦后一党做大做强，他想当女皇。中宗李显得过且过，不慌不忙。安乐公主是炫富卖官，得意猖狂。您看这安乐公主啊，她还想要再招驸马，地久天长。安乐公主的第一个老公就是武三思的儿子武重训。武三思和武重训呢，在太子政变的时候气势咔嚓被宰了，那安乐公主这儿就成了一个小寡妇。您等到景龙二年的冬天，她这儿啊准备再招一个驸马，再嫁一次。中宗李显呢，也是为了安慰女儿的不幸，所以说这场婚礼办的呀，那简直是盛况空前，规格排场还是轰动效应，都是远胜于第一次的。公主的这个新驸马是谁呢？这非是旁人呢，是她前夫武重训的堂弟武廷秀。要说起这个武廷秀，客观来讲啊，小伙长得帅呆了，这是一个京城的美男子，在长安数得着的美男子。早在武则天的胜利年间，那时候默多可汗呢想跟李唐王朝这儿和亲，武则天这儿选来选去，就把这个武廷秀啊给送到突厥那边了，让他和阿史那多默多可汗的姑娘，你们俩结婚去吧。没想到人家默多可汗呢有意刁难，说这不对呀，我闺女想要和亲是想和你们李唐王朝的皇族贵胄结为连理，你现在给我送来一个身份低微的武士小儿，这明显是瞧不起我呀，不行啊，我得退货。武则天也没法啊，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嘛，人家对方给了一差评。咱们且来说这个武廷秀，虽然说没当成可汗的姑爷，但是人家到塞外走了一趟啊，这活学活用，在当地学会突厥舞了。回到长安以后呢，每逢大小的宴会都会秀一下自己的异域风情。本来长得就帅，再加上曼妙的舞姿，而且是带着异域风情的，更加使得他风流倜傥。后来自己的堂兄武重训和安乐公主成婚了，武廷秀就在这个婚宴上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回，满堂的彩呀，大家伙纷纷叫好，再来一个。和这个跳舞跳得棒的啊，胳膊肘子都快连上胯骨肘子了，都快扭飞了。武廷秀这儿啊，没想到自个儿在这儿秀了一回呢，竟然成了自己生命当中的转折了，安乐公主这儿喜欢上他了。自此呢，安乐公主就经常借故啊，让武廷秀到自个儿府上来玩。大家伙都是成年人了，很多事啊都是心照不宣的。武廷秀这儿是小叔子，人家安乐公主呢是嫂子，家里边做了好饭了，来我们家吃点饺子。您别笑啊，这个叔嫂啊，她其实不单是在这里，她是贯穿于四大名著的。比方说，您听到这么句话：“嫂嫂，你张开嘴，老孙我要出来了。”这不用问呢。 这是《西游记》里边孙悟空啊对他嫂子铁扇公主说的。
5: 走，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
4: 如果是这么一句，嫂嫂请上马，这是《三国演义》里边关羽关二爷对他嫂子说的，我要带你千里走单骑了。
6: 二位嫂嫂请登船吧。
4: 说亲嫂子等死我了，这是《红楼梦》里边贾瑞对王熙凤对凤姐说的话。
7: 好嫂子想死我吧。
4: 如果说是嫂嫂请自重，这是《水浒传》里边武松武都头对他嫂子潘金莲说的话。
8: 嫂嫂自重，休看错了人。
4: 咱就别说四大名著了，还是来说安乐公主和这个武廷秀。叔嫂二人呢偷偷摸摸的把好事就给办了，只是碍于有武重训在，所以说都是背地里边偷偷摸摸的。后来武重训包括安乐公主的公公武三思被叛军嘁哧咔嚓给剁了，那这叔嫂二人呢就没了顾忌了，整天的出双入对，亲亲我我。中宗李显一瞧，那我这闺女乱七八糟的，赶紧办正式结婚吧，我让你们有钱人终成眷属吧。哎，皇帝给安乐公主举办的这场婚礼那是异常高调，不仅是派出了皇后的仪仗队，甚至动用了禁军作为护卫，还命令相王李旦亲自护送公主的花轿，以彰显婚礼的隆重。成婚的第二天呢，李显宣布要大赦天下，并且把新驸马武廷秀升为了太常寺卿兼右卫将军，又召集文武百官在两仪殿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席间呢，李显让安乐公主起身拜谢公卿，可是公卿们谁敢接受他的拜谢呀，没等公主起身离席呢，大家伙全都趴到地上脑袋撞地不停地叩拜。看着满朝文武的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安乐公主这美那眼神瞟谁呢？瞟那个和自己明争暗斗的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怎么样，你侄女我比你风光吧。太平公主这儿只能是起身献媚，携自个儿的夫君武攸暨起身离席，为众人呢献上了一支双人舞。虽然嘴上说的是要把这支舞蹈献给皇帝，祝皇帝寿与天齐，谁都瞧得出来呀，太平公主这是向侄女安乐公主示好呢。呵，这权力真是个好东西呀，一旦真正的得权得势了，大家伙谁敢不示好啊，谁敢不谄媚呀。安乐公主这儿啊也有点浮想联翩了，在她的设想当中呢，将来当皇帝的当然不是自己，是自个儿亲妈，就是韦后。那自己的母亲如果有一天病天了，那接下来这个皇位就应该转给我了。反正她是这么琢磨的。那我们就得问了，中宗李显是怎么想的呢？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皇权专制的国家，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说始终有一个庞大的文官集团在代表着皇帝履行统治职能，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呀，国家一切事务的最终解释权、最终裁定权还是掌握在皇帝手中。这种家长制的政治传统延续了几千年，

0: 更多的时候呢，老百姓盼来的天子在才智能力各个方面只是平庸的一类。比方说咱们正在聊的这个李显，李显的治理国家呢，你如果按照百分制来算的话呢，60分顶天了。他治下的帝国政府虽然说没有败坏到一切废弛全部解体的地步，但早已经是腐败丛生，一团乱麻了。李显打小受了很多苦，被贬到房陵，过了10几年的幽禁生涯，苦水里边泡大的。所以景龙年间的李显呢，那是要拼了命的享福，把以往失去的都给找不回来，心思压根就没有放到朝政上，每天都在琢磨着变着花样的寻欢作乐。他时常召集一帮奸佞之臣嬉戏宴游，还在内宫里边开辟了一块集贸市场，让宫女儿们扮成商家开设各种店铺，再让宫卿百官扮成商贩和这个宫女儿们做生意，做买的做卖的，用市井俚语讨价还价，甚至用污言秽语吵架谩骂。而李显和韦后呢，在旁边啊欣赏这种原生态的市井生活，经常被逗的是乐不可支啊，嘎嘎的笑啊。这两口子就跟这个患了病的乌鸦似的。
1: 就从今天开始，朝堂改为集市，能够使你们从无聊的理论中跳出来，体验做人的感受和乐趣，都要给我好好的学做买卖。待会儿我一个一个的考你们，直到每一个人使我满意为止。
0: 而且这个李显呢，还特别喜欢体育活动，最热衷的就是打马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项运动在朝野上下就蔚然成风了。安乐公主的前夫就是那个武重训，长宁公主的驸马杨慎娇，包括少年时代的李隆基啊，这都是马球高手，人家玩的那个漂亮，技术之高，待遇之高，国足看了都直呼内行啊。据说有这么一回呢，吐蕃组团来到长安呢，要和唐朝人比赛，武重训、杨慎娇、李隆基又组了一个人啊，用一个4人小分队迎战对方的10人队，最终结果呢，4人胜10人，大获全胜。有朋友问，那怎么水平这么高呢？第一，确实经常训练，皇帝喜欢嘛。第二，吐蕃那边也知道怎么样放水，你看输了以后啊，李显一高兴，来赏赐，什么叫刺绣，什么叫丝绸，珍珠玛瑙，可劲儿的装啊。李显本人呢也爱好运动，他希望大家伙跟他一样，所以经常举办群众性的拔河比赛。一般参加这种比赛的都是年轻活泼的宫女，但是这种比赛看得久了呀，李显就觉得烦了。他突发奇想，把朝廷3品以上的大官全给召集到了球场上，分成2组，来你们拔河我瞧瞧。您想想，当时这些朝廷大员呢都已经是老态龙钟，比如说当时的宰相韦巨源、唐修景等人都已经是年逾80了，唐朝80多岁的老头，你让他上场拔河，心血管受得了吗？腿脚受得了吗？但是君命难违，只好是硬着头皮参赛。结果比赛一开始啊，绳子刚一拉，韦巨源、唐修景这些人呢，摔了一个4脚朝天，4仰8叉的啪撂地上了，这骨头架子差点给摔散了，躺在地上啊半天起不来。观众席上的天子李显一瞧高兴，哎呦，这比宫女拔河好玩多了。他关键是啊，不但皇帝李显笑，就连这个皇后韦氏、安乐公主以及一大群的嫔妃啊、宫女儿啊，都是嘎嘎的跟着笑。他们的笑声是如此的欢快，但是这些老臣们听着，你说心里边能是滋味吗？碰上这么一个昏庸的天子，是我们是帝国大佬，有权利有富贵，可问题是我们有人格有尊严呢，我们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啊？没办法，你既然在这当官呢，你做这个官你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荣华富贵和人格尊严你选一个，都给你没门，鱼和熊掌还不可兼得呢，别说喜欢看你们拔河了，让你们裸奔呢你们也得奔。反正在李显看来呀，群臣们都老实了，而且自己政治上有帮手，好媳妇儿、好闺女，整个世界一派歌舞升平，洋溢的都是欢乐和祥和的气氛。问题是真是如此吗？您看过了不久之后啊，有一天在朝会上，有一个叫崔婉的监察御史突然对两个朝廷高官就发出了弹劾，弹劾的对象是谁呢？就是后党的核心

0: 成员，当时的宰相宗楚客和季楚讷。崔琬这儿大大方方地指控这俩人啊，暗通西突厥，收受重刑贿赂，导致边境不安，请求皇帝对此二人予以重罚。列位，这个罪名可是非同小可呀，而且遭到弹劾的呢，又是两个帝国大佬，当时最得势的宰相。文武百官一瞧，得，这血雨腥风可就又要起来了。这个政坛之上啊，肯定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按照大唐的律法，大臣在朝会大殿上如果遭到弹劾，甭管对方弹劾你的是真是假，有没有这回事，你应该是弯着腰后退着，退出大殿，到衙门里边听候处理。可没想到啊，恼羞成怒的宗楚客竟然是无视朝廷，因为他的背后有靠山，有韦后呢，不但是没有退下，而且厉声的辩白，大骂崔琬，你诬陷我，我弄死你。在正常情况下，甭管这个皇帝呢，你想多么的偏袒宰相，你应该啊让这个宰相以身作则，事有定理，按规矩来办事儿。你先退下，我呢仔细的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毕竟皇帝想要保你的话呀，怎么着都能找理由替你开脱。可是李显呢，竟然没有这么做。他为了保持所谓的和谐，非但不做追究，反而在朝堂之上做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决定。哎呀，两位爱卿都是忠臣呐，不要闹别扭，好好的来。这么着，你们两个就现场拜个把兄弟吧，歃血为盟，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块儿的辅佐大唐江山，这多好啊。来，别闹了，你们握手言和。这场令人惊心动魄的弹劾案就这么着稀里糊涂的了结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清奇的脑回路啊。满朝文武一瞧，那我们天天来上朝，感情是来过家家的。打这以后呢，皇帝李显被送了一个绰号，管他叫和氏天子。您这儿啊，就是一和氏佬，和稀泥的，不问是非，不问对错。您对朝政的黑暗视而不见，你怎么琢磨的呢？列位，这个李显呢，不但是对这种事儿视而不见，在生活里边呢，有很多事儿，人家也是和氏佬，也是和稀泥。比方说吧，自个儿那个帽子暂情碧绿的，那一般的男的谁受得了啊？他这不在乎，玩，你们可劲儿的玩。
1: 晋则王与韦氏于内室风月云雨，大行其乐。圣上却与堂屋吹箫数筹码，大祝其兴，悠哉悠哉。
2: 这种小事情。
0: 古代皇帝的后宫泛称叫三千佳丽，按照唐朝的制度呢，李显拥有一个皇后，四个贵妃，九个嫔，九个婕妤，还有九个美人，九个才人，27个宝琳，27艺女，27才女，这八个等级里边呢，一共是121个人，还有好多好多的宫女，数都数不过来。可问题是，老婆多了它是好事吗？普通老百姓啊，最多了三妻四妾的。如果说这些人呢都不守妇道，那掰着手指头也数得过来呀，7顶绿帽子。可皇帝的老婆一旦是群体性红杏出墙，那绿帽子成千上万的戴呀，跟那个大绿烟囱成精似的。非常不幸，李显就是这种货色。首先来看他的第一夫人，就是皇后韦氏。之前呢，韦氏跟武三思那俩人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天底下人都知道。后来武三思不是被剁死了吗？韦后就感觉到孤独寂寞冷了，那就找人填充呗。很快他的身边呢就出现了两个年轻貌美的男人，一个是精通医术的散骑常侍，叫马秦克，另外一个呢是善于烹饪的光禄少卿，他叫杨军。每当皇后身体感觉到有些不适的时候，就把这个会医术的马秦克给招到身旁。哎，这个马秦克呀，那可真是啊，会针灸，会按摩，到这儿以后就药到病除了，把这皇后给伺候的呀神采奕奕的。每当这个韦后想要食补或者说想要养生的时候，就再把那个杨军给招过来，跟他一块切磋厨艺，营养健康学嘛。切磋久了效果也很明显，哎呀，这个皇后啊特别滋润呐，哎呦，这个皇帝呀是不管不问呐。皇后以身作则，其他的嫔妃呀有样学样，李显这儿呢毫无节制地选择忍让。玩吧，大家伙高兴就行了，你好我好大家好，长江后浪推前浪。到后来发展到什么

程度呢？你像上官婉儿啊，还有后宫里边一些得势的嫔妃，竟然打破了自古以来的宫廷规矩，纷纷在内宫以外建立私宅。人家平时啊也不到后宫那儿上班了，就住在私宅里边，什么时候想入宫，什么时候想出宫，没人敢约束，这自由度非常高了。上班也不用打卡，也没有 KPI 的考核，业绩没有压力，各种福利待遇还是全天下最好的，那你说谁不羡慕啊？事儿少钱多，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那这都不能叫打工人了。那您说这些嫔妃都有了自个儿的私宅了，身边能没男人吗？咱们看《资治通鉴》里边记载，叫从之由处，以求进达。啥意思呢？就说朝里边啊，有些那个比较开眼的官员，没有底线的人啊，纷纷是拜倒在他们的石榴裙下，把他们伺候高兴了，以求将来啊飞黄腾达。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求这些嫔妃们自觉地抵制诱惑，为皇帝李显守身如玉，那不是棒子面抻面条胡扯吗？最后的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史书里边有这么一则记载，后宫红杏集体出墙。那是景龙四年元宵节的晚上，李显带着韦后微服出行到闹市里边啊去观赏花灯，与民同乐嘛。同时呢，把几千名宫女放出宫去，你们也出去游玩去吧。没想到很多宫女啊一出去就集体失踪了，泥牛入海，一去不复还了。李显这目瞪口呆呀，我的天哪，肉包子打了狗了，跑哪儿去了？对呀，这些不辞而别的宫女到底上哪儿去了呢？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没有回到自个儿家乡。因为想当年呢，这些宫女们入宫的时候那都是登记在册的，逃回老家的唯一结果就是被抓回来治罪，重罪。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打这以后啊，隐姓埋名，改头换面，毅然追求自个儿的终身幸福去了。当皇帝当到李显这个份儿上，古往今来啊，那是少之又少。那您说李显这儿连老婆嫔妃宫女儿他都管不住，那还想管好文武百官？李显在位的时候，大唐朝廷啊是大唐开国将近100年以来最腐败、最混乱、最糜烂的一届政府。景龙年间的帝国政坛，不仅是有这么一大帮子政治女性恃宠弄权、贪赃枉法，搞得邪风官满天飞，而且当时掌管大唐吏部的本身呢也不是什么好鸟。当时朝廷里边两个握有实权的吏部侍郎，都是想当年武三思的鹰犬，一个叫崔实，一个叫郑因。武三思死以前呢，崔实只是一个普通的中书舍人，但是他自从当上上官婉儿的情人以后呢，那就开始飞黄腾达了。先是升任了中书侍郎，很快又兼任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赫然进了宰相的行列了。再来说那个郑因呢，差不多同时啊也被提升为了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这俩王八蛋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手里边有了官员的任免权了，这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呀，于是费心的结交权贵，大肆的贪赃受贿，所录用的官员呢经常是超过原定的编制，有的时候啊因为收受重贿，这个职位没有空缺，怎么办呢？寅吃卯粮，钱我先收着，明年6月份以后啊我再给你找个位置啊。那您想想大唐的选官制度，那就是棉花套子沤到酱缸里边，沤馊了，沤臭了，沤的是一塌糊涂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崔实得势以后呢，他老爸那儿也不甘寂寞，他硬是捞了一个国子司业的官，然后整天的正事不干，专帮他儿子去卖乌纱帽。当然乌纱呀是他儿子那儿批发进货的，钱呢落到他老爹的腰包里边了。有一阵子这生意实在太好了，那供不应求啊，老崔呢光顾着收钱，把人家托付的事儿就给忘了，没跟儿子打招呼。那买官的仁兄兴冲冲的交了一大笔钱，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到。哎，你们老崔家不办事儿啊，怎么收了钱了不发货呢？我那乌纱帽什么时候扣我脑袋上啊？于是啊找到崔实去了，就问，也不好直问，只能是拐弯抹角的说，你看你有一亲戚呀、然后我们之间呢有点来往，有点走动，我呢跟他意思意思，他也给我了一个明确的意思，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将来呀我在某一任的官职上有这么点意思，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崔石这儿压根不知道啊，破口大骂，说我亲戚，我哪个亲戚？我把他乱棍打死。也难怪崔石生气呀，那我这儿也没收着钱，我哪个亲戚竟然是利用我的名义招摇撞骗呢？这仁兄说，别，您这个嘴下积德啊，收我钱的那个亲戚啊，那是你老爹，你要把他乱棍打死啊，您还得守孝三年。崔石一听脸也红了，赶紧说啊，我老爸办这事儿啊，行了，那这事儿我去问问啊，核实以后我们就赶紧发货。崔石和郑因丧心病狂的大搞腐败，那引起了很多正直朝臣的愤慨。有几个御史啊，暗中搜集了一堆铁证，在一次朝会之上忽然对这俩人就发起弹劾了。御史呈上来的都是确凿无疑的证据，李显这块也是勃然大怒，哎呀，亏我还把你们两个当成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呢，你们背后干的事儿如此的臭不要脸、丧心病狂了。于是把这俩人啊逮捕下狱，并且让监察御史裴璀去亲自审理。安乐公主一瞧，哎，这俩人是我们后党的骨干呢，你们这帮御史们怎么这么不开眼呢？于是马上找到了裴璀，那意思就是我告诉你裴璀，你要敢从众，我就撕烂你的嘴，然后找个机会再打断你的腿。你听我的啊，把这个崔正二人要从轻发落，棍子高高举起，再轻轻放下，你懂了没？裴璀这儿啊，压根就不买他的账，在次日朝会上，竟然是弹劾这个安乐公主，说陛下，昨儿您闺女找我去了啊，她要妨碍司法公正。这案子我审完了，事实特别清楚，证据特别明朗，按照咱们大唐的律法，判郑因死刑，崔石流放。御史要秉公执法，但是他就忘了，在朝堂之上端坐的是谁呀？中宗李显，职业和稀泥，外号和事佬。他这儿啊，匆忙下旨，别，太重了。这么着吧，那个郑因呢，死刑就算了，给他流放吧。那个崔石呢，把他贬为江州司马吧。轻轻一张嘴，该判死刑的判了一个流放，该判流放的判了一个贬官。即便如此啊，后党的人还是不依不饶，不行，我们觉得还是重。尤其是那个上官婉儿，一看自个儿这个相好的情夫要被贬到鸟不拉屎的地方，马上找到安乐公主，还有这个安乐公主的驸马武廷秀，他们一块儿啊去找到李显。不吗？我们不要吗？崔正二人呢是大好人，那帮御史们就是没事找事儿。李显这儿不愧是天下第一和事佬，马上又做出改判了，让崔石担任襄州刺史，改任江州司马。一件证据确凿的铁案被皇帝如此轻描淡写的给了结了，两个罪行昭彰的败类居然轻而易举的就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正直之士义愤填膺。但是你生气又如之奈何呀？更让人愤怒和无奈的是，没过多久啊，那个崔石大摇大摆的又回到长安了，官复原职了。大家伙一瞧，皇帝对你的罢免和贬官哦，走走过场做做样子啊，你们违法乱纪，最终的结果就是罚酒三杯呀。哎，这也是让人不禁慨叹呢，朝廷腐败到这个程度，人们夫复何言呢？谁还想说什么？谁还能说什么呢？一转眼，中宗皇帝李显已经是55岁了，在他这个年纪啊，他祖父太宗已经坐古4年了，他父亲高宗皇帝都已经病入膏肓了，唯独李显呢，哎，在这个岁数上竟然是身心康泰，无病无殃。李显这儿倍儿痛快，我们这个老李家家族遗传的心脑血管疾病到我这儿啊就彻底 game over 了，没有，我这儿硬硬朗朗的，再活个30-40年，再向天再借500年，没问题。结果就在这一年呢，他这嘎生命到了尽头了。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书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是方才给您说到，中宗李显是耽于声色，纵情享乐，帝国政治乌烟瘴气，日渐没落。皇后韦氏重用奸党宗楚客，安乐公主是既不满足也不安乐，正直的朝臣们愤怒无奈，只能保持沉默。那这种局面下呢，变化正在酝酿，而且时刻会爆发。我们必须得说，权力这个东西是让人上瘾的毒药，一方面得到的权力再也不想失去，另外一方面呢，总想着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谁也不会嫌自个儿的权力大。而李显的身上，他背负着当时天底下最高的权力，可是他的妻子啊、女儿啊，对这份权力那是翘首以待。有这么几个不畏权贵的御史弹劾宗楚客、弹劾崔实，这都相继失败了。朝中少数的仍抱着正义感的官员，对时局啊就心灰意冷了。之前跟您聊这个李世民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说到啊，你像魏征那种朝臣呢，敢于直面廷谏，而且说的话办的事儿很过分，他有一个前提啊，就是那皇帝啊必须是一个好皇帝。可这时候的朝臣呢，摊上这么一个黑白不分、稀里糊涂的天子在位，好一点的官员呢，只能是做到独善其身。你想针砭时弊，你想激浊扬清，压根就没有动力。就在满朝文武这些高级官员们保持沉默的时候，帝国底层这儿呢，却传出来了微弱而又清晰的呐喊。首先呢，有一个叫郎吉的定州人士大胆上书皇帝，他一言道出了朝野上下人人想说却又不敢说的话，说韦后和宗楚客这些人擅乱朝政，迟早会谋逆作乱的，陛下您得早做打算。听到如此强烈而又直接的指控，韦后这儿啊暴跳如雷，一蹦三尺多高，马上找皇帝去告状了，要求杖杀上书者。李显这二话不说，立刻下令啊，把那个上书的郎吉乱棍打死吧。好，噼里啪嚓给打死了。 但有道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布衣郎吉刚刚因为说了真话掉了脑袋，随即啊又有一个叫燕钦荣的低级军官再度上言。他上书里边说的话就更加直白了，说皇后淫乱干预朝政，致使外戚做大，安乐公主、武廷秀、宗楚客这些人都有危害社稷的图谋。这一回啊，中宗李显终于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了。如果说那个普通的布衣老百姓郎吉他敢于大放厥词是因为这是一疯子，燕钦荣明明知道这么干只有死路一条，为什么要往枪口上撞，往刀口上跳呢？难不成他也疯了吗？中宗李显想了好几天呢，也琢磨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最后决定亲自召见燕钦荣，听听他到底想说什么。景龙四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在许州担任司兵参军的小官燕钦荣破天荒地得到了天子的召见，来到长安了。在皇帝面前，燕钦荣这是面不改色，侃侃而谈，一一地指出朝政的弊端，毫不惧色地对韦后一党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李显这儿听完以后呢，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只能是无力地摆摆手，示意燕钦荣退下，你先走吧。他这没做任何的表态，但是也没有对燕钦荣进行任何的追究。可问题是，就在天子接见燕钦荣的同时，宰相宗楚客是寸步不离地守在殿外。燕钦荣这一退下，马上就有朝里边眼线呢，向宗楚客通报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皇帝是怎么问的？这个小官是怎么说的？皇帝是没有表态的。宗楚客马上感觉到大事不妙，皇帝没有表态，这正说明了他的态度。那按理说，这个官员呢，指控韦后，还说我是大逆不道，这种言论，皇帝居然是保持沉默了，没有治他的罪，这足以说明什么呢？皇帝已经默认了燕钦荣对于后党的指控，这还了得吗？假如皇帝真信了他说的话，哪怕只信了三分，那这个祸事可就要临头了。这把宗楚客给气的呀，你一个小小的司兵参军，竟然敢在皇后、公主、驸马、宰相的头上使劲的扣屎盆子。哦，现在毫发无损的走出太极宫，这事儿一旦传开了，朝中的那些御史啊、谏官呢，一定会趁机群起而攻之，那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呢？不给你来个下马威呀，你就不知道你二大爷是个爷们儿，我弄死你吧。宰相宗楚客下定决心，绝不能放过这小子。可是皇帝已经表了态了，要放他一马，自己一时之间呢，又找不到什么借口，这该怎么办呢？难不成就这么眼睁睁的瞧着他大摇大摆的走出太极宫，走出长安城吗？不行，今儿啊，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你也拦不住我，我得把这小子给灭了。宗楚客呀，作为后党的代表人物，平时猖狂也惯了，一想到这儿，他再也坐不住了，马上矫诏，就是假造了皇帝的诏书，飞身而起，跑到了飞骑营，召集了一帮禁军侍卫，最终呢，在皇宫附近就截住了即将离去的燕钦荣。一追到人呢，宗楚客这二话不说，就下令给我打，往死里边打，劈着乓嚓一顿打，把这个燕钦荣打了一个半死。宗楚客这不解恨，你小子不是有风骨吗？你不是骨头硬吗？好，我看看你脑袋有多硬，来，瞪住他脖子，拿他脑袋往墙上撞，我看看是他脑袋硬啊，还是这个石头硬啊。咣咣咣，连撞了几十下，燕钦荣这是头破血流，但是依旧梗梗着脖子。宗楚客一瞧，呵，小子你脖子挺硬啊，来，我亲自下手吧，走你，把这个燕钦荣活生生的扭断了脖子。桀骜不驯的燕钦荣终于像一滩烂泥一样瘫软下去，宗楚客心里边痛快了，还是石头硬，不是你脑袋硬。他这倒是痛快了，但是有一个人呢特别的不痛快，谁呢？中宗李显。光天化日之下，当朝宰相居然在皇宫里边杀人，而且是矫诏杀人，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单单看你这个杀人动机，这就够耐人寻味的了，你为什么非弄死他呢？这不恰好说明你做贼心虚吗？

如果燕钦荣的指控纯属是造谣诬陷，那你作为当朝的宰相，你可以在大唐律法规定的范围之内启动正常的司法程序，定他一个诽谤罪，按照反作法来惩治他，这不就还你一个清白了吗？但是你没有这么做呀，而是恼羞成怒杀人灭口，这叫不打自招，这不恰恰坐实了燕钦荣对于你的指控了吗？李显这儿是越想越不爽，那按理说你把这个宗楚客拿了直接问罪不就行了吗？但是啊，李显一琢磨，这事儿呢牵扯得太大，因为他远远不是宗楚客一个人的问题，假如说拿他开刀的话，皇后啊，包括自个儿那个女儿李果儿肯定站出来阻挠，这都是后党的人呢，一想到自个儿的皇后，再想到自个儿的宝贝女儿，李显这儿满腔怒气顿时消了大半，算了吧，忍了吧，认了吧。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呢，也真有这种性格的人，就是他不愿意和任何人发生争执，即便这个争执呢跟自己没关系，他也不愿意看到，这种人从心眼里边呢是没有安全感的，而李显明显是属于这种的，打小就没有安全感，所以说呀，他养成了一个和事佬和稀泥的性格。他自己也担心呢，如果是治这个宗楚客的罪，对燕钦荣一案穷追不舍，行，最后落实了，他所指证的都是事实，那到时候我怎么办呢？把我媳妇儿治罪，把我女儿投入天牢，把这个宗楚客罢官，甚至说开刀问斩，李显他没有这个勇气直面真相。他始终想着要和妻女保持一贯的和睦关系，他更在乎的是眼前的所谓的幸福和睦的生活。为了保持这种生活呢，那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在不行啊，俩眼全闭上啊，不看不看，公鸡下蛋，不听不听，王八念经。心里边不痛快，但是他也不追究。可是说这个皇帝心里边泱泱不快，韦后和宗楚客也瞧到眼睛里边了，嗯，皇帝起疑心了。虽然说我们这个皇帝呀，温柔的像绵羊一样，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可问题是，这皇帝他不是兔子啊，他手里边掌握的是任何人的生杀大权。自从燕钦荣事件以后，韦后也隐隐感觉到了，自己这个老公啊，目光里边好像多了一丝寒意。而且韦后心里边呢，也起急呀。想当年武则天啊，她能够当上女皇呢，是因为她的丈夫身板不好。但是我这个老公怎么还不犯病呢？这活得倍儿健康。哎呀，我丈夫这个体质没随了他爹李治，好像随了我婆婆武则天了。他再活上三四十年，我的老天爷把我熬死了。那我这辈子还当不当女皇了？这事儿啊，不能再等下去了。列位，什么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啊？韦后这儿不愿意再等了，下定决心，要不我弄死你吧。想到这儿以后啊，首先找到了自个儿的大宝贝儿安乐公主。韦后知道啊，她女儿跟自个儿一样，有着很迫切的渴望，想要当女皇。自己呢，先当一轱辘女皇，我当上女皇了，封你为皇太女。将来我死以后啊，你当女皇，我把这个接力棒放到你手里边，你多得呀。所以说，为了共同的利益，这娘俩呀是有很多理由走到一块儿的，也有很多理由共同行动。此时此刻呢，在韦后和安乐公主眼睛里边，夫君已经不是夫君了，老爹也不是亲爸了，而是横亘在自己权力之路上的一个障碍，一个绊脚石。有了绊脚石怎么办呢？一脚踢开呀。对这两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来说呀，所谓的爱情啊、亲情啊，屁，她们一致认为呀，当年武则天做的那是最好的例子，刚出生的亲闺女都能给活活的捂死，更何况什么一个老公了。于是乎呢，就在这一年的夏天，这娘俩就做了一碗汤饼。为什么要亲自下厨呢？这里边啊，给多加了佐料了。加的什么佐料呢？列位，您看过《水浒传》吧？其中啊，有这么一句重点的台词：“大郎，该喝药了。”有关于唐代这个汤饼啊，我们在《唐朝穿越指南》当中详细给您说过，它呀，既不是汤，也不是饼，就是抻的那个面片汤。中宗李显是在景龙四年的六月初二，他吃的这碗面片汤，吃完以后忽然间就七窍流血，猝崩于太极宫的神龙殿，死了。哎呀，这皇帝让你给当的太失败了。

窝囊着来，窝囊着死，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死的。行吧，李显这死了，而这个韦后呢，密不发丧，在第二天召集宰相们进入内宫，小范围的通报了皇上宾天的消息。宰相们全傻眼了，还没反应过味儿来，韦后随即呢有条不紊地发布了一系列命令。首先从京师附近急忙征调了50,000名府兵进入长安戒备，同时啊把这支部队的兵权分别交给了驸马都尉韦杰，这是韦后的侄子，同时把很多朝廷和军队的重权呢，包括这个维持长安治安的这个权力，就交给了自个儿的亲戚，像什么韦冠、韦瑞、韦波、韦齐，还有他外甥高松，这叫什么呢？只手遮天。最后啊，还命左监门大将军薛思俭率500人迅速进驻均州，这是想干嘛呢？严密地控制了软禁在此的李显的次子乔王李重福。那么说这些事儿，宰执团队就不管吗？当时这个宰执团队呀，也被天子暴崩的消息给搞得是无比震惊。但是之前也给您说过，宰相班子里边绝大多数呢都是后党成员，所以韦后的命令当即就得到了执行了。韦后全面控制住京师长安的局势以后，又在同一天把5名后党成员都提升为宰相了，加强对政治中枢的控制。这一套组合拳打完以后，韦后就牢牢掌控了帝国的最高权力。接下来啊，他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手里边这个权力如何最大限度的合法化并且常态化呢？说自己马上就登基做女皇，这个呀真有点做不到，步子迈太大了容易扯着。他现在要怎么办呢？就是扶植一个人来当这个傀儡天子，然后自己呢像当年的武后那样，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摄政，自己的权力啊得到巩固，以此为基础再向女皇之位发起冲刺。问题是让谁来当这个政治花瓶呢？选谁当这个傀儡皇帝呢？不用问，只能是从李显的儿子里边选。那么李显一共有4个儿子，老大李重润、老三李重俊都已经死了，剩下呀一个是流放在均州的被重兵把守的老二，当时31岁的乔王李重福，再有一个呢就是李显的幼子，当时年仅16岁的李重茂。按照古代立嫡立长的这种政治传统，李重福啊肯定是有资格入继大统的，但是韦后啊绝对不会选他。第一个，这孩子已经长大了，年过三旬了，不好控制，不适合当傀儡。第二，韦后跟这个李重福呢还有血海深仇呢，说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呢？哎呦，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简单来说吧，李显的长子李重润呢，那是跟韦后一块亲生的，想当年一出生啊就深受高宗李治的宠爱，所以说这孩子还不到1岁呢就被立为皇太孙了，并且是开府治疗署，早早就确认了他是皇位继承人的继承人。当时韦后欣喜万分，因为有这样的儿子做靠山，后半生的权力富贵就有了保障了。可是让韦后万万没想到的是，李重润慢慢长大了，19岁的时候啊，因为对二张乱政非常的不满，在背后呢肆意的抨击，结果被人背后嚼舌给告到武则天那儿了。武则天自然是勃然大怒，哦，这孙子，你爷爷李治喜欢你，你奶奶我未必喜欢你，你在背后嚼舌头是吧？行吧，子不教父之过，我跟你不一般见识，我找你爹说事儿。武则天向李显施加压力，迫使李显呢逼杀了李重润。和李重润一块罹难的还有他的妻子永泰郡主，当时永泰郡主那可是怀着孕的，一尸双命。这件事儿对李显尤其是对韦后打击太大了，他心里边不敢恨武则天，他恨那个告密的。那么说谁告的密呢？在韦后看来呀，这该千刀万剐的告密者肯定是李显的次子李重福。说是不是呢？列位，没有任何史料能够证明啊李重福去告过这个密。韦后之所以咬定李重福是罪魁祸首，因为他经过了推理了，我儿子一死啊，你排行老二，你就有资格成为太子，而且你李重福你娶的老婆是谁呀？那是二张之一张易之的外甥女儿，不是你告的密还能是谁呢？就这么着，韦后把这个李重福啊当成了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所以到了神龙元年，李显这刚一复位，韦后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个李重福啊流放到了均州。那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韦后是绝不可能扶植李重福来当这个傀儡皇帝的。他想扶植谁呀？年幼的温王李重茂。但是这就形成一个问题了，这叫废长立幼啊，这不合乎理智啊。那怎么办呢？哎，韦后决定啊，让死人说话。他假造了一份天子遗诏，在遗诏当中宣布由温王李重茂来继承帝位，并且还说呀，啊，遗诏里边也安排了，让我以太后的身份临朝摄政。好，这么一来呀，谁还敢说三道四啊？因为大家伙都瞧出来了，皇帝忽然间暴毙身亡，这背后啊，就是这个韦后作的妖啊。他连亲老公，连皇上都敢弄死，那谁敢往他的枪口上撞啊？那么这个韦后找的谁来伪造遗诏呢？他把这个任务啊交给了他确信的后党成员，就是专门负责宫里边诏命的女中宰相上官婉儿。上官婉儿接到这个任务，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决定帝国命运的重大时刻，这个遗诏啊也决定自个儿后半生的命运的关键。如果说全盘按照韦后的授意来草拟这份遗诏，那就相当于啊把自己和韦后彻彻底底的绑到一块儿了，日后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半点退路。但是上官婉儿是一个聪明人呢，他一瞧韦后这个人呢跟武则天没法比。上官婉儿从出生那一刻起呀，他就见惯了政治斗争，也就练就了一副见人识人的深刻的洞察力。他这看得非常清楚，现如今这个韦后虽然说一门心思的想要当武曌第二，但是他的智慧、城府、能力、谋略、胆识，包括政治根基、执政经验，跟当年的武后差着十万八千里呢。武则天那是什么人呢？36岁临朝听政，一直到66岁奋斗了30年才登基称帝。人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女皇梦，整整花了30年时间来做准备，每一步都迈得非常稳。这个期间耗费了无数的精力和心血，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代价。再来瞧这个韦后呢，从神龙元年开始垂帘听政，满打满算到现如今呢也才5年而已。而且这5年里边呢，有一段时间真正大权独揽的是他那个情夫武三思，还并不是他韦后。所以你5年的时间里边，在收拾人心、培植党羽方面，还是说在打击异己、铲除政敌方面，再或者说在积累政治经验、锤炼政治能力方面，您这差太远呢。你想效仿武则天，武则天那么高的能力用了整整30年，像您现在啊上蹿下跳的给老公下药的，你总想着走捷径，世界上最大的弯路就是想走捷径。所以上官婉儿啊想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准确的来说呢，他想采取极强的态度，在不得罪韦后的前提下，多给自个儿找这么一座政治靠山。那这个靠山他能找谁呢？哎，当时啊以相王李旦的身份、资历和名望，他其实呢比李显的儿子更有资格入继大统。毕竟这李旦呢，人家是高宗和武后唯一在世的儿子，而且此前呢还当过很长时间的帝国的储君。是李旦本人呢淡泊寡欲、谦恭自持，但正是因为如此啊，人家这个威望啊、背景啊，那就是深得不得了。更何况相王李旦呢还有一个非常不省油的儿子叫李隆基。民间呢还有沸沸扬扬的传着一则传闻呢，话说这个长安城的东北角啊有一个隆庆坊，相王的5个儿子呢都是居住在这儿的。据说呀，早在武周时期，这里边有一个普通的水井，这水井本来就干涸了，结果有这么一天呢，咕嘟嘟的往外冒水，一冒就不可收拾了，最后把方圆数里的石井地方淹成了一口大水池。当人们呢管这块叫隆庆池。这个池子的来历本来就非常古怪，而到了中宗年间呢，相王的5个儿子在池子北边建立宅地以后啊，更奇怪的事儿就发生了。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道行高深的风水师经过此地，偶然一望，就瞧见隆庆池的上空缭绕着一团奇异的云团。这个风水师啊，神色大变，随后的日子里边就站在隆庆池这儿伫立观望。最后的最后

0: 后呢，喃喃自语说道：“说此地常有郁郁帝王之气，比日尤甚。这个王气呀、啊，比太阳的照耀那还显著呢，你们瞧不见罢了。”这则传闻呢，不胫而走，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还传进了当时中宗李显的耳朵里边。李显一听，开什么玩笑啊？国无二主，天无二日，我这好端端的坐在金銮殿上呢，隆庆池那儿啊，咕嘟嘟的冒王气，我让你冒？他在景龙四年的四月中旬，就是临死前一个多月呀，他率领一大群的侍臣、术士、宦官、宫女，浩浩荡荡的驾临了隆庆池，命人用彩缎呢搭起一座楼台，在此是大宴百官，又在隆庆池上泛舟，最后啊牵出几头大象，围着这个隆庆池踩了好几圈。按照宫中术士的说法，这么一做法呀，就把威胁天子的那片帝王之气给踩灭了，踩没了。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短短一个月之后，把中宗李显这儿被踩没气儿了，喝了一碗汤饼，平白无故的就爆崩了。要不怎么说人算不如天算呢？上官婉儿也知道啊，这则有关于帝王之气的预言之后应验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嘛，所以他决定啊，要向相王李旦这儿示好。怎么示好呢？他在假冒的天子遗诏里边就这么写的，说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李旦参谋政事。这前两项内容啊，都是韦后安排的，最后一项内容呢，是他自个儿加的。上官婉儿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想给自个儿留条后路。结果这个诏书送到中书省，后党的核心成员，当时担任中书令的宗楚客，马上就跳出来了。啥呀这是啊？这大蛋糕做好了，怎么相王李旦从哪就冒出来啃这个蛋糕啊？凭什么呀？他这找了很多的臣僚一块上表，请皇后临朝摄政，同时还要罢除相王李旦的辅政之权。当时啊，有一个叫苏圭的宰相，他不属于后党成员，嘀咕了一句，说既然是先皇的遗诏，哦，你们随便说改就改呀，那这个遗诏咱们是奉呢还是不奉呢？宗楚客这一瞪眼，那意思你闭嘴别放屁了。苏圭这吓得也不敢多说话了。上官婉儿精心设想的平衡结构就这么着被后党呢轻而易举的就给推翻了。但是啊，他这目的也达到了，反正啊，我能做的该做的已经做了，将来相王发达了，他不得念我个好啊。上官婉儿是这么想的，但是最后的最后，当他面对李隆基的时候，他就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了，当然那是后话啊。咱们接着说，这个事儿都处理完了，最不满意的是谁呢？就是太平公主。太平公主一瞧三哥李显死的是不明不白，后党这儿骄横跋扈，一手遮天，自己和四哥李旦今后的日子怎么会好过呀？我们已经是退都没有退路了，没有退路怎么办呢？那只能是防守反攻，除此之外呀，就没有别的选择了。话说这年的六月初四，韦后召集文武百官，正式发布中宗李显驾崩的消息，同时呢，把那个假的遗诏一块也颁布了。李温王李重茂为太子，由韦后临朝摄政，同日大赦天下，改元唐隆。为了安抚李唐宗室，韦后升。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成长更有力。
1: 在河北，听世界。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0: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0: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1: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0: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4: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5: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

0: 上月加快0.8%。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0: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知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3: 打开全屋灯光，
4: 来了。
5: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6: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5: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7: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5: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9: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5: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2: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0: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2: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富田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5: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6: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7: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9: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

0: 年同期增长45.0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4: But the several factors.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3: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0: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八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当地时间七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
6: 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7: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6: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0: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

0: 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0: 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河南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的通知，旨在加强全省职工休息休假权益保护，激活假期消费潜力，助力河南文旅强省、消费大省建设。其中提到啊，用人单位应该严格执行带薪年休假规定，凡连续工作满12个月的月职工，不分编制、合同、劳务派遣或临时用工，都平等享受带薪年休假。其中还有，机关事业单位应该简化休假审批流程，推行个人申请、单位备案机制，企业应该结合生产经营优化审批流程，杜绝层层加码、变相限制。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领导干部啊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我没记错的话呀，这应该是全国第二个出台类似通知的省份，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那第一个是今年3月，贵州多部门发布通知，其中就提到鼓励用人单位每年第四季度制定下年度职工休假计划，要摒弃将不休假等同于敬业奉献的片面认知。领导没走，我不敢走啊！同事都在加班呢，我休假是不是太自私了？休完假回来，岗位会不会被替代呀？这些纠结，不少上班族、打工人都深有体会吧。在一些单位，加班文化被捧上神坛，不休假成了敬业的代名词，甚至都衍生出了休假羞耻，一请假都不好意思，有负罪感，仿佛我主动申请休假就是不积极、不忠诚。就这种扭曲的观念呀，本质上是对劳动者法定权利的漠视。我国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早就明确了，带薪年休假这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而不是单位的额外赏赐。可是现实中不少企业将休假审批当成了权力游戏，要么以工作忙为由无限期拖延，要么就暗示打工人，你休假就影响你评优、评先、晋升，让员工敢怒不敢休。贵州那次的通知，包括河南这次通知的突破之处，就在于从制度层面划清了界限，就休假应该是常态，不休假这才是例外呢，应休尽休嘛，休满休足嘛，这就相当于给不休假等于就业这种歪理这种等于敬业这种歪理戴上了紧箍咒，让劳动者挺直腰杆说我得休假。不休假真的能等同于敬业吗？这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呀。一方面，长期不休假导致疲劳积累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甚至引发健康问题最终损害的是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利益。那么另一方面，这种以时间换敬业的逻辑它往往掩盖了企业管理效率低下岗位设置不合理等等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你想啊，如果一个团队必须靠全员加班熬夜才能完成任务，那究竟是员工敬业呀，还是你这个工作流程需要优化呀？真正的就业呀，这真正的敬业呀，我认为是高效的完成工作，高效率，而不是无意义的耗时间表演性加班。当企业不再把加班时长当成考核标准，当员工不再因为休假而焦虑而羞耻，职场才能回归工作跟生活平衡的这种良性的轨道。当然了，落实带薪休假你发通知也不管用就不能只靠企业自觉，发个通知就拉倒了。你看贵州、河南的通知中都说呀，要强化监督与保障，就是说人社部门要把这个休假执行情况纳入劳动监察范围，工会还得督促监督落实 啊，对不休假的这个天数呢，单位得按照日工资300%支付报酬。这些硬措施让法定权利从纸面走向现实。啊，另外呢，让这个带薪休假真正落地，还需要很多配套支持。你比如，针对中小企业人手紧这种顾虑啊，可以探索弹性休假、分段休假这种灵活方式。啊，针对劳动者不敢维权的心理呢，要进一步畅通投诉渠道，降低维权成本。啊，更重要的是，全社会要形成尊重休假权的共识，就是说休假它不是偷懒呢，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啊，保障员工休息权不是企业的负担，而是提升竞争力的投资。啊，越来越多的地方在推动全员应休尽休，它让我们看到啊，改变不休假等于敬业这种老黄历、这种老观念，既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也需要观念的彻底革新。啊，当带薪休假不再是一句空话，当每个劳动者都能理直气壮地规划自己的假期，我们才能真正的体会到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这句话的意义。啊，这不仅是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车多停了一分钟就要多付半小时甚至一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让很多车主无奈呀。今年六月份，上海市发展改革委联合交通、财政、公安交管等部门出台了《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稿，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优化，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方案一大变化是细化了停车计费的单位，针对道路停车场啊，将智慧道路停车场收费的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则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另外，方案还设置了停车费的起付线，明确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的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算。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天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其实除了上海啊，不少地方的停车收费都开始取消了向上取整的行业惯例，不再是多停一分钟多收半小时甚至一小时了。这个变化呀，都是源于2025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从这之后呢，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了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确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时长，降低收费标准。其实这种向上取整的现象在很多服务领域都存在，比如快递计费啊，超了一点点重量就得按下一个重量级收费。再比如一些软件会员，买一个月和买3个月之间价格跨度大得离谱，让人觉得买一个月啊亏得慌，买3个月又用不完。这些规则往往披着行业惯例的外衣，堂而皇之的存在了很久。但是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大家越来越不愿意为这种霸王条款买单了。公共服务嘛，要以人为本，收费规则就得公平，就得合理。精准计费在技术上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儿，现在的停车场系统完全可以做到精确到分钟甚至秒。之所以之前一直沿用向上取整，更多是出于管理成本的考虑，或者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赚取零碎的利润。甭看这每次多收的几块钱不多，架不住量大呀。一个停车场一天几百辆车，每辆车多收个几块钱，一天就是上千块，一年下来呢就是一笔巨款。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获利方式，虽然单笔金额小，但累积起来它不是一笔小数目。本质上是对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种侵犯。多地主动调整政策，纠正这种不合理的收费方式，不仅是给车主减负，更是对市场规则的一种规范。我发现各地调整停车收费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的城市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有的城市呢下调了夜间停车的费用，还有的城市在节假日实行公共停车场免费开放。 这些举措呀，虽然形式不同。

0: 但核心都是为了让公共服务更惠民更便民。毕竟城市的发展最终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舒服，而不是让人啊为各种琐事烦恼。还是希望更多的城市啊都能跟进，让精准计费、公平收费成为一种常态。说到底吧，一个好的城市环境不仅要看高楼大厦有多高啊，马路有多宽，更要看这些细微的服务是不是做到位了。停车收费虽然事儿不大很小，可是它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希望这样的小事儿都能多办一些，让我们的生活少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多一些实实在在的便利。
1: 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浙江在线报道，8月1号，四川泸州一张招聘聊天截图登上热搜了，是一名求职者咨询岗位，随口就问了一句中午有没有午休啊，没想到直接遭到招聘方当众回怼，可谓字字扎心，句句刻薄呀。怎么怼的呢？说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呢？你这么喜欢休息，何必出来工作呀？事情发酵之后，涉事9月公司火速回应，他们解释啊，说求职者全程不谈工作，只是反复的纠结于双休啊、午休啊，招聘人员情绪上头了，才出现了不当言辞。听着像是事出有因，但根本站不住脚。企业考察求职者的能力，求职者考量自己的权益，谈谈薪资，问问作息，聊聊福利，这是每个求职者的正当权利，不丢人也不失礼呀。打工人似乎只要多问一句有关个人休息福利这方面的问题，就会遭到企业 HR 的嘲讽，甚至人格侮辱。类似的事件不是个案呢。年初的时候，某招聘平台上的一则 HR 回怼求职者的对话截图引发众怒。求职者明确表达不接受没有双休的合理诉求，遭到了 HR 傲慢的嘲讽和威胁，说你本科学历还想双休，黑名单见，那意思要拉黑求职者。这些年求职市场中这种奇葩的 HR 特别多，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梳理一下。一名女士在北京一家图书公司面试的时候，被面试官当面撕简历。四川成都一位女生表示不接受单休时， HR 口出恶言，说你干嘛要出来上班啊，别人是找工人，不是找老婆，雇佣一名员工来干活，不是请摆设，不是找小三儿。还有深圳一位 HR 网上公开与应聘者的聊天内容，称对方没学历，去找人包养。还有在深圳求职的袁先生将自己跟招聘人员的聊天截图上传到社交平台，招聘者在对话中说，你觉得个子小长得丑的好做业绩吗？还有在广东深圳，潘同学通过招聘软件求职的时候，收到一家公司的询问，当跟 HR 提起薪资架构的时候，这位 HR 却反问说，你刚毕业出来还在乎工资啊？这潘同学就觉得，就算是应届生，我也得需要挣钱来保证自己的生活起居呀，哪怕是现在工资低，你也可以详细解释后期工资的涨幅，但对方这 HR 甚至都不愿意给求职者画饼。 HR 的这种回复呢，让潘同学觉得对方特别没有教养，没礼貌，而且也没有职业素养，然后他也不惯着，潘同学就立即进行了反击，说你刚毕业就做牛马，做到现在了。对于 HR 的这种回复啊，网友们当时也开启了花式嘲讽，说 HR 不在意薪资，那就免费给公司打工怎么样？还有说不在乎薪资，我住你家呀，你养我呀。这让人想起了《武林外传》里白展堂那句经典台词，我出来打工，我不惦记钱，我惦记什么呀？这个 HR 啊，一头连着就业，一边呢连着企业，对促进就业和企业人才队伍建设那是有着重要作用的。但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的 HR 观念落后啊，他们的思维往往跟95后、00后不在一个频道上，有时候一言不合就容易口误。另一方面，一些中小企业连经营目标都不清楚，更别提什么人力资源的规划了，导致 HR 在跟应聘者沟通的时候啊，总是云里雾里的，不够专业，甚至和应聘者吵起来。一些用人单位的管理者与 HR 面对海量的求职者，自以为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便产生了一种严重不当的认知，就是在就业买方市场中自己有话语权，就可以对求职者任意脏皮，甚至滥用手中的权利对求职者进行人格侮辱。种种做法不仅会伤害求职者，也会影响单位的社会形象和声誉说实话，就这种单位不去也罢这些招聘信息中的话，话里话外都在向打工人灌输着一个道理，就是你得为公司多付出，你得任劳任怨， 就闭口不谈自己能为求职者、能为打工人带来什么。说白了，这就是一种市场这个就业歧视，啊，就业市场上的歧视，也是一种职场的 PUA。我觉得这种公司有毒啊，远离为妙啊。找工作本来就是双向选择，更是一场双向奔赴。对打工人光讲奉献不讲回报啊，那就是耍流氓啊。对这些不懂得尊重劳动者和遵守劳动法规的企业，应聘者要勇敢说不啊，并将其曝光举报，让大家知道。同时呢，监管部门也要捍卫法律尊严，保障应聘者的权益啊。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有网友在湖南某问政平台反映，湖南永州东安县卢洪市中心小学有老师啊，经常在这个学校里拍抖音涨粉儿啊，担心会对教学环境产生影响。根据这名网友在问政平台上的反映，他自称是一名学生家长，在抖音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中心小学里有一位老师在学校拍抖音涨粉儿，啊，认为这学校是学习的地方，在学校拍抖音是不是对教学环境影响不太好啊？然后中心小学回应了，说这个已经跟这位老师沟通谈话了。啊，这位老师也已经意识到此举带来的不良影响，以后呢将不会在学校内拍抖音。啊，据了解，根据媒体报道，这位老师啊姓廖，啊，一位女老师，是一名音乐老师。她账号中发布的视频啊多是在学校走廊里跳舞，而且她的账号简介中写着呢，说所有视频都是下课和放学后拍摄的。那么对此，廖老师表示，他大学专业学的就是舞蹈学，一般是放学之后让同事帮忙拍摄，没想到啊带来这么大的争议，那么自己会按照学校相应的要求来。哎，那问题来了，老师到底能不能在校园或者课堂里拍摄短视频甚至直播呢？啊，其实不能一概而论，而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键是要厘清界限。啊，实际上就在啊2024年的9月份，湖南省教育厅印发了《湖南省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20条规定》，其中明确，老师不得利用课堂和学生在网上吸粉吸精。你看，老师做直播拍摄短视频，只要内容合法合规啊，本无不可。但如果沉迷拍摄啊，沉迷直播，甚至把拍段子、拍视频、直播当成了主责主业，甚至一下课就直播，甚至将课堂和学生当作引流甚至带货的素材和道具，这显然是有违教师岗位要求的。而且发学生视频吸粉更涉嫌侵犯未成年人肖像权和隐私权，啊，让老师这个具有某种社会崇高地位的职业私分全无啊！啊，从事教育工作啊，不应该如此随意。我看有律师认为，教师未取得学生及家长许可，在网络平台随意发布学生视频，这是涉嫌侵害学生。

学生的肖像权和隐私权的。之前我看有媒体报道说有老师在一个月之内直播超百场，意味着平均每天直播都要三场以上。当时就有网友质疑，这心就不在教学上啊，如此心无旁骛的搞直播拍段子，你不能不让人怀疑他能拿出多少精力和心思用在教学上啊，那又有多少精力来关心学生呢？但是在这个具体案例中，这位老师廖老师啊，其实没有占用教育教学时间，也不是在课堂里拍摄，是在学校走廊里啊，他的视频中也没有学生出镜。要知道学校是老师的日常工作场所，拍摄视频记录日常也无可厚非。反正单就这一个案例，实在找不出啊这个禁止他在校园内拍抖音的理由。因为有家长投诉了，学校就一刀切禁止了，其实对这位老师来说并不公平，也侵犯了他的合法权利啊。定分指征还是得靠清晰的界限，比如得规定拍摄不能占用教学时间啊，不能影响本职工作。原则上学生不能出境，的确需要出境的必须征得学生和家长同意啊，不得借职务之便把学生变成引流素材，更不得利用课堂空间带货变现等等吧啊，把这些红线规矩讲清楚了，或许也能得到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家长也能放心，知道上课不会受影响，孩子不会被不加限制的利用，老师也能安心明白哪些可以拍，哪些不能碰啊，不必担心动辄得咎啊，学校也省心，处理类似投诉的时候能有章可循，而不是靠沟通谈话给舆论紧急灭火啊。其实现如今啊，现在就是短视频时代嘛，这个校园类短视频也算是个赛道啊，不少相关视频有话题度，有公共话题性，甚至也有启发性啊。那在一个镜头无所不在的今天，校园场景该如何接纳短视频，这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课题，就如何明确规则，划定边界，让学生权益、老师自由、教学秩序各得其所啊，或许这才是这场小小风波真正值得留下的一个启示。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2026年省委义军会议上指出，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王正普等出席。
1: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我省大力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厚植发展新优势。
0: 河北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对接产业需求，拓宽择业路径，我省以赛赋能，铺就技能人才成长快车道。
0: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加大体育设施投入，打造创新场景，让全民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1: 台风白海豚未来3天强降雨将影响7省市，浙江、上海等地处于台风危险半圆区域。
0: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
1: 美国媒体披露，马斯克拒绝让乌克兰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0: 8月7号2026年省委义军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罗文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王正普出席。罗文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全省军地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深入抓好练兵备战，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扎实做好征兵工作，严把质量关口，规范工作落实，努力向部队输送更多优质兵员。罗文强调，要深入开展双拥共建，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和改革，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军人关心的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等问题。要支持驻籍部队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在乡村振兴、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胡聚民汇报了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等情况，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专家应邀做专题辅导。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广泛开拓全球市场，更好连通国际循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大力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好用好高能级开放平台，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厚植发展新优势。
0: 今年以来，雄安综合保税区二期通过验收，雄安 AXA 航空34代码启用，雄安国际空港正式投用。多重利好，目标一致，就是让不临海的雄安也能拥有高效率的出海通道，向着更高能级开放平台跃进。聚焦破解内陆开放瓶颈，雄安自贸试验区积极打造一个监管作业场所加三个物流通道加 N 个智慧场景的口岸功能体系，为外向型企业带来极大利好。截至六月底，雄安综保区注册企业达121家，对外开放新平台加速崛起。石家庄海关所属雄安海关关长郭晓霞：
2: 我们将助力企业用足用好国家高新区、自贸试验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优势，支持综保区内10万平米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建设，推动跨境电商商品在雄安综保区集拼出口，实现即货即贸即出。
0: 深耕改革试验田，打造开放新高地。去年10月，华北出海中心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落地，通过构建政策赋能加资源整合加全链服务出海支撑体系，破解企业出海材料多、流程难、时间长、成本高等痛点。今年2月，河北国贸集团在雄安综合保税区注册，整合全省内外贸资源要素，建设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产业集群出海。3月中旬，河北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承接的首单俄罗斯签订源头直采业务抵达石家庄综合保税区，在产业原材料进口领域打通了大宗商品进口新通道。瞄准堵点，精准施策，为外贸企业发展减负提速。今年以来，石家庄海关以数字化改革赋能贸易便利化，持续降低外贸准入门槛，依托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面推行进出口企业备案全流程线上办理，同时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等举措，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出海。 石家庄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处长袁江夫。
3: 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立关企对话机制，加强政策精准投送，推动外贸经营主体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
0: 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我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序扩大商品、服务、资本、劳务市场对外开放，推动各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融。石家庄海关统计，上半年河北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合计出口166.4亿元，同比增长31.3%。截至六月底，全省外贸经营主体总数达10.47万家。近日，满载10台大客车与外贸钢材的海洋贵族轮在京唐港口岸缓缓起航。这批由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客车，采用抵港直装模式装船运往斯里兰卡。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港部公司副经理苏一伟：
4: 大客车呀，从工厂直接运到我们码头现场进行装船，为我们整个场所的物流的高效运转争取了空间和时间。
0: 推进港口开放发展，积极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我省不断健全集疏运体系，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累计设立内陆港80个，开通海铁联运线路30条，国际班列线路13条。上半年，全省港口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7.39亿吨，同比增长4.6%。随着计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不断深入推进，石家庄国际陆港主动延伸前置物流服务功能。围绕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布局设置了30多个陆港跨境集货仓，让集货出海更便捷、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石家庄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副处长张双奇：
2: 在促进跨境物流高效畅通方面，我们将支持石家庄航空口岸空侧直通、空空中转。在提升智慧化监管服务水平方面，我们将支持唐山港等河北海运港口建设水运散杂货场景链。在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方面，我们将支持新三样扩大出口，持续深化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落地。
0: 从港口到陆港，从海运到陆运，我省织密海陆空铁多式联运网络，构建高效畅通的跨境物流通道，为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注入新动能。在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湾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与全球客商实时互动。凭借多语种直播加线下实景验场的跨境营销体系，目前企业90%以上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我省一大批工业企业借力跨境电商、数字化营销等新方式开拓海外市场，数字贸易成为寄货出海的新航道。目前，河北已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一个更加开放的河北正在与世界共享机遇。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系列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事平台为桥梁，对接产业需求，拓宽择业路径，助力技能人才快速成长，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
5: 在涿州技师学院竞赛实训室里，段卓辉正在进行专项技能训练。前不久，他刚获得了第4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河北省选拔赛智能硬件装吊员学生组第一名，即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总决赛。
6: 我现在在为国赛做准备，围绕设备接线和程序调试打磨技术，希望到时候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5: 今年以来，我省55个部门行业协会创新打造省级行业赛加国赛项目培优赛加院校师生练兵赛加创新创业竞技赛赛事体系，目前已成功举办42项竞赛活动，吸引295所院校、318家企业的师生和职工参赛，带动近120万人次参加技能比武和岗位练兵。
7: 今年暑假， 我们集中启动了10个省级、国家级技能大赛项目的集训。

0: 以赛对接产业需求，以赛拓宽就业路径。在沧州技师学院就业办记者见到了前来领取三方协议书的学生徐建秀。不久前，他在我省举办的职业技能竞赛中拿到了一等奖，如今赛场上的成绩成为了他求职时的一张亮眼名片。
1: 在比赛完之后，就由企业单位联系我，今年9月份我就要去北京一家央企单位去实习了。
2: 为进一步激活技能人才成长动力，我省对获奖选手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等级晋升，授予河北省技术能手称号等奖励，将获奖选手纳入事业单位、公办院校招聘政策倾斜范围。 今年以来，通过竞赛，全省累计发放各类证书、奖状3133张， 以省级竞赛专场招聘会为牵引，全省举办各类招聘会2442场， 促成31.5万人达成就业意向。
0: 今年全院近200人次参与各级职业技能大赛， 一共拿下41项市级奖项， 22项省级奖项，
3: 还有8个赛项成功晋级国赛，这份实打实的成绩也充分调动起全院同学比拼技能、打磨手艺的参赛热情。
4: 从赛场获奖到优质就业，一个个技能成才的鲜活案例，也让职业教育的含金量和认可度持续攀升，吸引更多学生选择技能成才之路。
5: 今年我们学院的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等一些个优势专业
6: 报考的热度是持续的上涨。今年我们学院共招生2000余人，招生人数同比增幅了43%，实现了我们学生95%以上的就业率。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30，
8: 全省新闻联播。省工信厅等8部门近日印发了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强化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智能终端等能力供给，强化细分行业和生产环节场景应用，强化创新平台、公共服务平台等赋能载体，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9: 今年河北省在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重点推进智能回收箱投放，全年计划新增投放1000组以上。截至目前，全省已新增智能回收箱1075组，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7.5%。
8: 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工作昨天结束，本批次集中填报志愿已录取2.4万多名考生，普通类公安院校计划招生900个，集中填报志愿全都满额，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今天17时征集志愿填报工作结束。
9: 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日日前在浙江绍兴举办，活动由教育部主办，来自我省8个地市15支队伍，共27名中小学生荣获全国创新之星称号，获奖人数也创历年之最，位居全国前列。据了解，此项活动是国内创办最早的青少年数字科创活动。
8: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持续加大体育设施投入，各地升级健身场地，开展科学健身科普，举办接地气的群众体育赛事，让全民健身融入更多人的生活。
9: 8月8号，省体育局的体质测试与科学健身科普宣传组来到石家庄正定县，
10: 现场通过体质测试、健康评估、科普宣讲及运动医学治疗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科学健身知识，纠正盲目健身误区。游客徐先生：
11: 体能其他都可以，就是当腿努力有点光。我感觉这个测试非常好。
9: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监测技术负责人安杰群：
10: 会出具全方位的数据报告，进行科学训练指导。 目前我省已经在全省开展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测试的优良率进入全国前十。聚焦群众能健身会健身，我省持续增加高标准体育场地设施供给。
9: 早上6点多，石家庄西环公园内广场舞、太极拳、器械锻炼、慢跑等运动同步开展，充满鲜活气息，尽显城市。

0: 是健康新风尚。石家庄市民，
1: 因为树也多，阴凉也多，而且是这个气氛比较好，跑步的比较多。
2: 这儿这个公园建好之后，我就一直在这儿跑。这儿建好了之后啊，环境都特别好。
0: 下班后，傍晚的保定市黄花沟体育公园逐渐热闹起来。滑板场地上，很多家长陪着孩子进行滑板训练，乒乓球、高尔夫、网球场地全部满员，大家在汗水中享受着休闲时光。公园内的湖面上，两艘龙舟正在开展日常训练，铿锵有力的划桨声为傍晚的公园再添一份活力。保定市民，
3: 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上肢，包括我们的这个胳膊呀、背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下肢腿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强的一个锻炼。在一个室外接触大自然，空气非常好，夏天有水嘛，也凉快。
0: 今年我省大力实施体育惠民工程，高标准提质扩容体育公园50个，建设提升街边球类场地60个，更新维护健身路径5300条，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棋牌项目联赛1700余场，实现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省市县乡村5级全覆盖。目前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09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接近40%。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魏东季，
4: 把比赛下沉到社区、乡村、公园，真正的让全民健身设施用起来、活起来，形成日常健身常态化、小型赛事常态化的良性循环，满足人民群众就近锻炼、就近参赛的双重需求。
0: 今天2026年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公开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市井陉县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场。赛事借力全民健身日契机，以射箭运动带动群众体育开展，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
5: 日前，2026年京津冀长城杯全国青少年棒球比赛在承德滦平县举办，共有来自京津冀地区的8支青少年棒球代表队，近100名选手同场竞技。赛事旨在依托金山岭长城独特资源，搭建青少年体育交流平台，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
0: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康宝专场活动之一，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将于明天鸣枪开跑。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计3000余人参赛。同时，参赛选手凭号码布可免门票游览康巴纳尔国家湿地公园、南天门等6家景区。
5: 今天，河北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在河北博物院启动，400多款特色文创集中亮相。
6: 活动现场，来自石家庄、唐山、廊坊、邯郸等地的400余款文创新品集中亮相，长信宫灯盲盒、银甲子龙摆件、邯郸瘦小手盲盒等兼具文化厚度与时尚活力的产品，将传统文脉与国潮新风、现代审美深度融合，让燕赵文化可触摸、可消费、可传播。
7: 我们现在一共有6款这种琉璃的夜灯产品，1200多个灯珠组成的这个长信宫灯文创的矩阵，通过一个实景的打卡形式来推动我们河北文创流量的发展和增长。
6: 现场创新设置沉浸式打卡场景与 NPC 互动体验，打破传统文创静态陈列模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体验、选购、打卡。
8: 其实涉及到咱们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转化，这不仅是一个教育意义的科普，而且更多是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吧。
6: 活动同步启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面向全省高校、设计机构及青年群体开放报名，建立文创直通车定向采购机制，打通创意、设计、转化、落地全链条，用青年力量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唐山河头老街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55.79%，营收同比增长57%，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以场景换新、演绎换新、服务换新，为游客提供新鲜旅游体验，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5: 节目最后来留

0: 来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8时前后，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明显降雨回波，强风雨将逐渐展开。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应龙表示，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局部风力有可能超过巴威，且降雨的强度更强，范围更广，局地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
1: 华东地区风雨影响将主要集中在8号到12号，其中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江西北部、山东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00到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过600毫米。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国家发改委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7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23至2025年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10位疾病的整体分布、费用结构等数据，脑梗死居首位，2023至2025年出院人次达4500多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次均住院费用最高的病种，达10326元。
1: 香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于7月31号起正式实施。该条例允许市民提前决定生命末期是否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这是香港首次以成文法形式允许末期病人在清醒时提前决定拒绝无效抢救，并在法律上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保障。
0: 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0亿元。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前3位。
1: 日前，新疆文旅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级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收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作出优化调整，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新方案不晚于8月20号0时起执行，各景区新方案将于近日向社会发布。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插画奖项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1: 美国媒体7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马斯克曾免费向乌克兰提供数万个星链终端，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敦促后者与俄方达成和平协议。
0: 俄罗斯方面7号消息，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7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的事件。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贝森特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50%甚至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0: 西班牙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要求意大利九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日前，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说，相关措施将至少维持至8月15号。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多名相关人士七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
0: 韩国足协八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
1: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据媒体8月7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当天在沙特麦加签署联合防务协议，规定如果任何一国遭受武装攻击，将视为对三国共同的攻击。联合声明称，这份麦加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集体威慑能力，加强地区安全合作。不过声明并未公布具体军事承诺，包括各方将在何种情况下提供何种支持。一名土耳其官员称，该协议包含集体防御条款，但纯粹具有防御性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会取代三国已有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安排。当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在麦加会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媒体指出，三国长期保持军事联系，对于沙特来说，此次合作也反映出其对地区安全环境变化的担忧。随着冲突外溢风险增加，利雅得正寻求扩大安全伙伴关系，以降低对单一外部安全保障的依赖。
2: 这当然是件大事了。你看，土耳其，还有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家凑在一块儿有个防务协议，任何一家遭到侵略、遭到攻击，另外两家需要帮忙，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军事同盟啊。这个也让大家之前的那个关注和猜测成为现实，局部的成为现实。因为大家知道，最早是沙特和巴基斯坦有这个军事同盟，实际上还涉核了嘛。之后因为中东现在这个乱局，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底攻击伊朗，伊朗封锁霍姆兹海峡，其实中东很多产油国也遭到攻击。在这个状况下，沙特甚至让巴基斯坦

主要是这个陆军的防空部队和空军啊，直接进驻自己就沙特的国土，承担一些防务。在这之后呢，就有传言或者猜测说，一个是土耳其，一个是埃及，有没有可能加入到这个同盟之中？现在没有埃及更多的消息，但土耳其已经加入了，现在是三家，甚至也有人呢把这三家防务的性质说出来，这不就中东版小北约吗？已经有人把这个话说出来了。怎么看我们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先说沙特吧。沙特显然是这各中的一个核心。说到沙特，我觉得三点吧。第一点呢，在中东诸国之中，因为沙特比较富裕，如果你说中东诸国，中东诸强国，就当地啊，就是说这个力量相对比较强的国家，如果要争夺这个话事权、话语权的话，沙特肯定是参与者之一，所以他当然希望以他为核心打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力量来，那现在叫得随心愿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沙特是逊尼派的带头大哥，那中东诸国总的来说呢都是穆斯林国家，当然你要说差别很大，你比如伊朗，我们知道他什叶派，他波斯人，而一众阿拉伯国家是逊尼派，沙特是其中力量比较强的，也是海合会的领袖。顺便说一句，巴基斯坦、土耳其也是逊尼派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中东这个地方一度有一个词儿叫有教无国，这么说可能夸张，但是先教后国这样讲是说得通的，教指的是宗教的这个教派嘛，而国是国家的国，你作为信众呢，你肯定首先考虑就自己身份定位是哪个宗教的哪一派别，而不是简单的你是哪一个国家。当然现在形势有所变化，但是呢这个宗教派别这是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甚至也是划分敌我的最基本最基础的一个标准。那第三呢，沙特在这次美国以色列对伊朗作战之中吧，他本身也遇到很多的问题，一个是硬的问题，就自己的基础设施也遭到攻击了，还有一个软的问题，就是沙特卖油遇到了阻碍，好在他国内是有这个油气管线，他可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全部产能不可能都绕开啊，他卖油也受到巨大的阻碍啊，他自身的安全受到巨大的威胁，所以你看他也比较活跃。你还记得前不久他约了40多个国家吧，包括欧盟国家呀，就集集一堂谈到最后可能有一半20来个国家签了这个涉及到红海安全的一个协议，但是你说有多大的作用，能够立竿见影也两说，甚至我们讲沙特原来的那个计划没有真正达成，那现在呢拉着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三家真正啊搞一个涉及到军事领域的合作，成立一个军事联盟，这个对沙特当然就很重要，也算是他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吧。这是我们讲三年啊，然后翻回来我们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番作为啊，你说几家欢乐几家愁吧，那他们仨总的来说呢，既然有这个意愿，现在凑到一起这事儿公开化，那就是得随心愿嘛。一个，这对周边的就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很多国家，你不管说什么阿联酋啊、约旦呢、就这些国家，什么阿曼啊、卡塔尔啊，考虑到自身的安全，有没有可能也要加入？另外，刚才我们谈到一个重要的国家，就是埃及，有没有可能加入？如果真的加入的话，这个联盟会迅速的扩大，会彻底的改变中东原有的力量格局，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的啊。那翻回来，你说谁会不舒服呢？一个伊朗，他肯定不舒服，他等于被包围了。他又不是逊尼派，他什叶派啊，他原来的那个什叶派之湖那个抵抗轴心，那你要看地图你要明白，你说他威胁以色列吧，这应该叫题中应有之意，但是难道没有威胁沙特吗？而且什叶派之湖里边像胡塞武装直接和沙特过招啊，打过呀，而且最近胡塞武装和沙特又过招了，这我们讲过嘛，就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尼伊的葬礼，胡塞武装有代表团去，坐的是伊朗的飞机，管接管送，但是呢胡塞武装它本身是也门嘛，也门政府不认同这个做法，甚至胡塞武装代表团的这个飞机，伊朗飞机啊，在萨那的这个国际机场降落之前，这个机场遭到攻击，胡塞武装指这是沙特干的，所以对沙特进行报复，双方又你来我往干了一家伙，虽然战事没有扩大吧，但是胡塞武装声称要封锁曼达海峡，就是对沙特的船要下手，这等于给沙特这个绞索又紧了一扣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沙特和巴基斯坦还有土耳其要走到一起的话，那中东的几个地区大国啊，你看伊朗可以算，土耳其也算，沙特也算，沙特和土耳其算走到一起了，那伊朗显然被孤立，另外从这个态势上讲是被包围之势，他肯定会很不舒服。当然你要说起来啊，因为这三方说好了谁挨打
另外两家要帮忙啊，那你说印度舒不舒服？估计也不会舒服。那理论上印度巴基斯坦如果打起来的话，土耳其和沙特要帮忙的，只不过以巴基斯坦的力量就是武力值而言啊，对付印度可能并不困难。那么土耳其和沙特有没有必要去帮忙，这是个问题。但是从规则上讲，你是应该表态应该帮忙的，这个对印度也形成一个巨大的压力，那肯定不舒服啊。另外值得一说的就是，你比如说像美国，像以色列，甚至像欧洲欧盟，他们舒不舒服，总的来说也不会舒服。这毕竟是一个穆斯林国家组成的，当然是逊尼派组成的一个联盟，他对于这个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在当地施展自己的一些手段，使用自己的一些力量完成自己的一些战略目标，可能会形成阻碍。至于以色列就不用说了，毕竟这是穆斯林国家组成的联盟啊，你要争论起来双方其实是个敌对的关系，所以他也不会舒服。这当然也凸显出这个联盟的价值。另外我们回到这个联盟本身啊，那你看沙特呢，在一众阿拉伯国家那穆斯林国家里面，他是应该说是有钱的，他有能源，他的军费都有800多亿啊一年啊，这比很多欧洲国家强啊。当然他本身的军力又很有限，他是买了一系列先进武器，但他这些武器吧只是捡着先进的买捡着贵的买，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另外他军队作战能力呢，通过和胡塞武装作战这个博弈我们看得很清楚，战力有限。但他毕竟是有钱，而且有相当的影响力，毕竟是欧佩克海合会的头，对吧，逊尼派的头。土耳其呢这个角色就更耐人寻味，他是北约成员，他本身的常规军力在北约里大约仅次于美国，是这么一个国家。再说巴基斯坦有核，巴基斯坦这国家确实不富裕，但它是整个穆斯林世界里有核的唯一有核的，它和沙特之间这个军事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那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之间在军工在军贸领域的合作也由来已久，这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关系。这三家，而且呢刚才我们讲土耳其背后有北约，那巴基斯坦背后还有上核呢，所以他们仨凑在一起啊，我们说虽然有很多人不舒服不满意，但是你看美国也没有直接站出来阻碍，那是不是美国一个是不太在意，一个是呢看到这三家的合作对伊朗也形成了一个围堵之势，是不是觉得可以为我所用，所以他没有直接出手去阻止，那就成了。关键是目前这样一个组合，中东这样一个格局应该说还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排列组合，这三家归了一堆儿啊，还没有对中东的局势形成太大的影响。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到中东的局势，现在主角的就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打着仗呢，这肯定是引人注目啊，那恐怕需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那这个事情放在这，新闻放在这，最后我们如果总结的话啊，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恐怕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就是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在下降，美国对中东的一众盟友的这个安全保障这承诺不大靠谱了，靠不住。如果是靠得住的话，那么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个军事合作就可以不作为选项啊，都靠美国就行了，人家美国说到做到，全球最大的一个军事强国，保我安全，我天天睡安稳觉，那何必再搞这些东西，显然美国靠不住了，主观上他也未必愿意保中东这帮国家的安全，客观上他也没有那个能力保了。非但如此，如果他和伊朗这个战事持续下去，中东的战火燃烧停不下来，大家都要受害，那这个时候我只能求自保啊，你保不了我，我找别人吧。持这样心态的显然不会止于沙特，还有一众这个中东的小国，如果美国不能提供他自己曾经承诺的安全保障，大家需要寻找新的保护伞。而美国既然力有不逮，人家谋求一个安全，你要强力阻止其实也说不过去，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呢，在目前这个局面下，确实中东的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你还记得多年以前，就是那个苏莱曼尼还在的时候，我们说伊朗的什叶派之狐啊，抵抗轴心啊，这你不能说他是总设计师，你不好这样讲，但他确实是个工程师，他把这事儿做实了。而什叶派之狐一旦形成，我记得当时和大家分析过，我们节目那时候已经在了啊，分析过，就是以色列当然会感到压力，但真正因为这个什叶派之狐抵抗轴心感到压力的反而是谁呢？反而是一众阿拉伯国家，就是穆斯林世界里边的逊尼派，他们感到压力会更大。那么中东的主要矛盾呢，就从以前这个穆斯林世界和以色列的矛盾等于就转移成了逊尼派什叶派的矛盾，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之间的矛盾成了这个样子。而当伊朗当这个抵抗轴心啊，什叶派之狐被削弱之后，那当然什叶派逐渐示威，那逊尼派就做大呀，中东的局面在发生这样的变化。
这个变化你从这个国家层面，国家作为基本单元基本角色，你可以从这个层面你去看这个此消彼长，你也可以从宗教这个派别从这个角度去看。那然后我们要说什么呢？所谓的军事同盟，它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的，是要经过一系列现实事件的考验的。你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吗？1914年6月28号，当时在萨拉热窝街头，是奥匈帝国的这个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遇刺。那奥匈帝国找谁算账呢？找塞尔维亚啊。塞尔维亚肯定打不过奥匈啊。奥匈帝国呢就提了一系列的要求，对塞尔维亚提要求。这个要求呢，奥匈帝国最主要的盟友就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德国，德国认可，提，往死里整他，我后边支持你，对吧？空白支票随便写，这是同盟啊，同盟的关系啊。那边塞尔维亚跟谁呢？跟沙俄，人家是盟友。塞尔维亚很弱的，很小嘛，他知道自己搞不过，那就得找沙俄呀。哎，他欺负我，你得帮忙啊，这边必须得帮忙啊，军事同盟已经签了嘛。所以最后到7月28号，列强之间相互宣战，第一次大战就打起来了。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哎，这秋天啊，树叶落了的时候，小伙子们回家，是这么算这账的。后来发现不行，打起来停不了。圣诞节大家回家，停不了啊。最后打了4年。那现在又出来一个军事同盟，就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当然现在你要说起来呢，沙特面临的风险是最大，因为中东是个乱局，本来就战火未息啊。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沙特遭到攻击，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是有责任来帮忙的。一方面呢，保护沙特本土免遭这个无人机啊导弹的攻击，这个相对还好办，拦截嘛，拦着拦不着的我尽心尽力就好了。关键是如果沙特要报复，比如说啊，我们说一种假设的状况，比如沙特认为这是伊朗干的，伊朗的无人机，我要对伊朗进行报复，那么土耳其、巴基斯坦，你们怎么办？你们要不要搭把手？如果到了这一步，军事同盟吗？如果真到了这一步，那中东这个大乱局就形成了，那这个未来其实是让人无法设想了，不敢设想。

0: 据媒体报道，美国参议院周五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一项对俄罗斯制裁法案。已故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生前长期推动这项法案，直至上个月去世。这项名为2026年林赛·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的立法，旨在通过惩罚俄罗斯石油购买方，打击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行动。该法案在两党支持下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获得通过，接下来将提交众议院审议。众议院目前正处于休会期，直到9月。如果该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并由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总统特朗普将有权对俄罗斯能源的主要进口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其中包括中国、印度、日本以及欧盟部分国家。是否取消这些关税也将由总统自行决定。该法案还包括针对俄罗斯寡头金融机构的制裁。应特朗普的要求，该法案还延长了针对伊朗武器和能源领域的制裁。中国外交部此前强调，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这则消息吧，说实话给我给看乐了，想起那个小品那句台词儿啊，你这抢戏，这脚戏啊，这是抢戏脚戏，你说谁抢谁的，谁脚谁的呀。你看啊，特朗普美国总统他上台的时候不说嘛，说我的字典里最美好的字眼是什么，就是关税。所以他上台之后就挥动这个关税大棒，他上一个任期也是这样啊，挥动关税大棒。这把这四月一号，去年四月一号是解放日啊，美国人解放了，他搞对等关税嘛，一直挥动关税大棒。去年和中国就掰手腕吗？他关税加到145%吗？你还记得这出吧？还加，咱到100%基本上就行了，就不陪你玩了。因为咱们把话说得很清楚，你到100%就不用做生意了。那关税到100%闹什么闹啊？那你后边的加10、20没区别，就成了闹了，玩嘛，不陪你玩了，就这么着吧。然后中美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就谈呗，一轮一轮的。

谈贸易休战，这一轮的休战应该到十一月份。今年十一月会无比热闹，因为你看十一月三号美国中期选举该投票了，中美的贸易休战已到十一月该结束了，之前还是要谈的，而且呢，理论上中美元首还有几次见面的机会呢，所以今年呢，这个重头戏很多。不过我说了半天，我说什么呢？就是加不加税，这个关税怎么加，对等关税这戏码怎么玩，这是人家特朗普一直在搞啊，就他会有一个节奏，有一个力度啊，你不管他玩的怎么样，这是人家的戏码啊，这人家的专利啊，你别抢戏啊。现在谁抢了呢？那个死去的格林厄姆，他抢戏了，就是现在美国的参议员，还是压倒性优势，那就是共和党民主党都接受啊。他实际上是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法案，但是我们也知道，你制裁俄罗斯都上万项制裁了，没什么用了。这一把呢，也包括对俄罗斯的一些企业，包括一些这个寡头啊进行制裁，有，但是呢，说到底真正管用的得制裁买俄罗斯油的呀，谁买他的油我们制裁谁啊，就是说衍生的刺激制裁，这里面包括谁呢？中国印度得算吗？日本得算吗？欧洲一些国家得算吗？我都得制裁，加关税100%得加着。那个叫格雷厄姆的，他不是已经去世了吗？他死之前一直致力于把这事办成，但他首先这个矛头指向俄罗斯，我制裁俄罗斯啊，那我抡着谁算谁，你们买俄罗斯油跑不了啊，都得制裁加关税。但是从我们这个围观的角度讲呢，你这么一折腾，实际上把特朗普人家自己的战略给搅和了。这就像什么呢？像这个做饭烧菜加盐，你也加我也加他也加，这就齁死你，吃不得了这饭就。这个事儿就一个人做主最好，大家都做主这非乱不可。那现在我们讲就出现这个局面啊，先说这个事儿，等于说是参议院压倒性优势，共和民主两党这主流这帮政客就觉得再加税吧，制裁吧，是吧？那下面要给到众议院，众议院如果也同意的话，再给到特朗普，特朗普你要签字呢，那咱就落地就开始干啊，就加税。刚才我们讲，说到底买俄罗斯油气的，或者说买俄罗斯伊朗油气的，这么几个国家，中国印度跑不了，欧洲很多国家跑不了，日本也跑不了。中印放在一边，欧洲一些国家，欧盟成员包括日本，这都是美国的盟友嘛。现在就出来这么一个局面，重复一下啊，现在参议院已经通过了，然后是众议院，众议院现在休假呢，夏天嘛，到九月份人正式上班啊，九月份就看批不批，如果也批了，下边这个法案给到特朗普，你作为总统你签个字，咱就开始执行了。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就说啊，就收税这个事儿，怎么也是九月份再说了，而且最后关键看特朗普要不要点头，要不要签这个字。这个事儿麻烦在哪儿呢？刚才我们讲，实际上你抢特朗普的戏了，人家有人家一套算计，你不管这个算计灵不灵啊，这个牌打得漂亮不漂亮，牌技如何，人家有节奏，人家有自己的算计，你现在横插一杠子100%，那人家自己那套东西还搞不搞啊？如果按你这个来，他自己那个不搞了，那成了他对包括中国在内一些国家软弱了，那他要再搞的话，你这加到100%，他还怎么加呀？我们前面不是说了，你到100%生意都不用做了，你再加不加没意义了，你这不就抢戏吗？而且你真敢100%收税啊，你能想象大家就忍了就接受，没人反制？如果再有一些经济体反制的话，那特朗普他手忙脚乱呢，他原来的那个节奏原来的规划恐怕真的就被打乱了。当然另外还有一节是这样，就说到美国现在这个政策吧，就特朗普政府吧，他其实也是面对一团乱麻。你看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制裁是比较狠的，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想斡旋俄乌的战事，他希望停火，那就意味着你对俄罗斯乌克兰一方面你要施压，另一方面呢你得安抚啊，你要再全力制裁的话，那俄罗斯不反弹吗？俄罗斯是这样，他国内也有主战派啊，也有民族主义者，也硬啊，在这帮人眼里普京你太软了，你不够狠，还有这个呢。那如果你美国对俄罗斯有太多的压力，可能带来什么呢？人家的反弹，这是一个。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那这次美国对伊朗动手之后，全球能源价格受到影响了，就是能源市场的供给出问题了。到了这个时候，就中东产油国的油运不出来了，油价高企，包括美国你也不能幸免，怎么办？特朗普就说那就先别制裁了呗，大家可以买俄罗斯油气啊，优先买在海上的那个，就是影子油轮运的那个，先买那个。可你现在战事也没有结束啊，你现在又因为大家买俄罗斯油气你要制裁，万一啊中东事儿大了，你一抹脸还得允许大家买俄罗斯油气，你这不折腾吗？这是很要命的，因为它实际上不是简单的美国玩法

法官，我仲裁者，此事我就是表态，这事与我无关，与你关系大了。一个是你自己的油气你还想卖，另一方面呢，美国国内油气它也有价格呀，它不可能全世界都涨价，你美国降价，那不可能的，这把火烧到自己的。当然呢，目前这个局面，你说美国这个传统的能源巨头赚个盆满钵满，那倒是真的，这不特朗普看着都不顺眼了吗？你们得这还富于民啊，你们挣太多了啊，还讲这个呢。所以他的政策也是矛盾的，他那还乱着套呢，你给他添乱啊。现在就说美国的参议院是给特朗普添乱的。另外还有一节我们也把他点透啊，说什么呢，就是特朗普本人，因为今年这个中期选举啊，11月3号，目前啊从主流的判断认为呢，就参议院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呢也许还能维持一个哪怕微弱的优势，但是众议院呢大概率民主党会卷土重来，会拿到更多的席位，就是共和党被压制，这样特朗普成为跛足总统，这个局面很可能会出现啊。当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传言，特朗普不是一般人啊，不走寻常路啊，他可能会动用比如那个 ICE， 就是那个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那是一种特殊的部队啊，那特朗普的禁卫军了，如果利用他们去干扰那些兰州投票，也许会带来另外的变数。就说美国这次中期选举，因为特朗普他是总统，所以共和党是不是能够遵守规则按规矩出牌还不一定呢，美国很多人还担心这事儿呢。你这个可能出现的乱局我们先不说啊，就说特朗普在这个当口，我们就说这次这个啊有100%关税这点事儿，按说9月份众议院会有一个表决，有个结果，然后特朗普你签不签，这也是一个表现，也是个表演呢，你到底签不签啊，你对美国忠诚不忠诚啊，你俄罗斯在你心目中是敌是友啊，对包括中国在内这一众买俄油的国家你下手狠不狠呢，你得表现呢，我们等着打分呢。所以特朗普基于这些压力，他恐怕也不得不做出一个比较硬的决断，要不然可能会影响中期选举啊。但你一旦做了，那他后果你就准备承担吧，你要100%加关税，你说大家就忍了就接受了，这也不太现实吧。所以实际上现在球呢踢到特朗普脚下，他怎么办他慢慢琢磨去吧。

0: 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8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588年8月8号，英国在格拉沃利讷海战中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这是世界海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此战打破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标志着西班牙海上霸权走向衰落，为后续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基础。今天我们还会说到中国金石学家罗振玉。罗振玉是一位侠于护舰、功过护舰的人物，他极力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心甘情愿地充当清朝遗老，任职伪满洲国，成为一名受人诟病的汉奸。然而在20世纪初收藏史上的四大发现中，他积极抢救保护文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8日，1588年8月8日，格拉沃利讷大海战，英国打败了西班牙。你说啊，1588年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征伐英国呀，结果大败亏输啊。对，就那事儿。从我们今天视角看呢，1588年8月8号，实际上历史进入了一次就权力更迭呀、权力交接这么一个时刻。这个时候，就西班牙无敌舰队它代表着什么呢？它称霸海上近100年呀，在欧洲啊，被新兴的英国大败，西班牙由此转向衰弱了。而英国由此开始就称霸大航海时代了。聊聊这事儿哈，话说那是在15世纪末呀，西班牙发现新大陆，就是哥伦布嘛。由此海上的军事实力也是飞速上升，在拉美啊，那新大陆嘛，在那儿找到了黄金呢。西班牙打造出130艘战舰，18000名水手，还有8000士兵。你说这还分着吗？啊，分着呀，水手是操船的，士兵是打仗的，当时是那个木帆船啊。和今天可不一样，就说西班牙当时这个海上实力相当之强，号称无敌舰队嘛，称霸大航海时代将近一个世纪。其实你要说日不落帝国，你说英国是吧？英国算，在英国之前西班牙就可以算。当年开辟新航路的不止西班牙啊，在西班牙之前葡萄牙就已经在1488年发现了非洲啊，就是那个好望角，南非啊，好望角，这标志着新航路时代已经到来。欧洲各国开始海上竞争，

英国也没有例外，是吧？1497年，英国发现这个美洲呗，那个加拿大北海岸开始参与海上争霸。当时西班牙是海上霸主啊，你要削弱它怎么办？英国是允许甚至暗中支持海盗来袭击西班牙抢啊。英国的海盗16世纪中叶在英国皇室的支持之下就横行海上啊。那西班牙船你知道，抢了黄金，他们在全球殖民，抢了黄金往西班牙本土运，快到家的时候英国海盗出现抢，哎，西班牙16世纪海上霸主，这能忍吗？忍不了啊。下半夜西班牙如日中天啊，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强大，但是呢又被欧洲各国围攻，国力逐渐在衰落，在国际上也被严重孤立。到历史上的今天，就是1588年的8月8号，这号称决定性一战啊，格拉沃利嫩海战打败了，海上霸主地位由此就不保啊，这就开始被取代了。刚才我们讲英国西班牙一直有矛盾啊，就英国海盗一直在抢西班牙啊，那么双方矛盾爆发，这个导火索是英国支持西属尼德兰那个荷兰人独立，西班牙当然很不满啊。1587年2月18号，英国又杀了一个人，谁呢？信奉天主教的苏格兰女王，那个玛丽女王，因为英国有自己的新教啊，杀掉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那西班牙信天主教啊，那个时代你今天不能理解，大家从宗教上论这个远近亲疏啊，是敌是友啊。西班牙16世纪自称自己是天主教保护者，甚至拿这事儿做借口，就是干涉欧洲各国内政，所以大家对西班牙这个干涉内政的事儿吧很不满，但是你又打不过他，人家很硬啊，很强啊，所以各国又没有勇气直接反抗，那就捏着鼻子忍呗。西班牙以天主教保护者的身份就干预大家的内政，而英国这回居然杀掉玛丽女王，这个事儿对西班牙就是一种挑衅呐、挑战呐。哟，这不是质疑我的权威吗？那西班牙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你得捍卫自己的权威啊。英国是新教对吧？那就打吧。战争其实无可避免，西班牙派无敌舰队远征英国。这个时候啊，就是1494年到1559年之间吧，西班牙呢是赢得了意大利战争，是欧洲大陆的主宰，但是呢也没能彻底打败欧洲大陆强国法国，和法国的矛盾呢缓解不了，大量在欧洲的兵力呢法国给牵制住了。1578年，葡萄牙的国王塞巴斯蒂安一世是在这个马哈赞河战役之中他死掉了嘛，结果葡萄牙有一个王位继承的问题，打起来了。1880年，西班牙呢趁机把葡萄牙吞并，这个时候他达到历史的巅峰状态啊，最强盛阶段。但是呢中国人都知道吗，盛极必衰嘛，到这儿到巅峰就到了头了，该走下坡路了。所以这个时候西班牙实际上也没什么盟友了，好不容易有个盟友葡萄牙，你给人家吞并了，成敌人了，孤立无援，各国围攻，他们派无敌舰队就出征英国前夕吧，也出了麻烦。原来那个指挥官呢叫圣克鲁兹侯爵，号称士兵之父，你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人家威望很高啊，死了死了。西班牙当时国王是谁呢？是菲利普二世。那怎么办啊？那仗不能不打呀，临时找个人吧，陆军将领西多利亚做这次远征英国的总指挥官，这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这是个败笔啊。你得跨海去打，你找一个陆军的将领做指挥官，这就你就没想明白吗？西班牙远征英国的远征军呢，是由西班牙海军和刚征服的葡萄牙的海军组成的远征军。那个死掉的圣克鲁兹侯爵在世的时候，人家自己在海上叫百战百胜，有威望，所以葡萄牙海军服气，虽然刚被征服吧，认你。那现在死了，陆军出身的那个西多利亚，他根本就镇不住葡萄牙海军。你别说葡萄牙海军，西班牙海军能认这个陆军将领吗？但是远征这定下来，打得打呀，打英国呀，这不能改了。你不打，你在欧洲，特别是欧洲大陆，你的权威就荡然无存呐。所以打还是要打的，关键是实际上啊，你说天时地利人和其实不在自己了。那再看英国这边，英国这边其实也挺惨，就英国当时没有像样的海军。你说英国这个王室女王啊，她倒是有私人舰队小游艇呗，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就是海盗，所以组成海上联军。那你想那舰队司令不能让海盗干啊，当个副司令吧，谁啊？德雷克，大海盗德雷克。这是英国也有盟友荷兰，英荷海上联军呢是相当团结。那十六世纪我们知道抢西班牙船只的黄金嘛，所以海盗是陡然而富啊，所以海盗和英国是站在一起的。如果西班牙征服了英国，英国完蛋了，那自己的后盾就没了，没人支持自己了。而且啊，

西班牙一旦征服英国，你想吧，这帮海盗那就死啊，烧死啊。而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荷兰是英国人支持的呀，这个支持不只是说武力上，包括财政上，他刚独立啊，从西班牙独立的，所以人家是在一起。英荷联军不过9000人，但是异常团结，一致对外。这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下令远征打英国，这个格拉沃林顿海战就此爆发。但实际上一接触啊，双方都觉得对方怎样怎样，一接触西班牙不行，输了。西班牙损失了60艘战舰，无敌舰队覆灭，而这个英荷联军呢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战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是想消灭西班牙余下的海上战舰，又组织了一次远征，科伦纳里斯本远征，但是呢也没成，也失败了。就说西班牙海上霸主地位还是存在，所以这次没有彻底消灭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只是让他受到了挫败，但是西班牙由此走了下坡路啊，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还要回到这个格拉沃林顿海战啊，西班牙的失败呢有偶然性，天气不好嘛，倒霉嘛，赶上台风了嘛，另外呢也有必然性，他长期称霸海洋啊，战术很滞后。海战之中吧，英国荷兰联军采用这个侧舷战术，用小舰船那个速度快啊，灵活呀，敏捷呀，集中远程火炮进行射击。西班牙这个大帆船呢被摧毁，所以这次海战之后呢，那个速度快啊，灵活啊，敏捷的这个火炮射程远的小舰船侧舷海战，这个时代来临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8号，1866年8月8号，说个人啊，中国的怎么说呢？他首先是个金石学者吧，叫罗振玉。罗振玉是1866年8月8号出生的。那你说你犹豫什么呀？哎呀，这个人这一生啊，怎么说呢？我说完你就明白，看看你怎么评论了啊。先说这人啊，罗振玉，1866年生人，他是1940年死的，他字书运。又字书言，号雪堂，他是浙江上虞永丰乡人，他是极力维护清朝的统治，心甘情愿成为这个清朝的遗老啊，而且任职伪满洲国，成了一个受人诟病的汉奸。但是呢，在20世纪初这个收藏史上四大发现之中啊，他是积极抢救保护文物，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这么个人。你看咱们先说好的啊，保护文物，他呢是出力最大的，是保护内阁大库档案。当时这个内阁大库是在故宫的就东华门里边吧，放着此前数代的档案书籍。1909年，他在学部任职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学部尚书叫做荣庆啊，就请军机大臣是张之洞吃饭，罗振玉是作陪啊，就听说怎么着，那个档案要烧，要焚毁，而且呢，这个罗振玉还得给帮忙。罗振玉看到这个整理人员只是把书籍拣选出来，其他的这个公文奏折呀就烧烧烧，而公文奏折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史料啊，就请示张之洞，这别烧啊，这个重要啊，这珍贵啊，但是已经奏准焚毁了，等于说上面批了你还不能改了，这可怎么办？张之洞就是这么着，你呀把这些史料你秘密运回学部，在和财务人员商量运输和保护的这个经费的时候，财务人员说呀，光盛放档案的木箱啊得5000-6000个吧，算吧，5000-6000个吧，那怎么节省经费呢？用麻袋吧，用装米的那个旧麻袋，拿这玩意儿吧，这批史料是整整装了8000麻袋。后来新任的这个学部尚书不同意把档案存在学部，罗振玉又几经周折吧，把这批史料放在国子监的静一亭，这是他做的事儿。后来你看1921年，当时那个教育部，就是民国了，教育部和历史博物馆以经费困难为由，把这8000麻袋大概15万斤的档案还是给卖了。卖了干嘛用呢？就是造纸吧，当原料吧，卖多少钱？4000银洋就卖了，还是卖了嘛。1922年2月，这罗振玉在市面上见到这个纸店出售的一部分档案，他是以12000块买回，又雇人进行检理，发现很多秘籍啊，就是秘稿史册呀。然后他呢是选择真件加以会刊编印，搞了一个史料丛刊出编实册。1924年呢，他把大部分档案用16000元吧转卖给另一个清朝的遗老，叫李胜铎呀。那人又选了档案之中一些珍异的史料，其中有6万余件献给了伪满的皇帝

又亲自跑到安阳进行实地的考察，他写了游记，就是记载殷墟的地形啊，甲骨出土的情况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出土文物什么的吧，他还绘简图，这是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墟的著作。通过他不遗余力的收购吧，罗氏一共收集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大概30000余片，这占到当时中外收藏的1/10还要多，而且先后编了殷墟书契精华，这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还有这个，就说到敦煌那个藏经洞是吧，那是也是1900年左右吧，就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后，敦煌文献是在1907年、08年经过就是劫掠吧，所谓西方的考古学家的抢嘛，但是呢这时候中国学术界对这事儿是一无所知。1909年有一个英国人也算学者吧，就伯希和啊，到北京去买汉籍，就是中国的古典的典籍之类东西吧，他是把随身携带的一些敦煌真本啊，他出示给中国学者看，目的是讨好他们，看看能不能，哎，我在买东西的时候你们给我帮帮忙，他是这个意思。1909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访问伯希和是在苏州胡同，结果就听说了敦煌藏经洞这个事儿，他才知道，我们大为震惊。他对伯希和呀，十几种敦煌写本做了拍照，伯希和还同意说，回国之后我把其他敦煌写本啊，我把胶卷给你寄过来。同时呢，告诉罗振玉，敦煌石室至少还有8000件卷轴呢。罗振玉回到学部之后，马上就拟电文啊，请学部发电给这个陕西总督，就你马上封存莫高窟这个藏经洞啊，剩余的千万别动，严禁外国人购买啊，而且拨了库银3000两，就是要收集失散的经卷文物。转过年来，新疆的巡抚负责把封存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啊、古物啊，全部就是借到北京，就保护起来了吧。另外你看1900年啊，英国人那个斯坦因啊，他在新疆和田考古找到了几十枚魏晋时期的木简。1906年呢，斯坦因第二次就所谓中亚探险，在新疆民丰县又发现少量的汉简。之后呢，他又在甘肃敦煌以北汉代边塞的遗址呢，发现了很多的汉简。他回国以后呢，把这些文字材料就交给了法兰西学院一个教授进行研究。罗振玉听说这个事儿之后呢，就非常焦虑。1913年呢，罗振玉当时在日本得到了就法兰西学院的一个研究结果。罗振玉和王国维，你看他们俩本来是非常好的朋友，后来当然说这个绝交了啊。他们俩反复阅读之后，就是重新进行分类考定。到1914年，两个人合作编成了叫做《流沙坠简》，这是中国近代研究简牍学的开山之作，很不容易啊。这算是他确实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保护吧，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你说这人这么有学问，怎么成了汉奸了呢？哎，这让人长叹一声。这个人很聪明，小孩子5岁读毛诗，15岁读完周易尚书这样一些经史哈，16岁中的秀才，然后就屡试不第了。那你说怎么办呢？就到人家家里面，哎，有一个叫刘鄂的，这也是名人是吧，到他们家做过教师。这个人就是熟读经史啊，而且涉猎很广，什么金石文字什么的人家都懂。后来1896年，他跑到上海创立叫农学社，还有农报馆，介绍西方的农业技术，10年之间翻译这个农业书刊吧，可能100余种，而且还培养日语翻译人才，在1898年搞了东文学社。后来那个谁啊，张之洞，就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看上他了，他就到湖北去主持农务局，转了一圈他又回去，又回上海，又被张之洞、刘坤一他们派到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的两广总督岑春轩又聘他做教育顾问，你看还是游走在上层之间。1906年呢，他经过端方这帮人力荐，从地方被召进京师，在清廷学部做参事厅行走，后来做到过参事哈，一直到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那你看这段时间等于做官嘛，他在什么直隶、山西、山东啊，什么江西、安徽啊，就视察学务，同时呢经常去市肆去收购什么古籍、铜器、碑帖、字画、甲骨文，一直在收。1911年这不辛亥革命了吗，他是以清朝的遗臣自居，和王国维举家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呢，他是专攻这个历史啊，就经史啊，包括这个金石之学，也出了书，就是研究甲骨文啊，很多著作就关于甲骨文的著作是在那时候完成的。1919年又回国，

0: 基本上是住在天津啊，继续是这个住宿。到1924年，他是应这个，那等于说废帝溥仪之诏啊，入职南书房，清理宫中的器物。这年11月份，冯玉祥搞一北京政变，溥仪不是跑到日本使馆了吗？他呀，就罗振玉是参与护送。1925年呢，又护送溥仪到天津的日本租界，那地儿叫张园啊。罗振玉呢被溥仪任命做顾问啊。1929年呢，他又移居到旅顺，在旅顺火车站西山坡一个砖木结构的三层楼吧，藏书楼，俄式藏书楼啊，面积有300平米呢，叫做大云书库。他一直想借日本人的力量啊，恢复清室，所以参与策划了成立伪满洲国。1932年的3月份，罗振玉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那个执政典礼吧，而且带溥仪向外宾致答辞。这个伪政权又任命他做参议府参事，后来又做伪满洲国的监察院院长，什么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什么的吧。后来呢1934年伪满洲国又搞帝制，这位又成为大典筹备委员会的委员，还得到过封赏啊。所以后人称他是汉奸，这恐怕他也跑不了。1940年的5月14号他就死在了旅顺自己的寓所，就活到74岁吧。所以罗振玉这个人生活在一个确实动荡的时代吧，他不是没有做过好事，但是也干过坏事，应该说功是功，过是过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
4: 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

0: 三伏天啊，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像是有一些朋友湿热阳虚的人群啊，容易啊饱受不适。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邀请中医专家来为大家讲解三伏天内服中药、三伏贴等等啊外用的一些调理方式，为大家来分享居家饮食、穴位养护的方法，同时呢，也为大家来破除日常的一些养生误区，教大家科学除湿。节目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放，热线电话是03119610430311911-96-1043。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好的，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张伟玲。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中医科的张伟玲。大家中午好。
0: 欢迎张大夫啊。张大夫之前在我们节目中也多次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养生方面的内容啊，我们通过不同季节的一个养生，也给到我们老百姓一些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的一些养生的小方法，包括我们食疗的一些小食谱啊，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非常受用的。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直播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张大夫，或者有这个中医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分享和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好，我们先请张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医中常讲的冬病夏治，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三伏天啊是我们这个调理身体的一个黄金的时期呢？
1: 关于冬病夏治大家可能听到过很多次，好多人也都比较了解这个事儿。其实它的核心理论，我觉得用一句话就能概括，那就是咱们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说的这种春夏养阳和天人相应。简单的来说，你看咱们的冬病其实指的就是咱们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容易加重的这种虚寒性疾病。比方咱们的老慢支、哮喘、鼻炎、老寒腿等等这些病，这些根往往在于咱们体内的阳气不太足了，或者潜伏了这种寒湿的邪气。而夏天去治，夏治就是趁着咱们夏天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用温热的方法去助攻，把体内的寒邪赶出去，把阳气补足。这就是咱们说的常说的冬病夏治。
0: 所以冬病夏治它是有很多适应症的。
1: 对对对，咱们可以想象，就是把咱们身体想象成一颗

0: 一块这种湿棉袄，
1: 嗯，
0: 如果冬天去晒，咱们可能干的也慢，还容易冻僵，
1: 嗯，
0: 但是如果趁着咱们三伏天大太阳最烈的时候去晒，
1: 嗯，
0: 是不是就干的最快，
1: 对，
0: 最透了。对对，
1: 嗯，所以说这个三伏天确实是非常适合调理身体的季节。
0: 对，三伏天你看它有就是相当于有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什么叫它是调理的黄金时段呢？第一，它这个这时候三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天地之间的阳气也达到了个顶峰，
1: 嗯，
0: 这就相当于得为咱们驱寒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外部的一个能量场，
1: 嗯。
0: 第二个，咱们这时候天气燃的时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咱们的皮肤、咱们的毛孔是张开的，
1: 嗯，
0: 气血运行其实这会儿也是最快的，
1: 嗯，
0: 所以这时候用药或者用咱们外治的方法，也更容易取得效果。第三，咱们这时候药力渗透是最好的，不管你贴三伏贴还是做艾灸，还是内服这种补阳的中药，
1: 嗯，
0: 药物都能够通过咱们这个张开的毛孔和咱们气血通畅的这个气血。更迅速更深入的就是渗透到咱们的经络和脏腑里，
1: 嗯，
0: 起到这种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哎，这是刚才张主任跟大家讲的，冬病夏治的核心原理，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三伏天是一个非常调理的黄金的时段，所以需要调理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这个黄金调理的时段去把我们的身体调理一下哈。嗯，
0: 对对。
1: 哎，刚才我们说完这个原理了，还有这个理论了，那到底具体哪些体质的人，或者是有哪些具体症状的朋友，非常适合在三伏天的时候去做一些系统性的调养呢？
0: 最适合就是三伏时节去做调养的人群，其实主要集中在阳虚，
1: 嗯，
0: 有寒湿，或者有我们叫特病体质，有些是那种过敏体质的特病体质的人，
1: 嗯，
0: 这一类的人群体内阳气不足，
1: 嗯，
0: 或者寒湿偏盛，像咱们常见的呼吸道的反复的感染，虚寒性的这种骨关节痛脾胃虚寒的，或者女性宫寒或者体虚的这一部分人，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1: 哎，您刚才说的时候就涵盖了很多的人群啊，比如小朋友，
0: 对对，
1: 那他容易秋冬天的时候气管炎，
0: 容易反复感冒，
1: 对，反复感冒，
0: 过敏性的鼻炎呀、哮喘呀，
1: 嗯，
0: 还有老年人老慢支，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哎，包括您刚才说这个老年人膝关节的疼痛，
0: 对，虚寒性的这种骨关节会更合适啊，比方颈椎、肩周炎或者老寒腿，
1: 嗯，
0: 一吹空调，有些患者一说就说我怕风怕冷，
1: 嗯，
0: 于阴雨天一吹空调，关节疼的可能更厉害或者加重了，局部有那种僵啊发凉的感觉，这时候多是这种虚或者寒性的这种疼痛，
1: 嗯，
0: 这时候咱们就更适合用三伏时节去调理温通它的经络。
1: 嗯，还有这个女性朋友啊，如果这个经期疼痛的话，也适合做三伏天的这个调理。
0: 对，女性朋友可能好多女生我觉得都有这种手脚冰凉，畏寒怕冷，来例假的时候小肚子觉得又冷，你一摸是凉的都，
1: 对，
0: 一摸又冷又疼的，
1: 嗯，
0: 经血有的可能还发暗，或者说整体处于那种免疫低下的这种亚健康状态，
1: 嗯，
0: 其实也适合调。
1: 嗯，好，这个是我们这个不同的人群，
0: 对，
1: 哎，也是最适合做三伏天调理的这些人群。
0: 还有一种就是脾胃虚寒的，
1: 嗯，
0: 刚才其实呼吸道说了，关节的，女性的脾胃虚寒的这种人也比较适合用，
1: 嗯，
0: 就是
1: 吃不了凉东西。
0: 哎，对，一吃这个生冷瓜果或者喝冷饮，就容易肚子胀、拉肚子。
1: 嗯，
0: 哎，大便经常不成形。
1: 嗯，
0: 而且有些人可能老感觉到身体很沉重，
1: 嗯，
0: 容易疲乏等等，其实这都属于脾胃虚寒的一些表现。
1: 嗯。这个是我们说的具体人群啊，我们再从不同的体质给大家去做一个区分。那像是您刚才说了，夏天适合调理的这个人群有湿热的、阳虚的，它非常适合在三伏天去做一个调理哈。那像我们这样的人群，它会出现一些哪些典型的身体不适呢？
0: 其实寒湿或者阳虚的人群更适合在三伏天，比如说阳虚的，但是三伏天对这两种体质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阳虚的人群它的核心的表现是什么？是怕冷，就是畏寒，
1: 嗯，
0: 还有消化没有消化力量，消化无力。湿热的人群一般它是湿比较重，它是以身体沉重啊、困倦呀、没劲儿啊、排便这种黏黏糊糊、不痛快啊等等，以这些表现为主。
1: 嗯，
0: 所以阳虚的人群主要的症状其实怕冷没劲儿。
1: 嗯，
0: 那你在咱们这个三伏天外界气温高的时候，你人体毛孔张开了，体内的阳气其实也会向外发散。你人阳虚的人本身火力就不太足，你再如果再加上频繁的吹空调啊、吃冷饮呀、其实这时候是非常容易加重的。
1: 这是阳虚的人群啊。
0: 对，阳虚的人群，阳虚的人群可能还更容易出现关节疼，还容易感冒。中老年人可能对老寒腿啊、腰背疼、关节疼这种遇冷会明显的加重。
1: 好，它其实不同的人群症状啊，还有这个身体上给您的这种显现也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虽然都是三伏天调理，对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来说，调理方式也不同，是吗？
0: 对，调理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会有区别的。
1: 好，这是刚才张主任跟大家聊到的关于我们这个三伏养生的一些比较基础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如果大家有关于三伏天养生啊，或者是关于中医中药这一方面的问题，想要和张主任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19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也请张主任先不要挂线。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你万岁，大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9: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8: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0: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11: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 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啊，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1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讲到的是关于三伏养生。再次为各位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张伟玲。如果大家有关于三伏养生的一些困惑啊，想要咨询专家，都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311043。好，张主任您好。
13: 哎，你好。
1: 嗯，我们继续请江主任来跟大家聊关于我们这个三伏养生，还有关于中医中药治疗我们这个三伏天啊，重点调理的或者适合调理的一些体质的人群啊等等。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中药的对症调理啊。对于我们这个三伏天来说，很多朋友了解的比较多的是我们三伏天的一些外治方法，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艾灸呀、三伏贴呀，这个是大家在三伏天常用到的一些调理的外治方法啊。我们再来说一说中药，这个三伏天气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适合内服的中药方子，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这些方子和我们的其他季节汤药会有一些区别吗？
0: 有。先回答这两个问题。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三伏天吃的这种中药方子主要起什么作用？三伏咱们内服的中药其实核心作用还是跟外用的是类似的，是还是借天时去温补阳气和驱赶这个寒湿。这是两个在三伏内服中药的两大核心的作用，一个是针对体内阳气不足的情况，我们通过内服的中药给身体这个小火炉添点柴，把底子打好，还有就是把这个藏在关节里或者藏在咱们脏腑里的这种陈年的冰雪融化掉，防止在他们在冬天再去引发老毛病，所以它的这个咱们三伏内服的这个中药方子，它的用药会更专注，而且药力更猛，属于咱们这种顺势而为的这种专项突击。它跟咱们就是刚才说第二个问题，普通季节这个汤药有区别吗？是非常有区别的。他们这个三伏内服的中药和普通季节的汤药的区别，就相当于是如果把咱们比方咱们把调理身体比作咱们修房子，两者它这个两个的分工和打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方咱们治疗目标上，咱们普通季节的汤药主要是去救火。相当于比方针对你当下感冒啦、发烧啦一些急性的症状进行辩证治疗，但咱们三伏的这个喝的这个中药相当于是加固，重点其实还是在预防，趁天气好，趁天气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把身体这个防御 把这个城墙修好。
1: 嗯，
0: 这是治疗的目标上，用药的方向上也不一样。你平时生病，咱们药方里什么性质的药可能都用，比方咱们清热的、泻火的、滋阴的，但是咱们三伏天内服的方子大多数是偏温阳、驱寒、化湿、通络的，这些药一般都是偏热性的，很少很少用到这种寒凉药。
1: 嗯，
0: 所以说吃咱们，三伏天喝中药不是简单的就是换个季节去吃药，
1: 嗯，
0: 而是相当于再给咱们身体做一次这种深度的补充阳气、扫除寒湿的这个活动，大扫除。
1: 嗯，
0: 不过在咱们这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这样的方子一般还是偏温热的。
1: 嗯，
0: 有一些阴虚火旺的或者正在感冒发烧的人，千万不要盲目去跟风，一定还是要
1: 容易上火，是吧？
0: 对对，
1: 嗯，
0: 一定还是要经过这个中医的医师去辨证以后，再决定是否内服。
1: 哎，
0: 外用的可能还好，内服的一定要经过辨证。
1: 嗯，尤其我们这个中药啊，内服的方子，一是它和季节的汤药是有区别的，再一个它跟个人体质也是不同的。
0: 对，
1: 同样一个疾病，不同的人群，他可能开的这个方子里边用药上也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对对，
1: 哎，所以这个辨证论治啊，对，我们这说到中药方子这个方面，对于大家来说，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一个难点。如果您想要去找一个内服的方子适合自己的，在这个三伏天，还是建议您去找这个专业的中医师帮您来开具中药方子。
0: 对对，一定要辩证用。
1: 嗯，好，刚刚我们说了三伏天常见的一些外用药还有内服药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相互的搭配。三伏贴艾灸搭配中药的内服，对于我们常见的这个冬季常见的疾病啊，咳嗽、关节痛啊，还有女性的宫寒呢，它是怎么来进行一个搭配调理的呢？
0: 嗯，这三种情况其实和调理的核心就是都是内服温补可以打底儿，外治可以局部去攻除它的攻坚。
1: 嗯，
0: 你看咱们咳喘，咱们主要还是要去温肺化饮化痰，这样去标本兼治。咱们针对比方咱们咳嗽呼吸道的这个啊，针对慢支啊、哮喘这种虚寒性的呼吸道的问题，咱们目标。还是要把肺里的这种沉寒浮饮化掉。中药内服咱们可以用，当然要辨证啊，要辨证底下去用，以温肺化饮化痰平喘的，比方咱们小常见的小青龙汤等等，去从内部清理这个寒，清理痰。外用上咱们贴敷我们常用的，比方大椎穴呀、肺腧穴呀、定喘穴呀等等这些穴位去进行贴敷，膻中也可以，天突、三伏贴，咱们重点还其实也是刚才贴的这些穴位，比方肺腧、定喘，它可以直接刺激咱们呼吸系统这些穴位，宣通肺气。艾灸其实艾灸辅助也可以，因为在家有些咱们艾灸是可以自己在家居家做的，温和灸一灸足三里呀，增强脾胃功能。因为我们说肺是存痰，我们叫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你脾胃功能不好了以后才会容易生痰湿。所以咱们可以在家灸足三里来杜绝生痰的这个生痰之源。这是说的
1: 足三里，还有咱说的这个中这个胃腧这儿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对，胃腧也可以。关节疼的咱们主要的重点就是温经散寒。那针对老寒腿啊、颈椎病啊，其实主要还是打通咱们被寒湿堵塞的这个经络。内服咱们可能以祛风湿、温经通络为主。比如咱们的独活金生汤啊等等，把体内的湿气和寒气排出去。
1: 三伏贴
0: 这个可以直接贴在咱们疼痛的关节局部。中医有个穴位叫阿是穴，就是哪疼一摁它是啊的那个地方，它疼痛的部位是可以作为它贴敷的这个点儿的。
1: 就是穴位上啊。
0: 对，起到一个局部止痛的效果。再根据它疼痛的比方你膝关节的，我们可能贴内外膝角；肩部的，我们可能贴肩俞等等。艾灸的辅助上也是在痛点或者阿是穴，哪里痛哪里疼，疼最厉害的就可以灸哪里，进行局部这种艾灸。温热的这种刺激其实能够适度的缓解僵硬啊、冷痛啊等等这些。 嗯，
1: 哎，这个是我们这个怎么来搭配着？
0: 对，
1: 当然，对，它也要。

0: 看，
1: 宫寒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宫寒的，
0: 嗯，
1: 宫寒其实也是跟那个类似的，一是内服，来温经散寒、养血活血，可以用咱们的温经汤呀、艾附暖宫丸啊，
0: 嗯，
1: 三伏贴，重点还是贴下腹部和腰底部，比方咱们的关元、八髎等等，
0: 嗯，
1: 艾灸的也可以灸咱们的关元穴，灸咱们的神阙，就是咱们的肚脐儿，
0: 嗯，
1: 也可以。
0: 像我们这个夏季啊，如果大家居家去做艾灸的话，这个频次怎么来掌握呢？需要每天都进行一个艾灸吗？
1: 其实如果寒湿比较重的，或者说阳气比较虚的这些人，可以每天一次，
0: 哦，
1: 每次大概有15-20分钟都可以。
0: 嗯嗯，15-20分钟，就是一个穴位啊，15-20分钟。
1: 对对对，一个穴位其实10来分钟就可以。
0: 嗯，
1: 你可以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穴位每天灸一灸也可以。
0: 嗯嗯，好，这个是大家说的这个频次啊。其实说到这个中医外治的这个艾灸，包括一些养生的简单方法啊，相信大部分朋友都是比较掌握的了，操作起来比较简单嘛。
1: 对，
0: 嗯，
1: 注意别烫伤就行。
0: 哎，对，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针对的人群啊，还有具体的一些疾病，对于我们中药的内服和外治如何来搭配。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一些孕妇啊、儿童啊，包括还有上火的人群。刚才我们也多次提到了哈，在我们这个三伏天调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侧重或者是注意的事项吗？
1: 嗯，有三伏天咱们中药调理其实有一些禁忌人群的。
0: 嗯，
1: 孕妇其实一般情况下还是要禁用的。孕妇因为它属于一个特殊的时期，
0: 嗯，
1: 这时候你盲目使用药物，其实是容易扰动胎气，甚至诱发这个流产这个风险的。当然，如果说你孕妇在这个孕期确实有严重的这种脾胃虚寒呀，
0: 嗯，
1: 或者这个关节特别疼的这种，还是要经过专业的中医师经过辨证以后配伍上。也要慎重，因为你不管是活血的还是温阳的药，它还是容易，相对来说容易扰动胎气的。
0: 嗯，
1: 绝对不能就是自行抓药，或者现在咱们 AI 可能比较多啊，因为用 AI 自己调自己开方子去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0: 嗯嗯，
1: 儿童呢？儿童就需要去辨证、减药、减量，因为咱们小孩这个。脏腑是比较娇嫩的，用药我们叫清灵，不管你是内服的中药还是外服的三伏贴，药量一般都要比成人少，贴的时间上也比成人短。你成人可能贴2个小时、4个小时，那儿童可能就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
0: 嗯，
1: 上火的人还是要禁用的，尤其是比方阴虚火旺，常常表示什么口干舌燥、五心烦热、失眠盗汗等等，这种阴虚火旺的，还有一些热性体质的人，口干、口苦、口臭、大便秘、脸上是那种爆痘痘、脸上出油等等，这类的人群还是要慎用的。因为三伏天这个你看咱们外界本来就会加重人体的这种热象，你这时候这种热上火的这种人群，这会儿再喝温热的这中药，其实有点类似火上浇油的情况。
0: 这还是要根据体质啊。
1: 对，所以说你三伏调理用的这个中药方，因为咱们药力又强又专又偏温热，它不是说是那种全都适用的补品，所以一定要经过专业中医师的这种面诊把脉，不要自己进行盲目的进补。
0: 好，这个是我们说的不同的人群，还有一些特殊人群啊。当然在用中药调理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既然是这个特殊的人群，咱们一定要去有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的情况下再去用这个外用药还有内服药啊，都是需要有专业人士指导的才可以进行服用的哈。
1: 对，
0: 好，刚刚我们从这个大夫的角度给大家讲了我们中医调理啊，包括三伏天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哈。那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来讲一下我们居家的一些饮食，还有日常的养护，这个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是更贴近生活的。张主任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个三伏天啊，说到养生，说到饮食这一方面，您推荐大家三伏天多吃一些什么？有没有一些需要严格忌口的呢？
1: 其实也是要根据体质，你像平和体质的人群，他这个三伏天饮食的这种核心准则还是

1: 可以清热解暑和健脾祛湿这两个方向并重。日常建议啊，就是可以多吃一些温热、辛香的和这种清淡利湿的食物。这时候还是要尽量少吃这种冰镇啊、生冷的呀，还有这种特别
0: 肥甘厚味，肥就是特别油腻的这样的，干是太甜味太重的，厚就是味道很重的这样的。因为这时候你，其实外热里边这个咱们的脾胃是相对这个季节来说是比较差的，所以三伏天推荐，多吃的食物啊，比方说温阳散寒类的，咱们俗话说的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三伏天可以吃生姜，可以来温补的温中散寒。 在咱们把咱们的脾胃，因为咱们现在吃冷饮，喝冷饮也比较多，吃空调，吃冷饮，其实是你是逐渐在积累积攒这个寒气，你适合吃就是合适吃点合适的这种生姜、红糖水，或者那种醋泡的姜，都可以。
1: 就夏天反而适合吃一些姜，一些发热的啊，
0: 对，反而适合吃牛肉、羊肉这些偏 热性的肉类也可以来补脾气，益中气，还可以搭配一点冬瓜，这些略微有一点点偏凉，还有点祛湿作用的这种蔬菜类的也可以。还有一大类什么清热解暑类的和健脾祛湿类的，清热解暑类的，因为咱们高温的干，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容易出汗比较多，这时候是容易 口干口渴，其实口干口渴就说明已经伤了咱们人体的津液了。这时候你就可以吃一些绿豆、苦瓜、黄瓜、西瓜，这样去清热解暑类的，还有健脾祛湿类的。咱们三伏天除了热之外，湿气也比较重。这时候咱们你看容易让人吃不下饭，食欲不振。这时候其实可以吃一些，比方炒的薏米呀，吃小豆啊，
1: 这时候是容易健脾开胃祛湿的。这是适合吃的。忌口上呢，忌口上必须严格忌口的食物啊，其实还是几大类，一个是冰镇生冷类的，还有这种辛辣油腻类的，还有隔夜的剩饭菜，比方冰镇生冷类的，这是最大的忌口。你像咱们现在是要扶助阳气，一个月的喝冰镇饮料，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冰激凌等等，这些其实会直接损伤咱们这个脾胃的阳气的。
0: 这个是一年四季大家都应该比较关注的一个饮食习惯哈。对，这个饮食
1: 现在咱们这个科技太发达了，科技化的吹空调呀、冰箱啊，这些是可能那会儿觉得舒服，但是你老是吃冰镇生冷类的，其实是容易损伤脾阳和寒湿存到咱们的身体里了。辛辣油腻类的也不行啊，太辛辣刺激的这个重口味的这个食物，其实会加重咱们体内的湿热，还会消耗咱们人体的这种津液， 容易引起来这种上火呀、头晕呀、脾胃消化的问题啊。隔夜的剩饭菜，这个就不用说了。咱们三伏天这会儿，就算是有冰箱，但是剩菜剩饭还是容易变质的，容易滋生细菌的。所以这个安全问题，大家现在也要注意。
2: 好，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二号线朋友的问题啊。二号线的朋友您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
2: 我是一个阳虚体质。
0: 您是怎么看的？您是阳虚体质啊？
2: 正来多说中医说我是阳虚体质。
1: 怕冷。
2: 怕冷。这个好拉稀。
1: 那还真是可能是属于阳虚体质的。
2: 正来多说这个医生中医给我制作阳虚体质也过不了。到现在冬天里这个棉被子不敢拆，晚上还得盖着棉被子。
1: 您用过那个吃过中药，还用过什么别的方法吗？
2: 吃过这个肾气丸，说是补阳气的，也不掉。

0: 正事儿。
1: 您多大年纪啊？
0: 73岁。
1: 73。因为阳虚体质，您这个阳虚可能，大差不差。但是你中药要是有时候用进去，你到底是脾阳虚，因为你可能脾肾都有虚的问题，脾阳虚还是肾阳虚，还甚至有些人可能还有那个肺里虚寒有饮的。你要是所以中医用药它得辨证。你要是又有虚又有寒湿的问题，那可能还得一边去一边补阳气，一边去寒去湿去寒，所以还不太一样。您现在是想着从生活上调理，还是想着再用中药啊？
2: 嗯，或者您有什么症状？
0: 你不都是叫你们给辩证辩证，给出个方？
1: 那您那个，您有时间去我们医院去吗？
0: 你们医院在什么医院？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在东港路和翟营大街交叉口呢。
2: 是石家庄的朋友吗？
0: 我灵寿，灵寿。
1: 哦，灵寿的也不远，应该。
0: 不远。这个小病啊，碰着了我一辈子了。什么也过不了，
1: 有时候你要不对症了，它可能效果就会出不来。
0: 尤其是你像这愿意过伏天，不愿意过秋天。
1: 您这体质可能确实属于阳虚的体质，一是三伏天也可以用，做艾灸也可以，就需要长期的坚持。您看看有时间可以上医院里去，上医院里线下来，就是我们看看，就是看看舌头脉象，摸摸脉，再具体给您出方子。
2: 嗯，好，我们刚才这位朋友的这个线暂时是一个切断的状态啊，如果有相关问题还要再咨询的话，也可以再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张主任给大家讲讲关于我们这个三伏天啊，日常怎么来养生，包括在养生过程中有哪些的误区。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进入伏天了，天气越来越热，晒背这一养生方式最近又火起来了。许多网友分享自己的晒背心得，瘦身祛湿、面色红润等效果让不少人都纷纷效仿。但是晒背真的有那么多养生功效吗？中医认为阳气不足则百病生，而春夏养阳此时正是扶持阳气生发的好时节。虽然晒背养生操作简单，但是确实是一个技术活，并非适合所有人。那么究竟哪些人适合晒背呢？一般而言，平和体质人群适合夏季晒背，手脚冰凉、怕冷畏寒等虚寒体质人群，以及长期待在空调房内、运动少、爱喝冷饮、代谢差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更适合晒背。如何晒背更健康呢？首先呢，晒背要赶在每天上午10点之前，因为10点之后紫外线强，易被晒伤。晒背时长最好不要超过20分钟。第二点要注意，不要空腹晒背，不然容易低血糖。建议是在餐后的半小时再去晒，晒后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比如喝点淡盐水，以免流汗太多引发脱水。第三点就是要穿对衣服，晒背晒脚。头是诸阳之会，如果晒久了可能会引发头晕失眠等问题，最好穿浅色薄的宽松衣服，平趴在瑜伽垫等垫子上，蒙住头部，露出背部。由于脚底有众多穴位，不妨也露出来被太阳刺激一下。最后，晒后机体受热会张开毛孔，易受风邪侵袭而感冒，因此晒背要避免在有风的环境里，晒后也不要马上进入空调房或吹凉风，否则呀，容易引起风寒感冒。
2: 今天呢，张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三伏天的养生以及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啊。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居家的饮食，还有日常的养护啊。我们这个三伏天啊，虽然天气很热，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喝冰水、吃冷饮，这些呢都是会损伤我们阳气的一些饮食习惯哈。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依然是居家养生啊，关于这个养生穴位推拿手法，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一些简单可行，哎，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些推拿和按摩，帮助自身去除湿散寒的呢？张主任，
5: 居家咱们其实辅助去湿散寒这个核心还是温通咱们的经络和健运脾胃，就是让咱们的脾胃好，脾胃功能好，去运化咱们的正常运化咱们吃的东西，化成咱们的气血能量，还有就是让它防止寒湿，防止生成这种痰湿。其实每天咱们花个十几分钟，比方重点按咱们什么足三里和阴陵泉，足三里还可以配合咱们的摩腹，其实就能够，如果你坚持下来，是能够比较有效的促进咱们体内的寒湿排除的。
2: 按摩足三里，
5: 对，足三里其实在足三里，老听养生节目肯定都知道，在咱们的外膝眼下边是吧？外膝眼下三寸，用大拇指按你压的时候有酸胀感，每次你可以揉上个3到5分钟。这个是一个咱们保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还可以健咱们的脾胃，就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增加了运化的一个动力。阴陵泉在哪儿？阴陵泉在，它是一个脾经上的穴啊，在咱们小腿内侧膝盖下方有一摸下去有一个凹陷处。
2: 膝盖下方。
5: 对。或者您从，我觉得从网上一找，大家一看都能知道在哪儿了啊。用这个也可以用咱们大拇指去用力的点按它，也有酸胀感啊，也是一次揉上个3到5分钟。这个阴陵泉是我们祛湿的一个重要的穴位，它可以清利湿，还可以帮助咱们身体，比方通过排尿把多余的水分可以排出去。咱们的大椎穴其实就是咱们一低头最高的这个骨头下边这个凹陷的地方。咱们可以把咱们的手来回搓搓热以后摩擦这里，或者盖到这里。咱们摩擦有其实是有热乎的感觉的。或者拿那个电风扇吹一吹也可以啊，它是能够有效驱散咱们肩颈部的这种寒邪的。
2: 很好找
5: 的
2: 三个穴位。
5: 对，按摩有些咱们摩腹也好，或者抓揉咱们这个颈肩部，或者搓擦，除了刚才颈部之外，咱们搓擦咱们两侧的这个后腰这个位置，也让它搓擦到发热，这个也可以温补肾阳，去寒湿。
2: 非常简单易行的几个穴位啊，都是很好找的。
5: 对，你们可以早上起床之前，或者晚上睡前，都可以做一做。当然，咱们那个摩腹的时候啊，就是咱们，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摩腹的时候，
2: 就是揉腹，对吗？
5: 对，揉腹。咱们尽量这个不要在就是饭后半小时一小时内就先不要做摩腹。力度其实也简单，就咱们一产生按压的时候一酸胀感，或者你那种搓磨的时候还是要有发热的感觉。那种，
2: 这个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可以。
5: 对对对。
2: 好，这个是教给大家的几个推拿还有养生穴位啊，可以帮助我们去辅助大家的身体啊，除湿散寒啊，也非常好找，简单易行，每天3-5分钟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大家这个养生方面的一些误区啊。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养生啊也越来越关注了。很多朋友在这个三伏天都会通过自己的一些养生方式，想要去达到某一种健康的状态啊。我们来说几个养生方面的误区啊。有的朋友说这个三伏天啊是出汗越多越好，所以呢去进行一些闷汗啊、发汗啊。这种方法这种做法是否正确，是否能够达到大家所谓的除湿啊排寒的效果呢？
5: 其实三伏天越出汗多越好是咱们常见的一个误区啊。还有咱们强行的去闷汗发汗这个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啊。中医主张还是叫微微出汗。
2: 哦，
5: 你微微出汗是 因为咱们出汗其实是可以调节咱们体温的，
2: 嗯，
5: 是吧？咱们出了。

0: 不是说越多越好，因为大汗淋漓其实会耗气伤筋，既会损伤咱们的气，还会伤咱们的津液，反而会加重咱们身体这种虚损的情况。
1: 嗯，所以中医上也这个建议大家在运动的时候也是微微出汗就好，不要做到这个大汗淋漓的程度。
0: 嗯，对，
1: 嗯，
0: 你强行去闷汗也蛮强行去发汗闷汗，其实中医认为这个汗是心之液，你出汗过多的时候，其实都等于在消耗咱们身体的精华，你就跟出大汗、出那个还有大量的腹泻、吐等等，这个都是一个后果，就会在消耗咱们人体的气和津液。
1: 嗯，
0: 你咱们出了大汗以后，你看人往往会觉得什么，就是会心慌，
1: 对，
0: 气短，
1: 嗯，
0: 没有劲儿。其实这就是气血被过度耗散的一个表现。
1: 嗯，
0: 但是你如果强行每天通过穿厚衣服呀，穿这么特别剧烈的运动，
1: 嗯，
0: 特别去高温底下还去暴晒来逼出来汗，这时候你其实你不仅排不走体内的这种湿气，你可能还会让身体更虚。
1: 你听起来也挺难受的哈。
0: 对对，
1: 嗯，
0: 而且你真的如果大量出汗，你这会儿是容易引发急症的。
1: 嗯，
0: 你体内水分和你喝电解质很快流失了，如果只喝纯水又不及时补充这种电解质，
1: 嗯，
0: 确实是容易引起这种中暑啊、晕厥啊、头晕恶心等等这些，这些急症的。
1: 哎，好的，这是跟大家说的养生的一些误区啊，三伏天也好，日常也好，我们都是达到微微出汗就好。
0: 对对，
1: 嗯，不管您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闷汗呢、发汗呢，这种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啊，对于身体来说都是有一些伤害的。
0: 对，运动上你还是要控制一下强度的。
1: 嗯，
0: 现在人们可能运动人我觉得应该比较多。
1: 对，
0: 运动你要选在清晨或者傍晚不太热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做一些比较舒缓的八段锦呀、快走啊、慢跑啊等等，这些比较舒缓的，有一层这种薄薄的这种汗就可以，尽量不要追求这种大汗淋漓。
1: 嗯，好的，非常谢谢张主任啊，在我们这个马上进入伏天的时候给大家来科普和分享了我们这个三伏天如何来进行一些养生的方法啊。那最后一点时间，张主任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和地点吧。
0: 我是周二周四下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中五楼门诊，五楼中医科诊区，一般我会在五诊室出门诊。
1: 嗯，是
0: 没有特殊调整的话会在五诊室。
1: 每周二和周四的下午是吗？
0: 对对。
1: 嗯，好，大家如果还有相关的一些养生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请张大夫给您看看这个中医方面调理的这方面的内容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周二和周四的下午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中医科啊，我们可以挂这个张伟玲大夫的门诊的门诊号。好的，非常谢谢张主任。
0: 嗯，好。
1: 嗯，好，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双
2: 筝
3: 有
2: 我，
3: 河北有我。

0: 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2: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

0: 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你持续的关注。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找到节目的直播，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接下来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施凯曼。凯曼下午好。
1: 陈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凯曼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我们节目的大概内容又是什么？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共同关注河北省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希望之家重生营的故事。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通过邀请咱们三位同侪老师杨素玲、张健和刘子硕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从自助到助人的心路历程，然后我们来走进脊髓损伤群体。接下来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老朋友啊素玲来邀请进来。素玲也来过我们直播间好几次哈，所以也让素玲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重生营。Hello 素玲。
2: 好的，大家好，我是杨素玲。因为一场感冒导致颈椎456脊髓损伤，今年已经23年了，目前是全国代班胸腰班、识字班、颈椎班等生活重建营一共25期，其中我们的颈椎班一共13期。非常感谢我们同一线蓝天的栏目，让大家走进我们脊髓损伤群体，了解我们的生重营。
1: 好，那素玲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刚介绍到了你的情况，脊髓损伤，但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其实素玲是咱们国内唯一一个受伤位置最高但是能够实现自理还有10年讲课经验的老师啊，这很难得。素玲给大家简单说一下你的身体的一个情况，可能有一些第一次听节目的朋友不太了解。
2: 好的，我的情况是因为生病而导致颈椎456脊髓损伤，就是说白了脖子以下感觉功能、运动功能、排汗功能全部受损。因为脖子以下，比如说我的两个胳膊和手指都是无法灵活去掌控的，双下肢更没有运动的功能。对，这是其中一种。在我们脊髓损伤里边有因为车祸坠落，像我这样的生病，很多种原因全都是因为后天原因而导致坐轮椅，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脊髓损伤。对。
1: 好，那我们这个生活重建的这个营啊也是开了好多期了，刚刚苏玲也给大家讲过哈，开过好多期。我们开这个营的初衷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开了这么多期是希望帮助大家解决什么问题？苏玲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具体在做哪些工作。
2: 好的。

0: 我们生活重建训练营，它主要是衔接了医疗模式之后的社会模式，以伤友帮助伤友的形式，通过陪伴、协助、激励等各种方式进行心理重建、生活重建、家庭重建、职业重建，最后达到他的社会重建。因为我们这个里边有一个特质，全都是因为后天受伤。 大家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已经完成，大部分吧，已经完成了他的职业和家庭，但是因为比如说一瞬间的车祸，一秒钟切断了与世界的连接，被终身的躺在床上，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肌肉萎缩，神经疼，要面临几十种并发症， 一时间是无法接受这样很大的落差，所以说我的这种初心也是源自于我自身经历，也是一种，本身我是生病之后我整整逃避了12年，也经历过严重的压疮、肌肉萎缩，因为我的两个手指10根手指都不行，所以原来吃喝拉撒睡 全都是被人照顾，但因为经历过这些之后，开始重新也去北京旧养之家去学习生活重建，我发现好像坐的轮椅也能活着，于是学习之后回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也能自理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自身的这种经历我又拓展到发现咱们中国有 不完全统计是380万群体，每10分钟会产生一个，因为它比方说车祸，它是无法预防或者通过疫苗去群体让我看到，数据很庞大，正是因为走出困境之后，我看到了大家也在经历着同样的痛苦，那但是他们缺乏的是出院之后 他已经被动性的被活动了，身体锻炼了，做到了康复锻炼，但是他缺乏回家或者融入社会之后的专业指导，比如说他不懂怎么自己从轮椅挪到床上，或者自己从轮椅挪到马桶上这种自理技能，他甚至推轮椅的操作都不会， 包括刚才说的几十种的并发症，他不会照顾，而他的出行也会因为坐轮椅这个形态而具有了障碍，他不敢出去，无障碍环境也很差，家里的无障碍改造也不知道怎么改造，最大的障碍是他的心理疏导和一些赋能，他们不知道，后来 在我学习之后，我的老师也在引导我说你要不要做这样一个老师，我就被我的老师所影响，一直做到现在，我觉得我一直有一句话，人可以瘫痪，我们的心不能瘫痪，我们愿意做那个受伤之后我们就在脊髓损伤这道
1: 门槛这儿挡着大家，大家一旦走到门槛，我们会通过陪伴、协助、激励，一块陪他迈过这道门槛，重新步入他的新的人生之路。对，这是我们的初心，重拾希望吧。
2: 是的，所以其实刚刚素林讲的就是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可能 从受伤之后可能那么多年都是在家里不能够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然后到后面我们通过参加这个训练营之后，自己有了切身的收获，觉得哦原来坐轮椅了，可能受伤了，我仍旧还是可以正常的去工作和生活，只是我可能要重新开始去学习一下，学习怎么样去照顾自己，对吧，怎么样去实现自理，这个过程肯定是 不那么容易，但是我们一定是有方法的，所以学习之后其实素林也是把这样的一些经验带回来，然后来帮助我们更多的脊髓损伤的伤友。

0: 们实现生活重建，就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哈。嗯，其实刚刚所说的，我觉得已经把苏宁坚持这么多年的一个初心也说到了，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淋过雨，所以也想为别人撑把伞，也想能够让更多的商友能够更快速的成长起来，能够去调整自己，嗯，是这样的一个初心，对吧？
1: 嗯，
0: 是的，所以说到这里，其实我们有今天的另外两位嘉宾啊，也邀请到我们直播间，一位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张健啊，张健呢也是我们往期的训练营的学员，所以我们可能也让这些跟着苏宁学习过的，然后也现在实现了生活自理，然后也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觉得损伤商友的这个伙伴，来给大家真正的去分享一下这个心路历程。
2: 嗯，张健也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接通张健的电话哈。
0: 嗯，好的。
2: 喂，你好，张健，能听到吗？
3: 哎，你好，老师，我能听见。
2: 嗯，
0: 好的，张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身体情况。
3: 好的，大家好。我叫张健，来自石家庄灵寿县。我是2020年因病导致胸室腰一脊髓损伤，至今已经4年了。
0: 嗯，受伤的时间其实也不算很长，但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其实实现生活重建啊，当时我跟张健打电话聊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大家还是挺快速的，相对于刚刚苏玲说的他的一个情况，张健算是已经调整的比较快了啊。当时是因病受伤，在家里面待了一段时间，是怎么样了解到咱们这个生活重建训练营的呢？
3: 也是当时在家也出不了门，就有时候都看一些视频，看着有商友们在那个参加那个全国颈椎班，后来我就主动联系商友，就一直在打问嘛，我说这个像我这种情况那个能不能参加是吧，他说那个可以，到时候的那个给你推荐老师个微信，当时给我推荐杨老师的微信。当时加上了以后，那期班是还没有结束，因为他这个班没结束嘛，我就主动加了，就问杨老师，杨老师说，可以，那个加个微信，先了解了解情况，要是下期开班的话，通知你看看你能不能来，是吧？
0: 嗯，
3: 我说可以。后来，就杨老师那个全国颈椎班20期的时候，那个他发电也有报名，我就主动联系杨老师了，我说我能参加吗？刚开始杨老师也比较忙嘛，他全国各地打都跑。我刚开始发微信他没回我，他前两次没回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很怕选不上嘛。因为我受伤位置也低点，我怕选不上，就老是给杨老师发微信。后来他那天问我，他说可以，应该没问题，正好也是在咱们石家庄周边那个原市举办嘛。我是临去的头一天晚上才跟家里边说的，本身家里边不支持嘛，我本身也是两个孩子，那个压力也比较大，就说那个我家里边也说了，说那个花钱你就别去了，去那干嘛是吧，我说我自理方面都不行，我学习学习能自理了，不能减轻家里边负担嘛是吧，我就我已经成家了嘛，我也就钱也没跟家里边要，我就主动去了，就头一天第二天要去了，头天晚上他跟家里边说，刚开始父母也不放心，就去了前一个礼拜就总是打电话问情况，我说老师们都挺好的，我说不用管，我说我在这儿也挺好的，就跟了一期。
0: 有什么收获？有什么让你觉得哎还挺触动比较深，触动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
3: 收获我感觉特别大，就是他毕竟是颈椎班嘛，好多商友因为老师经常跟我们讲，好多商友也是颈椎搭配的胸腰段的，可能颈椎的稍微多一点，胸腰段可能少点，就是相互这个在帮帮忙是吧。收获特别大，就是刚开始没有了解过颈椎的，就是他们那个手甚至胳膊抓握能力了，抬不起胳膊了，上下床了，比如说转一个梦都不行。我在那儿，我胸腰段的，就是。

0: 老是抓过我一些功能，我当时就尽量利用起来，就锻炼嘛。比如说我转移不行，当时抓过我以后了，我就加强锻炼，找一些技巧，适合自己的一些方法。我通过现在已经，比如说了解一些像我们残疾人的一些福利政策了，就以前在家什么也不知道，就是没事的，就是躺着吃了躺着，就是一亩三分地儿特别舒适，家里边人照顾着。我感觉虽然不能走了，虽然坐轮椅吧，但是我能干的好些事儿也挺多的。
1: 是的，
0: 困难比较
1: 就是
0: 大。
1: 从，就是从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到参加了这个训练营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哦，原来通过一些练习、一些动作学习，比如说怎么样转移的一些技巧呀，然后练习体能啊，可能我慢慢可以，实现说，哎，我能够自我照顾了，那可能家里人就会轻松很多，也不需要，一直要家人来照顾了，这是一个很大
0: 对
1: 的
0: 对
1: 变
0: 对，
1: 化。
0: 对。
1: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可能一方面是我们实际收获到的生活自理上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哈，就可能通过老师们去教会我们该怎么去做，尤其是像苏林这样受伤位置比较高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像颈椎段的这个伤友，你看到他们的情况，可能大家能做到，那么我们自己也会有信心说，哦，那我也能做到，这个可能就是同柴支持的一个力量，就是有相同的，大家有相同的身体情况，那么我就会发现说，哦，那对方能行，那我应该也能行，这个心理上的力量，这个支持还是蛮强的，是吗，张姐？
0: 对，其实，刚开始我从医院出来以后半年多，一直没出过门，就一直在家里边。其实，就正常来说吧，那正实际是你刚开始是个正常人，突然变成这样了，其实也不愿意面对。所以说，好多人不愿出来的这个情况，就是首先，那个家里是就是无障碍条件是一方面，是一小方面，我感觉最大一方面还是心里边。
1: 心理，
0: 对。
1: 心理上给自己设一个阻碍了，就是我从一个健全人的状态到我现在受伤了，坐轮椅了，好像好多事情我都做不到了。我们自己可能就觉得我只能在家里待着了，这是一个可能很多朋友们会陷在这样的一个无力的状态里面，很长时间可能走不出来。所以
0: 对。
1: 到这儿就是其实我知道张健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哈，就现在也是能开车了，是参加完训练营之后开始，对你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吗？开始想着再去突破一
0: 对，
1: 下。
0: 我是从第二期颈椎班参加结束以后，我自己就在那个医院里边做了一段时间康复。后来本身我也有驾照，以前我是一直开车嘛，有驾照。后来就了解了一些福利政策了，就是有驾照，比如说，咱们残联也有补贴，或者是买车什么样的车有补贴了，什么之类的。我通过了解，后来我就想着考个驾照，本身。这个 C5 驾照可能在，就是普通驾校里边可能没有限制，不能考。正好我在那个康复医院住的期间，了解咱们旁边有一个驾校能考。那时候我也是突破了自己，就是每天骑车头，大早上起来骑20公里车头到驾校练车。
1: 哇，好
0: 经
1: 厉
0: 过
1: 害啊！
0: 大概有一个多月吧，我就把驾照考下来了。考下来后来就，知道这些福利政策了，我就去残联里边申报了这个补贴，就是驾照补贴。
1: 是的，也是感谢残联的好政策啊，就是有很
0: 对。
1: 多其实能够支持到我们残障朋友的，好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 C5 驾照，因为有些在路上走着可能，比如我们可能开车的时候，张姐应该也遇到这种情况吧，就一看，哎，你是坐着轮椅开车，大家会比较好奇，说，哎，这怎么开呢，对吧？
0: 对
1: 其
0: 对
1: 实我
0: 对。
1: 们是通过有这样的一个加装了辅驾装置之后，就是只要我们的这个身体机能能够达标的话，是可以残障朋友也是可以开车的，只不过我们开的是 C5 驾照，是经过备案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改装的车辆，那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啊，就是也是安全上路的，然后有时候我们看到在停车场的时候会有一个无障碍车位， 有一些现任朋友，不知道有没有。

0: 轮椅上面会画一个轮椅的标志，其实这个就是会比其他的车位稍微宽了一点，那就是方便我们坐轮椅的这个驾驶员可以能够更方便的可以下到，就是下车，因为我们那个车门需要打得比较大，轮椅才能放在那边。 在这儿也是呼吁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有在停车场看到有这样的无障碍车位的情况下，尽量的不占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坐轮椅确实只能可能是一个比较宽的一个车位才会方便一点，其他的车位的话可能进出就会比较不方便一些。嗯，是的，所以在这儿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哈。那张健，就是你 你自己有这样一些变化，我听杨老师说也在，之后也在帮其他的同，就你的家，就同学的家属啊，对吧？然后去帮他们，带着他们去看病啊，这些，就也在是帮助大家。你在训练营当中，现在有在做哪一块工作呢？我们也现在是同台老师去支持大家，做了哪些工作？
1: 我首先主要负责的是咱们早操跟体能课。
2: 因为这个早操跟体能课对于我们一些，对于我们所有的脊髓损伤伤友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早操做这些课都是活动量都特别大，首先把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先活动开，好些伤友他们在家一躺好长时间，好多那个部位，比如说胳膊了、手腕了，他活动就受限了。我们做这个早操的目的是首先把
0: 那个各个地方打开以后了，他下午比如说我们有大课，他方便他做大课，首先得拉开嘛。嗯，是的，所以就是要帮助大家去把这个体能先给锻炼上来，因为好多时候在家躺的，其实有时候不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自理，是这个身体的机能，就是你不进则退的这个感觉，对吧？可能要时常的去锻炼一下。那说到这儿，就是那有没有什么
2: 经验或者心得可以给这些还没有实现自理的，可能还处在低谷的这些伤友们，跟他们想说的话，就作为过来人哈，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讲的？
1: 我想说的是，首先请相信我们，我们老师们都是特别专业的，姜老师都代课10年了，都首先我们老师是非常专业的，就是通过姜老师也好，通过我们所有老师也好，首先 你的相信我们心里边先走出来，就是把你心里边这个世界先打开。咱们慢慢了解一下，有好些伤友我们去也是，就是爱答不理的那种，就是去了你说你的，他听他的，他也不回应你。首先都感同身受嘛，都是一些脊髓损伤伤友，首先感同身受，我们都好多情况我们都了解，都是从那边走过来的，受伤时间长也好，住院时间短也好，首先你心里边打开，好多都是一直在封闭自己。
2: 封闭自己，前提就是，好多伤友们他也不注重那些，比如说并发症一类的。我们老师也是经常说这些，就是你在家活动也好，首先安全为主，对吧？是胳膊了，能就是受伤位置低点的胳膊了，该活动活动活动，不要等以后了，比如说你想做大动作，你说我想转移了，我想上马桶了，我想移位车了，好多人我们容易骨质疏松，
0: 腋尾骨化或者是粘连了，这个你好多东西你都撑不开了，都以后了你想做这些大动作你也就受限了。首先这个病不可怕，可怕就是自个儿把自个儿放弃了。是的，我觉得可能张健刚跟我们说的就是大家要从心理上面先能够去打开自己，就是我不是封闭自己一直在家里面的，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 方式啊，就是比如像训练营这样的方式去支持和帮助大家，只要你愿意走出来一定是可以的，我们也能够，虽然可能这个受伤了，但是我们一样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精彩，就像刚刚杨老师说的一样，就虽然我可能身体上瘫痪，但是我心理上不能瘫痪，我可能要重新的去重建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谢谢张健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哈。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能够做到说我先愿意往前迈一步去尝试一下，这个不仅仅是对自己，可能对整个家庭都会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好，那我们先跟张健老师说到这里。

0: 好
1: 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刘子硕。我们这个刘子硕老师呢，也是我们这个训练营的同侪老师啊。我们也请刘老师在线吗？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2: Hello。
1: 嗯，你好，
2: Hello。
1: 子硕。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子硕。因为高坠导致的胸室脊髓损伤，现在受伤已经五年了。
1: 嗯，五年了。嗯。我记得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子硕跟我说出事儿的时候还是大学生，嗯，是一个虽然我们对未来是充满着畅想，但是突然有这样一个意外的情况啊，高坠发生，然后导致的这个脊髓损伤的一个情况。
2: 是的。
1: 当时当时接到这个，我记得你说是接到了训练营的访视电话哈，就是给我们打电话去了解这个情况。
2: 对，
1: 第一次接这个电话什么感受？
2: 哦，第一次接着电话的时候是不可信的，
1: 嗯，
2: 因为
1: 不可
2: 知道就
1: 嗯
2: 自己学的康复，然后被别人打电话说他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自理，
1: 嗯，就觉得不可思议是吧？嗯，我都是学这个的，哎，怎么别人跟我讲说能够帮助我，我们心里是不太可信。嗯，那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参加的呢？
2: 刚开始的时候是抱着一个试一试的心态，毕竟离家也挺近的那个训练营。然后就去试了试。
1: 嗯，去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2: 刚才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就被惊讶到了，原来、
1: 嗯、
2: 原来穿个纸尿裤滑个轮椅还有这么多的技巧。
1: 嗯，之前这些都是我们没有了解过的。只 是对，可能在医学的范畴里面，脊髓损伤也算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情况了，对吧？嗯，因为你也是学康复的，可能这个就是从身体的这个状态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再恢复到一个健全，就以现在医学水平没有办法恢复到一个健全人的状态了。嗯，但是可能这当中是有很多方法和技巧，是如何让我能够实现生活自理，实现能够去照顾自己，这些东西它是就是可能一个一个的，就是我觉得是这些同侪老师们，然后包括我们训练营，来去帮助大家把这些经验能够总结下来，并且它可以落地，是这样一个过程啊。嗯，
2: 对，
1: 你说第一次第二天都非常惊讶了，惊讶的点在哪里呢？觉得这些东西之前没接触过。
2: 对，当时在家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也穿不了纸尿裤，也不知道纸尿裤还可以在床上这么穿，在轮椅上这么穿，有很多种方法。直到到了训练营，看到老师们教了技巧之后，看到姚老师在床上穿上纸尿裤那一刻，啊，我感觉我也行。因为杨老师是一个颈椎损伤的老师，我受伤的位置比杨老师还低一点，我手功能是好的，颈椎的手功能都是不好的。
1: 嗯，
2: 所以当时我就想我也可以。
1: 嗯，之前在家里的时候都是家人来照顾对吗？那会儿还不知道怎么实现自理。
2: 对，那个时候都不知道纸尿裤怎么穿，都是父母帮着给穿纸尿裤的。
1: 嗯嗯，所以因此可能爸爸妈妈也就是一直要照顾你的一个状态了，就在家里面可能照顾你。嗯
2: 嗯， 嗯，是的。
1: 嗯，那到真的参加完这个训练营之后，现在还需要爸妈来帮忙吗？自己是不是就可以自理了？
2: 对，从上那22年的时候参加了那期训练营之后，然后回到家就自己去练习这些动作，慢慢慢慢，然后自己就可以穿脱纸尿裤啊，上下轮椅啊，上下床啊，这些都可以了。
1: 嗯，
2: 父母也就不用再一直照顾着我了。
1: 嗯，所以生活上面我们的生活重建就迈出了第一步。那在 心理方面呢，的时候你觉得你参加训练营可能从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2: 有，刚开始受伤的时候、和朋友家人都不交流，也不沟通，就没有话说，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再到后来看到杨老师的那个心路分享之后，当时就感觉啊，我要走出去，我要多学点东西，我以后也要像杨老师一样。
1: 嗯， 我看你前两天还去参加了马拉松是吗？轮椅马拉松跑了一下。现在其实就是自己更愿意去走出家门，我愿意跟外界去接触了。之前可能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
2: 特别封闭自己。对，
1: 对，我觉得这是很多商友可能都会有的一个就一开始的一个阶段，因为生活突遭这样一个变故嘛，我们很难说一下子可能就能够调整的过来。但我觉得不管是子硕还是张健，就大家的调整还是挺快速的，而且可能也很幸运的能够去加入到咱们这个训练营当中，能够看到说哦，有一个这么好的一条路径可以尽快的实现生活上的重建，然后以及说心理上的重建，我们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一步，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那现在就是我们参加完训练营，然后到现在又开始做同侪老师，你的感受怎么样？就在支持其他商友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收获吗？或者有什么感受？会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就在训练营当中也给大家上课是吧？主要是做哪些工作？
2: 在训练营的时候，我主要是教的是生活技能方面的课程，比如10套动作，从轮椅上床，从床上轮椅，上马桶啊，包括一些二便的管理。课程
1: 就是以自己的切身的示范，就是我来示范怎么样去做这一系列的动作。因为好多朋友可能就是刚刚听了几位老师分享之后，应该知道就脊髓损伤就相当于你的损伤截断面之下的运动功能，如果是完全性损伤，那其实就是运动功能是就完全受影响的，包括感知等等。所以整个动作可能比如说一个简单的翻身起床，就是坐起来的一个动作，或者转移到这个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从轮椅转移到马桶上，包括上车的下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它是都需要我们有一些技巧在的，怎么样去发力能够省劲儿， 对吧？包括体能，刚刚张健老师说的体能的一个训练，我们可能这个下肢的力量薄弱，那我们的上肢力量可能就需要更强一些，才能让我们滑轮椅的时候更轻松一些，做转移的动作的时候能够更灵活一些。这个就是我们会帮助大家去看，可能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可以用的小技巧小方法，包括发力的点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一样，就帮每个学员可能去发现他们的身体的潜能，这个是我们在训练营当中会做的工作。
2: 对，这就是我们的感同身受，包括我们受伤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经验，然后到时候再给大家去做分享。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就刚刚那个子硕说的这个情况呢，还有很多我们作为家属朋友们也需要去看到的一个点，就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身体，就可能只是这个你的家人他可能是这样一个受伤的状态，他很需要去多鼓励多支持他去走出去，而且我们也需要可能多一些能够有放手的勇气让他们去尝试，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现在对你应该也还挺放心的吧，你能够自理，能够自己出来去帮助更多的商友，他们也很欣慰吧。
2: 是的，刚开始的时候父母是不放心的，每次出门去哪儿都跟着，但是到现在父母已经就是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出行，而且现在的出行父母包括家庭家里面都是支持的。
1: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商友走出来，我觉得离不开背后这么多力量的一些支持，像刚刚我们说的有当地残联的一些支持啊，然后包括我们训练营当中这些老师们的支持，还有就是我们的家人在背后就是去帮助我们，愿意鼓励支持我们去尝试，这些都很重要。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自身的一个心态的调整，怎么样去看到说哦，现在的生活可能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但是我是有一些方法有一些技巧可以帮助自己的，愿意去学习并且敢于去尝试，这也非常重要。
2: 对，
1: 是的，好，那也谢谢子硕的分享哈。那我也希望就是听完两位老师的分享，我们收听节目的一些残障朋友们，包括有一些可能是脊髓损伤的伙伴，也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力量和启发。嗯，好，谢谢子硕。那我们还是请素玲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听完之前两位学员现在也是同事哈，是同台老师的这个分享，有什么感受吗？
0: 应该你受到了解他们的情况。嗯，是的，从一个生命的被照顾阶段到他们自我照顾再到照顾他人，我感觉是我想要的。因为我们想做的就是用我们几年几十年的经验快速的缩短为他们几个月甚至十几天的快速成长，
1: 重新的建立他个人价值，非常值得，也希望更多的商友也跟他们一样。嗯，是的。嗯，大家从这个训练营当中，我觉得是带走了很多的力量啊。那苏琳，你觉得就是这么一期一期的咱们这个训练营做下来，你自己感触比较深的，就是我们从训练营当中大家可以学到的并且带走的是哪些可能比较有价值的部分？
0: 我觉得首先他心理上的重建，心理上的重建是我们脊髓损伤里边最大的难题。很多人他是无法通过现实中的障碍去改变自己，但是当我们出现了平行世界的同一个你的时候，展现给他们一个点，那他也会用一个现实版的用生命影响生命，
1: 达到他自身的重建。其实很多商友，我一直跟他们说，你们回家的时候一定比来的时候收获更多。嗯，是的。嗯，因为刚刚两位老师也已经分享了就是他们的一些收获，我觉得这些收获就是每一个可能身处在一个低谷阶段的 商友可能经历过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我从一开始可能现在没有办法脱离家人的照顾，我也不知道未来可能我怎么样去过好我的生活，甚至说这件事情对我的整个人生的打击都是重大的，我的自我价值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重新去建立。到我慢慢去找到方向，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觉得训练营就是像点了 一盏灯一样的，就是这个方向在这里，我们可以沿着这条前人走过的路，可以说是你们可能在家里封闭了很多年，然后后面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路，就可能别人前面走了十年二十年的这个路，可以极大的缩短。缩短到刚刚我听到两位其实都是四五年，可能受伤的时间四五年就已经到了我今天可以自理的这个状态， 其实还是非常快速的，包括我们做这些工作可能也在不断的去挖掘当地有的这样的一个商友，对吧，然后去帮助和支持他们尽快的实现生活重建，心理上的重建。嗯，所以说到这里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对我们的训练营包括后续的一些活动会比较感兴趣。那如果当
0: 有这些就需要支持的商友或者说有想要为我们后续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的这个朋友，可以怎么样去联系我们呢？苏琳，可以给大家公布一个联系的方式吗？嗯，好的，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是手机号，156-1413-1199。嗯，
1: 好，给大家重复一下啊。如果有想要参与我们后续的一些活动包括提供一些支持啊志愿服务的朋友，那可以联系苏琳，然后这个联系方式呢手机号和微信是一致的，156-1413-1199，156-1413-1199。好的，那苏琳到 咱们节目的这个尾声，也给大家说一说吧，就是对于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计划吗？之后这方面的工作怎么打算的？
0: 在我们 坚持这么多年里边，也确实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企业和我们

0: 残联的各种帮扶和支持才有了现在。所以在未来的话，在我们12年，石家庄残联就已经开展了希望之家的支持，而23年的时候，咱们中国残联也印发了残疾人自助互助的一个推广实施方案。所以在今年，咱们的市残联和省残联也建立了脊髓损伤的基地。 所以说这个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希望通过商友还有咱们志愿者爱心企业，家属各方面的配合，能够完成脊髓损伤一个重新的起点，让我们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感，也重新的回馈社会，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嗯。
1: 是的，所以也是离不开各界的支持哈。我们这条路肯定不是那么就坚持了这么多年，我觉得当中肯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这么一路走下来，初心不变，也是呼吁大家来共同关注包括脊髓损伤群体在内的我们残障群体。就这个群体，它有许多的实际的一些困难，比如说刚刚两位老师在分享的时候也有提到。 就我们出行的这些无障碍的环境啊，包括居家的无障碍的建设，这些都很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呼吁大家，关注无障碍环境的建设。就是很多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出行可能关注一下，无障碍的坡道啊、盲道啊，以及说这个我们的无障碍停车位、无障碍洗手间，这些对于残障朋友就是走出来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就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 比如说某个地方，他没有一个无障碍的坡道，那可能坐轮椅的伙伴他就进入不了。包括我们去到可能去工作岗位上面，其实也是一样，可能要提前去了解啊，那这个工作岗位它有没有配备无障碍的一个基本的设施，比如说电梯呀、坡道啊、无障碍洗手间呀，这些都是会关注的。除了说我们环境上的无障碍之外，可能大家心理上面的这种。 就是我们去在突破一些障碍的限制，就好多时候是来自于我们的不了解，所以我们的节目也是希望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残障群体，了解刚刚说到的脊髓损伤的群体。其实我们和大家一样，都也希望融入到这个社会生活当中，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看到有残障朋友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可以主动的伸出援手。 可能只是问一下，对吧？需要帮忙吗？就能够帮助很多，可能一些小小的障碍，比如遇到一个坎儿了，可能这个坎儿没有办法马上的变成坡道，但是它可能在大家的一些支持下，帮忙抬一抬啊，可能就可以去跨过这个障碍。这也是我们希望呼吁大家的。嗯，
2: 好，谢谢凯曼，也谢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各位嘉宾。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嗯，好的，谢谢大家，
3: 再见，
4: 再见。
3: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再过两个多月，又会有一批非常可爱的小豆丁们会背上小书包，正式踏入小学的校园，成为一名光荣的小学生了。那么会从自由轻松的幼儿园生活到规矩满满、节奏紧凑的小学课堂，

0: 评比。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班主任曹文静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入学适应的这些事儿哈。我们家长可以用科学耐心的陪伴来陪着孩子们顺利的开启全新的小学旅程。曹老师下午好。
1: 你好。
0: 曹老师，您站在小学讲台上快30年的时间了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感受到的家长们会普遍存在的这个焦虑的点会是什么？
1: 焦虑这个词呢，一说出来，有的朋友可能会会心一笑，或者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心里边咯噔一下。我们太熟悉他了，他呢可能藏在我们清晨催促孩子起床的急躁里，藏在我们辅导作业时压不住的火气里，或者藏在看到别人家孩子又考了满分时心那一点点的不甘的滋味里，也许藏在夜深人静我们就默默地看着孩子熟睡的脸庞，忍不住担心孩子的未来的迷茫里。最新的调查告诉我们呀，其实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感受啊，超过3/4的家长都或多或少的现在焦虑的情绪里。咱们焦虑什么呢？排在前几名的呀大家都不陌生。第一呀是绕不开的学业与成绩。有数据显示，超过60%的家长会仅仅因为别人家的孩子更优秀而辗转难眠。我们心里好像总有声音在说啊，哎呀，会不会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了。
0: 哎呀，这是我们太多的妈妈会存在的同样的这个焦虑点，就是妈妈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绕不开的就是孩子，然后聊孩子绕不开的就是学习还有我们的成绩，然后聊完之后，哎呀，妈妈就开始陷入到各种焦虑当中。然后就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比如说这一步他没学好，或者说我们这一步我们选择错了，哎呀，那未来我们是不是就完了呀，有的家长会这么想，是吧？这是大家就是特别普遍的一个焦虑点。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还有其他的焦虑点吗？
1: 第二个呀，就是让我们又恨又怕的手机和网络了。调查显示啊，83%的家长为孩子可能手机上瘾感到深深的忧虑啊。有时候孩子一拿起平板，我们警报就拉响了。怕他沉迷游戏，怕他接触不良信息，更怕那些闪烁的屏幕偷走了本该用于孩子学习和成长的时间呀。
0: 这是家长，哎呀，怎么说，就是心头的一痛。就是对这个手机真的是又恨又怕，然后又无奈，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解决的方法哈。我们先说说第三个焦虑点又是什么。
1: 第三个，双减之后呀，很多兴趣班好像变了个样似的。比如说学科培训少了，可我们给孩子报的班啊，画画呀，钢琴呀，篮球呀，编程啊，一点都没少啊。这个数据显示，我们中国小学生平均每个孩子上4.7个兴趣班，但是我们心里其实也在想，也在打鼓啊。这70%都与孩子天赋无关的课程，真的对我们孩子好吗？还是我们只是陷入了一场素质教育的军备竞赛呢？
0: 这也是我们家长心中很纠结的地方。究竟我是应该怎么样选，或者说选了以后，哎呀，这个真的会出现我想要的这种效果吗？就家长一直处在纠结的状态。但是焦虑点又来了，就是你看别人家的孩子都在上，那我们也就上吧，又回到了第一个点上哈。这些焦虑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绕不开的吧，应该说是。
1: 对，是大家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焦虑。这些焦虑呢，其实最终啊都会落在我们每一天具体而微的生活里，演变成一场场亲子大战啊。最经典的场景莫过于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孩子写作业磨蹭，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一个小时的功课呀能耗得深夜。我们呢，从开始的温柔提醒，到后边压不住火气的厉声催促，最后往往呀以拍桌子吼叫收场。可事后又真的很后悔哈。
0: 是的，真的是
1: 把这个抱着默默流泪的孩子特别的心疼。这种循环啊太消耗人了。如果我们仔细听听这些焦虑的声音啊，他们背后呢其实是一份份沉甸甸的爱与期待。我们焦虑是因为我们真的特别的在乎。我们想为孩子负责，想给他们我们认为最好的未来，这份心啊天地可见。但是今天我想请大家和我一起

0: 起做一件重要的小事儿，把我们这份焦虑正视它说出来。说出来啊，我们不是为了抱怨，而是为了拆弹。就像处理一枚危险的炸弹，第一步永远是先识别它，暴露它，而不是任由它在我们心里滴答作响，随时可能引爆家庭的平静和孩子的自信。焦虑的本身呀，其实不是坏事儿，它是警报。但过度的、无法疏导的焦虑，就会变成笼罩在家里的低气压，会变成我们眉头紧锁的表情，会变成一句句伤人的话语，会偷走孩子的安全感，让孩子觉得我怎么做都不能让爸妈满意。他也会偷走我们为人父母的从容与快乐，让我们在教育的路上呀走得又累又慌。所以今天呢，我这个分享呀，我想把它变成一场我们共同的拆弹行为，不是说给大家增加许多必做清单，而是想用我30年看到的、经历的无数真实的故事和方法，给大家提供一些工具和视角。我们会一起聊聊怎么把焦虑的催促变成高效的陪伴，怎么把时间的战争变成管理的游戏，怎么把说教的耳朵变成倾听的桥梁。请相信，孩子成长的路上没有完美父母的模板，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调整的用心父母。我们的目标呢，不是培养一个毫无缺点的别人家的孩子，而是陪伴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找到他自己的节奏和光芒。现在呢，让我们深吸一口气，把心里的焦虑啊悄悄放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从最小的改变开始，一步步把这颗名为焦虑的炸弹安全拆除。我们首先呀，从一年级那个一切开始的起点说起。
1: 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拆弹行动哈。咱们开始拆弹的第一步，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一年级这个起点开始说，曹老师？
0: 因为一年级啊，不是知识竞赛的起点，它是一个孩子对学习这件事儿建立第一印象的黄金窗口期。我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我们孩子第一次上学前班的情景，他背上小书包，眼睛里是不是充满了光？对学校、对老师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1: 是的，
0: 这个光、这个向往就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们要做的不是用成堆的作业和训斥把它浇灭，而是小心翼翼地呵护它，让它变成一颗小火苗，慢慢地烧旺。所以呀，我给我的一年级定位就一句话：先让孩子爱上学的15分钟，别贪多啊，就15分钟。这15分钟呢，不是指一节课，而是指孩子能投入的、专注的去做一件学习相关的事儿的那个状态。把这件事儿做好了，就等于在孩子心里为上学这件事儿种下了一颗名为不讨厌甚至有点意思的种子。
1: 那我们具体我们可以怎么样保护好孩子的这15分钟？我们具体可以怎么样来做，怎么样引导呢？
0: 我把这关键的15分钟啊拆解到3个重要的生活场景里：课堂、作业和自理。我给大家呀推荐4个小妙招，咱们一个一个来。
1: 好的。
0: 第一个妙招啊，是为15分钟专注搭个台阶儿。课堂适应从游戏开始。一年级的孩子呀，刚从幼儿园来，你让他一下子像个小大人一样，腰板挺直的听35分钟课，确实不现实。
1: 有的小朋友能专注10分钟到15分钟，其实就已经挺厉害了，是不是？
0: 对，这是科学验证的事实。
1: 但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确实我们没那么专业，我们会觉得说，怎么感觉孩子好像刚坐下，然后他就站起来了，是吗？
0: 对，是的，孩子们的注意力啊，天生就只有15到20分钟。所以啊，学校和老师的策略，家长的配合，核心就是搭台阶儿，而不是筑高墙。在清华附小啊，他们有个特别好的做法，叫启程课程。
1: 这个是怎么样来做？这个课堂上，
0: 开学第一周的时候呀，不上正经的语文、数学
1: 啊，不是说我们看上去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我们在教，然后孩子在学，我们在写字，孩子在学，我们在算数，孩子在学，是吧？那他们干嘛？
0: 他们会玩游戏，认识校园。认识小伙伴，认识老师。老师们会把一些知识融入到游戏里，比如排队的时候数数，认路牌的时候

0: 哦，识字，这一周的目的啊，就是消除陌生感和恐惧感，让孩子觉得，哦，学校挺好玩，老师很亲切。
1: 啊，这个我们家长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小学。这个方法好像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这怎么感觉也有点像幼儿园呢？但其实对于幼小衔接的孩子来说，他过渡到一年级的时候，本身他就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是吧，曹老师？
0: 对。
1: 如果说我们在幼儿园，比如说是那种玩的状态，然后我们到小学阶段，我们会发现让孩子坐到那儿，有的时候小朋友确实他容易坐不住，但我们要跟家长说的是，他坐不住，他也是很正常的，是吧？
0: 对。
1: 大家不用过度的焦虑，就是我们看刚才就是曹老师分享的清华附小的那个启程的课程，就是让孩子感觉到说，对小学还是挺向往的，小学还是挺有意思的。
0: 有一个过渡，玩中学，学中玩。还有很多学校呀，一年级会采用包班制，
1: 这是什么呢？
0: 就是两位班主任老师把语文、数学、道法这些主要科目都包了。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模拟幼儿园里那种被一位老师全方位关注的感觉，也是衔接。其实，孩子的情感呀，有了依托，他的心定了，才可能听得进课。
1: 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其实是这样的，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进入到一年级的时候，我会发现他有点不适应，是吧？那这个不适应的阶段，其实是我们学校需要跟家长共同来磨合的。像刚才您说的，孩子心定了，他才能听得进课。有的时候他听不进去，是因为他心里可能就是没啥安全感，就这个环境很陌生，老师也很陌生，他自然而然的他就听不进去。
0: 对，可能有恐惧呀，有害怕呀，有担忧啊，
1: 对，
0: 有各种情感在里边。
1: 那我们学校会用这种就是拉近孩子跟学校的距离的这种方式，拉近孩子跟老师的这种方式，让孩子能够更好的适应。那我们家长在家里，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配合呢？
0: 很简单啊，我们做类似的阶梯训练。你可以从孩子喜欢的活动开始，比如专心搭15分钟积木，看15分钟绘本，就用一个看得见的计时器或者沙漏告诉他，宝贝，沙子漏完之前，我们专心做这一件事好吗？等他做到了，就大大的表扬啊，不要吝啬。然后啊，慢慢的把这个时间从15分钟延长到20分钟，
1: 还是用这个计时器，还是用这个沙漏，让孩子能看到。
0: 对，再到25分钟。这个呀，就是为他能坐住35分钟课堂悄悄的练兵。
1: 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我们让孩子，比如说他专注能从15分钟到20分钟，别看就是这短短的5分钟，对于孩子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突破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大大的表扬。还有就是，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说孩子在课堂上坐35分钟，他就能够集中注意力35分钟，对吧？
0: 您说的特别对，
1: 因为我们孩子如果能坐住35分钟，哪怕他的注意力能集中到15到20分钟，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我们其实也要给予表扬。就是家长一定要悄悄的练兵，悄悄的让孩子这个专注力越来越好，是不是？
0: 对。
1: 您继续分享。
0: 好，我们的目标啊，其实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让孩子能体验到我能专心做完一件事的这种成就感。这个成就的感觉呀，比学了多少个拼音更重要。
1: 哇，这个太重要了。这个成就感其实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就是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小朋友他又容易退缩，家长就很着急说，哎呀，你就没有自信，然后我就很希望他有自信。那我们其实是可以观察一下孩子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他专心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没有给予表扬，或者没有。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和悦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宦官于朝恩恃宠而骄，一心弄权，是无比的猖狂。元载和代宗李煜设下计谋，将之绞杀，使其灭亡。可孰料于朝恩这儿刚死，戴宗又面临着宰相专权，因为这个元载他是更为嚣张，所以说元载他这个命也将不长。
3: 唐代宗想要重用元载坐享安宁，却再次失望。参与并目睹太监于朝恩之死的宰相元载，明知贪赃专权的下场，为何还要变本加厉做出同样的行为？为整治纷乱不堪的朝堂，戴宗挑选了哪位清廉宰相主持朝政？这次他能否如愿？
2: 元载这非常清楚这个于朝恩是怎么死的，有了前车之鉴，你自己得知道收敛点啊。不去，他竟然是顺着于朝恩这条路啊，他跑远了。有关于他的所作所为，种种的不法的行径，猖狂的所为，昨天节目当中都给您说到了。那么对于元载的所作所为，戴宗李煜呢，他当然是知道。可元载这儿毕竟当了好几年的宰相，经验丰富，能力突出，而且又有除掉于朝恩的功劳，所以戴宗这儿有点于心不忍，不舍得除掉元载。大历五年的年底，戴宗皇帝找了一个机会单独的召见元载，对他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批评教育，就希望他呀能够有所收敛，迷途知返，不要重蹈于朝恩的覆辙。当着戴宗的面呢，元载这儿也是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一再表示我要反省自己，我得改。可是扭过头去，他把戴宗苦口婆心的劝告就当成耳旁风了，依旧是我行我素，你说你的，我听我的，但是我不改。又通过了大半年的等待和观察，戴宗这终于失去耐心，彻底失望了。没想到你和那个于朝恩，你们两个是一路货色呀。这时候的戴宗呢，就开始考虑要收回元载手中的权柄。戴宗也很清楚这个事儿啊，他急不得，只能是一步一步来。因为元载久任宰相，朝中党羽众多，像那个宰相王进、京兆尹杜季、吏部侍郎徐浩都是元载的死党，其他还有很多的公卿大臣也是为元载马首是瞻。要从当朝的文武百官当中找到一个真正忠于自己、忠于朝廷，而且有能力对付元载的人，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大历六年的八月，戴宗经过一番谨慎的考察，他把这个目光啊锁定在一个地方官的身上，名叫李七云。七呀、啊、就是七夕的七，两栖动物的七，那个云呢，竹字头一个平均的均。当时李七云担任的是浙江观察使。说到这个李七云呢，您在读唐诗的时候可能会读过他的七言绝句《投宋大夫》：十处投人九处为，家乡万里又空归，我也亲入骨，谁念高堂未受衣。这也算是一首比较有名的唐诗了。那么那时候呢，李七云还在浙江呢，戴宗为了避免元载等人的阻挠，他索性就绕开了中书省，直接颁布了一道诏令，召李七云回朝担任御史大夫。戴宗暗地里边就交给李七云任务了，你去寻找元载等人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证据，你就发起弹劾。于是过了没多久，大历八年，就是转过年来的三月份，李七云这儿不负戴宗所望，果然找到了这么一个突破口，就是从那个花钱买官的吏部侍郎徐浩身上找着的。如果有朋友您是今天才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昨儿个您没听着，您可以翻找一下昨天的节目，您看看这个徐浩是怎么上来的。这个徐浩啊，有一小舅子，他的小舅子姓后墨尘。有朋友说姓氏还有仨字的呢，哎，确实少见，但是有。这后墨尘就是中国古代极为少见的三字复姓， 这个姓氏呢，起源于北魏的少数民族。北魏那时候有一个鲜卑族的游牧部落，这个部落的名字叫后墨尘，然后这个部落里边的人呢，就以后墨尘为姓。那咱们就以后墨尘代指徐浩这个小舅子啊，他的小舅子原任美元的县尉，徐浩想把他给搞到京师来，就让京兆尹杜季捏造了一份政绩，声称后墨尘在主管驿站驿马的工作当中表现特别优异，成绩特别突出，特此向朝廷推荐。然后徐浩又让他的同僚吏部侍郎薛庸出面，把这个后墨尘调到长安这儿担任县尉。本来按照规定，长安的县尉你赴任之前必须先到御史台报到，结果这个后墨尘一到御史台呀，李齐云不由分说就把他给扣下了。李齐云上任以来一直是拿着放大镜睁大眼睛寻找元在一党的毛病，现如今你后墨尘自己撞上枪口了，李齐云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稍微的一调查呀，后墨尘伪造政绩的这个行迹就败露了。李齐云当即发动弹劾，把这个奏章递到了戴宗手上。戴宗表面上呢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他让礼部侍郎于绍负责审理此案。可是我们说这个于绍啊，他也是元在的党羽，这哥们傻了吧唧的，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这是戴宗利用后墨尘的案子在引蛇出洞呢。于是他这儿啊傻乎乎的替后墨尘这辩解，说对，此人是政绩造假，但是呢他政绩造假的时间呢是在去年的大赦之前，那既然有过一次大赦天下是吧，罪在赦前，自然不应该受到处罚了嘛。戴宗一听勃然大怒，好你个于绍啊，这么牵强的借口你都能想得出来，也好，我也瞧出来了，你们是一波的一伙的是吧，连你一块端了吧。就在这年五月，戴宗是果断下诏，把徐浩贬为明州别驾，薛庸贬为摄州刺史。你是吏部负责选拔干部的，你受了徐浩的委托干出这种事儿，你滚到摄州去。杜季贬为杭州刺史，于绍贬为贵州长史。就这么三板斧下去，把元在一党的四个核心成员都给逐出朝廷了。朝臣们也马上闻到了气息啊，哦，皇帝要收拾元在了。元在的势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朝廷的风气终于好转了。这只是戴宗收拾元在的第一步而已，他真正想要的是元在的命。大历九年，当时河北爆发了田承嗣之乱，有关于这个叛乱后边会详细给您说啊，在这儿咱们先暂提一笔。戴宗当时是忙于评判，无暇顾及朝廷内部的斗争，一直等到大历十二年，河北那边好不容易尘埃落定了，戴宗这儿终于是腾出手来了，他这一门心思的收拾这个元在。你不是猖狂吗？你不是宰相专权吗？你不是贪赃枉法吗？现在行了，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你的报应就是朕。话说这些年来呀，元在王进一党不仅是没有因为之前的后墨尘案而有所醒悟，反而在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道路上越轱辘越远了，就连他们的家人幕僚手下的官吏，甚至是出入他们家中的尼姑，全都加入了招权纳贿的行列。您看，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元在的妻子王氏以及这个元在和王氏生的儿子元伯和、元仲武，还有王进的弟弟、王进的妹妹，还有出入他们两家的尼姑，是征纳贿赂，谁想当官谁想升官找他们去吧，你去了不能空着手，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
4: 相爷，小人有八千民钱，孝敬相爷，想做一个六品司监，
5: 包在我身上，放心吧。
4: 谢了。
2: 那对于戴宗来讲，是可忍孰不可忍，是时候采取行动了。戴宗呢一贯也是小心谨慎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身边是否安插了元在的耳目，所以戴宗啊从来没有跟左右提起要诛除元在的计划。满朝文武当中，他也唯独只能跟自个儿的舅舅，当时担任左武卫大将军的吴凑去商量一下。就在这年三月末的一天，元在和王进此二人在夜晚设坛，这个坛不是谈话的坛，而是天坛的坛。 你说你俩人也不是诸葛亮，你俩人设坛这是要借东风吗？
6: 道场庄严，法令如山，手坛将士不许擅离方位，违令者斩。

此二人呢，请了一帮道士登坛做法，做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没人知道。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啊，就有人向戴宗密报，说袁在和王进夜里边在谁的宅邸里边摆下香案，又设坛请来道士做法，此二人图谋不轨。列位，这种事在古代啊是被列为大忌的。那么谁去打的小报告呢？史书里边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您稍微的一推测就能想到，这肯定是戴宗安插在袁在身边的钉子。他俩人啊，这一回是在劫难逃了。戴宗立刻下令吴凑带兵进入中书省，逮捕了正在政事堂那儿办公的袁在和王进，随后又把袁在的儿子袁仲武、幕僚卓英倩等人都给逮捕了，让吏部尚书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组成了合议庭，共同审理此案。表面上看呢，审理案子的就是刘晏和李涵，而实际上史书里边记载叫问断皆出于禁中，就是说调查的重点和调查方向都是由戴宗皇帝钦定的，这件案子背后的主审官就是戴宗李煜本人呐。那你说这袁在和王进还有个好吗？天子都亲自上阵了，袁在和王进你就是浑身是嘴你也说不清楚了，就算你俩是清官也能找到问题把你给办了，更何况你俩人本来就是劣迹斑斑呢。所以这审理起来就简单多了，开审没多久袁在和王进就认罪伏法了。可但是但可是，戴宗的目标绝对不是袁在王进此二人，他要乘胜追击，挖出此二人在朝中的所有党羽，将这些党羽们也一并一网打尽。当天左卫将军兼宦官总管董秀就被查出啊，他跟袁在有牵连。戴宗一声令下，把这个董秀乱棍打死。有朋友说，等会儿为什么不经过司法机关呢？列位，这是宦官，就是后宫里边的事儿，戴宗是可以做主的。此外，朝堂之上的吏部侍郎杨炎、谏议大夫韩回、起居舍人韩慧，有这么十几个元党成员，也都先后被捕了。直到一切查得水落石出，戴宗才下令把袁在赐死于狱中。古代封建社会，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这个赐死制度啊，你别看是让这个人死，但是啊你还得谢恩呢。而且呢，从明面上看来，这真的是天子对于身份特殊的人呢给予的一种优待。被赐死之人一般就是贵族、大臣或者是皇帝的嫔妃吧等等。那么赐死的方式呢，有的时候让你喝毒酒，有的时候啊给你一把剑你抹脖子，还有赐你三尺白绫你上吊自杀，有的你像后宫里边宫女什么的，直接呀给你根绳子，你自个儿勒死也好，上吊也罢都行。说来说去都是给你们的恩典，因为给你留全尸了，不是开刀问斩呢，不是凌迟处死啊，给你们留了体面了。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你死的时候给你留下人格尊严了。那么赐死的地方呢，有的是在这些大臣的家里，而这个大臣如果在监狱当中，皇帝下令赐死，你在牢里边自己就死就行了。其实您仔细琢磨琢磨啊，这个君王赐死啊，适用范围那么广，完全是帝王的个人意志所决定，他是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但是呢，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刑罚，或者说这是一种恩罚。很多官员既然明知必死的情况下被赐死，这是一个好下场了。而回过头去我们再来看袁在为什么必须死呢，说明面上的原因，贪赃枉法什么的那还都在其次，宰相专权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如果您仔细的分析这个史料啊，您就发现了啊，您看当时戴宗呢在立储问题上是引起过风波的，他宠爱的妃子独孤氏生了一个孩子，就是那个韩王。这个韩王啊，因为备受宠溺，所以他就导致了太子的地位不稳固了，朝中大臣呢因此是分为两派，而袁在正是力挺太子那波人当中权力最大的。当时朝臣当中这两派呀，你攻击我，我攻击你，相持不下。后来呢，那个独孤氏在大理十年去世了，他的去世呢导致韩王失去了靠山，太子也就是后来那个唐德宗啊，他的地位就稳固了。有朋友说，你等会儿，老郭你说乱了吧，袁在是支持太子的，

0: 在太子地位稳固了，那元在这功劳很大呀，那他怎么还死了呢？就是因为当时局势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元在集团对太子的支持啊，就有可能转变成对于代宗皇权的威胁。在唐朝历史上，皇太子权力过大，导致这个太子吞噬老爹的情况，这是有前车之鉴的，而且不止一回呀。而这个代宗皇帝如果直接削弱太子，那是动摇国本，那怎么办呢？把元在集团给他拿下呀。所以说，代宗李煜在办这件事儿的时候，那可真是办绝了，之前从没体现过的心狠手辣的一面，展现的是淋漓尽致。那么有关于元在的死呢，有这么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啊，元在在接到赐死令以后，他非常绝望地跟玉立就说，说您快点让我死吧。结果这个玉立呢，他恨得慌啊，说宰相大人死很简单，不过死之前呢，您得受点委屈，如果您这滋哇乱叫啊，有失体统，您就丧失尊严了。于是这个玉立呢，脱下袜子塞到元在的嘴里边，一刀下去把这个元在给杀了。这是什么呢？士可杀，而且杀的时候又受侮辱了。还有一种说法呀，既然是皇帝赐死，那么人家死的就很体面了，不管是毒酒一杯还是三尺白绫，人家是自杀的，没有说人头落地。此外更有一种说法呢，说代宗皇帝呀，把这个元在施以极刑了，就是把他剐了，这是野史当中记载的啊，这就不足为信了。不管怎么说，元在这儿死了。元在死后，他的妻子王氏、他的儿子元伯和、元伯武、元继能也在同日被杀，家产全部抄没。这一抄家呀，好家伙，800担的胡椒抄出来了。唐朝的一担折合到现在是53公斤，也就是106斤。800担是多少呢？有好几十吨的胡椒。总而言之吧，元在生前那是贪赃无数。
1: 元在，你这一生横征暴敛，贪了这么多。
2: 我找一个白丁当宰相，满朝文武称颂，我没有白活。
0: 元在他们家呢，但凡是男的全都斩首，女的呢你要入宫为奴。但是他妻子王氏还是很有气节的，不愿意遭这个罪，人家就自杀了。再来说那个王进也被下令赐死，但是主审官刘晏就替他求情，说王进这只是从犯，应该是网开一面。于是代宗呢留了他一条性命，把他贬为了阔州刺史。代宗本来想把那个杨炎呢、韩回啊也全给诛杀了，所幸他的舅舅吴凑一直力荐，这才是死罪免去，改为贬谪。幸亏吴凑有这么一荐啊，否则杨炎呢不可能在几年以后东山再起，在德宗朝廷上当上宰相之职，并且创立了那个著名的两税法。当然那都是后话了啊。既然提到后话，我们必须也得说呀，德宗上位以后，他回想前尘往事，想当年那个元在对我有拥立之功啊，这个德宗皇帝啊给元在还平反了，咱们暂且不表。且说诛杀元在的次月，代宗皇帝任命了两位新宰相，一个就是曾遭元在排挤的杨婉，另外一个呀就是礼部侍郎常衮。杨婉此人向来以清廉简朴所著称，而代宗皇帝让他取代了骄奢无度的元在，用意不言自明啊。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相当于是用海瑞替换了和珅了。在代宗任命诏书下达的这一天，满朝文武啊纷纷做出反应了。我们知道郭子仪呢晚年很会享受生活，他就想表明，我自己啊就是贪图享受，我从来没想夺你们老李家天下啊，我眼中只有什么美酒美女、大宅子大别墅这些，我对江山没有奢念。所以说郭子仪晚年呢是纵情享乐。杨婉上任这一天恰好赶上郭子仪在大宴宾朋呢，府上一派笙歌宴舞，一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撤了1/5的乐队和歌姬。而当时那个京兆尹呢叫黎干，黎干原本拥有一个阵容十分豪华的仪仗队，一听说什么杨婉上任了，他当宰相了，赶紧把这个仪仗队大力裁减，只留下了10名骑兵，这就够了。御史中丞崔宽府邸壮观豪奢，冠盖京华呀， 但是一听说杨婉当宰相了，赶紧吧，忍痛把这个豪宅拆的拆，毁的毁，弄得没那么高调了。总而言之，没人希望自己被天子、被朝廷视为原在第二。杨婉上任以后，戴宗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因为这几年呢，谁都瞧出来了，整个朝廷被原在一党搞得是乌烟瘴气。戴宗相信，以杨婉之德，以杨婉之才，如果假以时日，他必定能够革除弊政，重振朝纲。但是戴宗这再一次失望了。有朋友说怎地呢？难道杨婉也贪污受贿了，也开始弄权舞弊了？那倒没有，杨婉死了。哎呀，这老天爷呀，只给了杨婉三个月的时间。杨婉这从上任到死，一共是百十来天吧，什么都来不及做呢。正在准备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杨婉，他突然患了重病，短短几天以后就与世长辞了。闻听到这个消息，戴宗李煜是悲痛欲绝呀，对着群臣大声哀叹说，天不欲朕治太平，何夺朕杨婉之素。确实啊，戴宗这儿有理由质问苍天呢，这十几年这个日子过得忒不顺了，内有宦官乱政，宰相弄权，外有藩镇叛乱，吐蕃入寇，帝国是内忧外患，大唐天下几乎就没有安宁日子。而在所有的乱象当中，最让戴宗焦头烂额，让他心力交瘁的，就是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回首这十几年来的一幕幕的藩镇之乱，戴宗李煜呀，真的是特别无奈，特别无力，特别有挫败感。永泰元年，剑南骁将崔干发动兵变，逼杀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郭英义，致使蜀中大乱。大历元年，朝廷出兵讨伐，竟然打不过崔干，无奈之下呀，只能是安抚，还给人改一名字，不要叫崔干了，你谁也别干了啊，你叫崔宁，咱们安安宁宁的。这就是息事宁人呐。大历二年，桐华节度使周志光擅杀监军宦官张志斌，公然叫嚣着要踏破长安城，挟天子令诸侯。稍后呢，周志光又被自个儿的部将所杀。然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以收复华州为名，率部入关，大肆劫掠，把潼关方圆200里以内的官民财富洗劫一空。老百姓且不说多遭殃，就连当地的官吏呀，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大历三年，幽州兵马使朱熹才杀了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自立为留后，就是相当于我是这儿的代理，我是候补的节度使，朝廷出兵去讨伐吧，结果呀还是打不过，只好是任命其为幽州节度使。你能耐，你不是代理了，你就当这儿的节度使吧。这已经不是纵容了，这是丢人败兴啊。大历七年，幽州军队又发动兵变，把节度使朱熹才给杀了，然后声称我们这儿有一节度副使，你们朝廷赶紧把他任命为节度使吧。朝廷这儿也麻木了，爱谁谁，行，你们拥立那个，他就是节度使了。这成了什么了呀？成了打地鼠了。而且这个地鼠啊特别猖狂，嘚儿冒出来了，你拿锤子梆梆还凿不下去。后来就认了，说大哥行，你就这么着吧啊，我就假装看不见你。结果那块嘚儿又出来地鼠。你说这还怎么玩？戴宗在位的这十几年当中，各地爆发的兵变呢、骚乱呢，可谓是不胜枚举，远不止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换言之吧，大唐帝国自从安史之乱以后，目无法纪，犯上作乱，篡位夺权，自立自带的种种恶劣风气，就跟瘟疫似的传遍了帝国的每个角落。四方藩镇当中，士族杀了部将的，部将杀了主帅的，主帅杀了藩镇节度使的，这种事儿啊屡见不鲜，那简直就是遍地的骄兵悍将。戴宗朝廷为了维护表面上的稳定，一般时候啊只能采取绥靖政策，尽量的姑息，一忍再忍，忍无可忍，我还得使劲忍。戴宗当然不想这样，但是他也没辙呀。而这些年来最让戴宗感觉到无奈的，也是最典型的一幕藩镇叛乱，就是河北的田承嗣之乱。那么这个田承嗣之乱怎么爆发的呢？他为什么让戴宗这么无奈呢？
3: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 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

0: 过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接下来啊，就要给您说说这个田承嗣之乱了。
3: 藩镇割据势力再次燃起战火，田承嗣起兵反叛，扬言直捣长安。一向委曲求全、讨要安宁的唐代宗，这一次为何不再退缩姑息，毅然反击？正当朝廷军队士气高涨、占尽优势之时，代宗为何突然宣布停火？假意投诚的田承嗣遭到两面围攻，他将如何展开心理攻势，为自己解围？
0: 田承嗣原来是安禄山麾下的一员小将，每次征战的时候都是充当前锋，武力值爆表，悍勇过人。安史之乱被平定以后，田承嗣和李怀仙呢、张忠志啊，暗中就投靠了仆固怀恩，摇身一变他又成了唐朝的河北诸藩。田承嗣呢是被任命为魏博节度使，这个魏博呀治所在魏州，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的大名县。当时这个魏博呢下辖着魏、博、德、苍、营五个州。可是我们说，田承嗣名义上虽然归顺了朝廷，但他骨子里边仍旧是一个拥兵割地的军阀。那些年里边，他虽然外受朝旨，但因图自固，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重加税率、修缮兵甲，短短几年之内就建立了一支10万人的常备军。魏博境内所有的州县官吏都是由田承嗣自己任命的，多年以来也不向朝廷上缴一分一毫的税赋。对于他的这种所作所为，史书的评价就这么8个字：虽曰藩臣，实无臣节。大历8年，田承嗣这又干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儿，他公开为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建立了一座祠堂，并尊其为四圣。你说这田承嗣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被驴踢了呢？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如此悖逆之事，对你有什么好呢？那安禄山父子啊、史思明父子啊，你就那么尊敬他们、思念他们吗？列位，不是啊，田承嗣的脑子也没有被门挤，也没有被驴踢，也没有进水。他修完祠堂了，跟朝廷就说：“啊，想让我拆掉这个祠堂是吧？很简单呐，你得给我一顶乌纱。”他就是以此要挟朝廷，让自己遥领宰相之职，就是在原有官爵上加授一个同平章事之衔。虽然说这个头衔啊也没有什么实权，但是在身份地位和荣誉方面呢，这个象征意味是很强的。得知这件事以后，代宗皇帝是又惊又怒又恐惧。惊和怒这不用解释，他为什么害怕呢？哎呀，田承嗣的手中10万大军呢，所以说对于代宗而言，除了答应田承嗣的要求之外，他这别无良策。他没有理由为了一个同平章事的虚衔跟田承嗣的10万大军大动干戈。于是无奈的代宗只能是给田承嗣颁发了一道任命状。行了，你就是同平章事了，你就是遥领宰相了，你赶紧把那个大逆不道的四圣祠堂你给拆了吧。而且大历9年，为了安抚田承嗣，代宗皇帝是主动把自个儿的一个闺女，就是永夜公主，嫁给了田承嗣的儿子田华，希望结一个儿女亲家，稳固田承嗣的心，防止他再做点什么过火的事儿。可是你怕什么来什么呀，没过多久， 戴宗最不想看到的事儿，他还是发。

生了。大历十年的正月，昭义兵马使裴志清忽然发动兵变，驱逐了昭义留后薛鄂，宣布我要归附田承嗣。田承嗣呢，马上以救援裴志清为由，悍然出兵取了相州。这个薛鄂这儿呢，只好是逃到明州，然后向戴宗上表请求入朝。戴宗同意了，薛鄂这儿一溜烟的跑回长安了。戴宗一瞧，你小子倒是跑回来了，这昭义怎么办呢？为了防止田承嗣吞并昭义，戴宗赶紧下诏任命昭义将领薛泽作为相州刺史，薛雄作为魏州刺史，薛坚作为明州刺史，派遣宦官孙之谷前往河北告与田承嗣，跟新任的三个刺史各守封疆，不得互相侵犯。田承嗣一听，什么到嘴的肥肉你让我吐出去，你怎么琢磨的呢？他拒不奉诏，他还派遣了大将卢子期攻取了明州，他又让大将杨光昭攻击魏州，还写信劝薛雄投降，薛雄不从啊。田承嗣派出刺客暗杀了薛雄，还屠杀了薛雄的全家，自己这儿大摇大摆地占领了魏州，又出兵攻陷了磁州。至此，相、明、魏、磁这四州啊，都落到了田承嗣的手中，昭义大半部分都被他吞并了。田承嗣呢，自己任命了四个州的官吏，并且把昭义的精锐兵马全都编入了自己的魏博军。为了迫使朝廷承认这个既定事实，还导演了一出将士归心的好戏。他事先交代相州和磁州的守将，选出部分将士配合我做好戏，事成之后呢，他们虽然说会受点伤，但是我多给钱不就行了吗？紧接着田承嗣邀请了朝廷的使者，就是那个宦官孙之谷，你跟我一块儿去巡视相磁二州吧。孙之谷就跟着田承嗣去了。田承嗣和这个孙之谷一道，早就做好准备的魏博将士马上就开始了表演。这些人呢，是假扮成昭义的将士，纷纷的是割耳离面，就是用刀割下耳朵啊，或者是在脸上划几刀啊。您看古代少数民族表达某种强烈的心智和愿望的时候，经常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这些将士们一边割一边就喊呐，要求朝廷任命田承嗣当我们的节度使，其他人谁来了也不好使。这使臣孙之谷一瞧，派人把这个情况禀报给戴宗吧。戴宗皇帝也不是傻子，他不会轻易的这么被田承嗣忽悠。田承嗣的这种公然抗旨吞并昭义的行为，让人是难以忍受。如果对这种行为继续采用姑息纵容的态度，那么李唐的朝廷脸面何在呀？谁还肯听从天子的诏令？大家伙肯定是有样学样，都学这个田承嗣了。戴宗决定要出兵讨伐田承嗣。戴宗皇帝一生谨慎，做事一贯小心，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他这次之所以敢和田承嗣动手，就是因为和博古相邻的两个藩镇主动上表请求讨伐田承嗣，这就极大增强了戴宗的信心和决心。这两个自告奋勇的藩镇，一个是承德节度使李宝臣，另外一个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吉。当然戴宗也知道啊，这两个人之所以主动请缨，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朝廷有多么的忠诚，也不是他们想要为国家建功，而是因为啊，他们和田承嗣有过节，想趁这个机会报仇。说这个矛盾怎么来的呢？咱们先看李宝臣这儿，他和田承嗣的关系本来很好，不仅仅是同僚，也算是一个不太远的亲家。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娶了田承嗣的女儿，而有这么一回呢，李宝正到魏州那儿做客，跟田承嗣的儿子田维打马球，骑着马纵横驰骋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田维呀撞下马背，导致田维受了重伤。古代医疗条件也不咋地，没过两天死了。田承嗣一瞧宝贝儿子死了，当即把这个李宝正就抓起来了，然后写信要跟李宝臣这儿讨说法，说你看你弟弟李宝正跟我儿子田维打球，把我儿子给撞死了，那你说这事儿咋办吧？李宝臣一看这个信，还能咋办呢？这事儿虽然是纯属意外，但毕竟人家的宝贝儿子死了，说我在维护我的弟弟，这也维护不了啊，只好是回信向田承嗣请罪，说都怪我管教不严，您这儿啊不要有任何顾虑，要杀要剐细听尊便，
我那弟弟就交给你了，你怎么收拾他我也没有二话，就是想表个态。他万没想到田承嗣这倒也干脆，一接到回信，好，你信里边写了我怎么收拾他都行是吧，来呀，把这个李保正鞭锤致死，直接拿鞭子给抽死了。李保臣闻讯顿时是目瞪口呆呀，他本以为呢李保正再怎么说那也是田承嗣的姑爷，虽然是失手闯下大祸，但纯属是无心之过，就算你怎么罚怎么打他是罪不至死的，所以呀，他才敢写信跟田承嗣说，你怎么样处罚都行啊，我把这个漂亮话把我这个态度摆出来，你这气儿啊就消一大半。可他万没想到田承嗣是如此的心狠手辣，竟然要了自个儿亲弟弟李保正的命，李保臣就和田承嗣这儿反目成仇了。那个资清节度使李正己，他素来和这个田承嗣就互看不上眼儿，向来不睦，他们之间有什么具体恩怨外人是不得而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啊，田承嗣这儿自恃强大，始终也瞧不起这个李正己，所以李正己这儿呢也想给这个田承嗣一点 color CC。 这回你田承嗣公然违抗皇帝诏令，我现在有名正言顺的机会弄你了，他当然不会放过。而对于戴宗李煜来说呢，李保臣呐、李正己呀，不管你们两个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你们手里边有兵，而且一门心思想要收拾这个田承嗣，这就足够了。大历十年四月，戴宗下诏把田承嗣贬为永州刺史，同时命河东、承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泽路九道节度使，从北边和南边同时进兵魏博。只要你田承嗣拒不悔改，继续抗命的话，那就狠狠地给我打，打到他认罪伏法为止。此次征讨田承嗣，是戴宗皇帝自登基以来对藩镇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戴宗相信，只要把这一仗打赢了，我就用行动教育了那些目无法纪、藐视朝廷的藩镇，给所有的那些骄兵悍将起一个警戒和震慑的作用，树立朝廷的权威。戴宗李煜啊，他对这种美妙的前景是充满着期待的。一开始呢，一切如戴宗所料，进展得非常顺利。幽州的留后朱涛一门心思的盼着朝廷给自个儿转正，所以表现得最为积极也最为恭顺。一接到戴宗的诏书啊，马上和承德的李保臣、河东的薛谦逊一块联兵，从北面攻击魏博。淄青的李正己则是联合了淮西、河阳等镇，从南边发起了进攻。五月初，田承嗣的部将镇守磁州的霍荣国一瞧，大兵四方压境，赶紧举城向朝廷投降了。五月十五，李正己又攻陷了德州。同一天呢，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率领着步骑四万猛攻魏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朝廷大军，田承嗣这也发怵，但是他还是准备顽抗到底，一边调兵遣将抵御南边的进攻，另一方面让昭义降将裴志清带兵去攻击冀州，企图采用围魏救赵的方法使北边的李保臣撤兵。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个刚刚叛逃到自个儿麾下的裴志清，在这节骨眼坎节上跟自个儿玩了一回黑色幽默，他带着兵啊居然是投靠了李正己。田承嗣这一口血差点喷出来，好好好，你个裴志清啊，你可真是个墙头草啊，一会儿背叛这个，一会儿倒向那个，我就是因为你惹了一身骚，你现在哦屁股一拍你走人了，做人怎么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呢？田承嗣的嘴上心里边把这个裴志清啊十八辈祖宗问候了一个遍，但是这管什么用啊，骂人不解决问题啊，朝廷南北两路大军依然在猛攻他的地盘，只好按照原来的计划亲自带兵去攻打冀州。围魏救赵这个方法还是要用的，可问题是你也不是田忌，你也不是孙膑，人家围魏救赵玩的是得心应手，那田承嗣这你玩的行不行啊？目的实现了一部分，当时李保臣果然是率部回援了，只可惜啊，田承嗣这一点好处没捞着，因为李保臣的部队太能打了，
尤其是他麾下的小将那个张孝忠，那真是勇猛过人，以一当十。田承嗣这儿接连吃了几场败仗，只好是烧掉所有的辎重，灰溜溜的逃回了魏州。到了这年的八月份，朝廷各路大军步步紧逼，而魏博将士则是军心涣散。田承嗣无奈地意识到，再这么打下去，自己肯定要玩完，赶紧派遣使者入朝，向戴宗上表：“我错了，我会把我自个儿捆上，亲自到长安向皇帝谢罪。您那把我杀了，把我剐了，我都认。”戴宗这一看是大为振奋，于是让各军暂时停止进攻，以待田承嗣入朝请罪啊。他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种事儿，您倒是找那老头郭子仪，您问问呢。郭子仪打那么多年仗，你找他商量商量，没有。戴宗李煜这儿高高兴兴的就等着田承嗣入朝请罪呢。而这一切呢，只是田承嗣的缓兵之计。田承嗣心里边跟明镜似的，自己现在是寡不敌众，绝对不能跟九镇联军硬拼。要想逃过这一劫呀，只能是寻找联军的破绽，再设计将其分而化解，逐个击破。因为在他看来呢，九镇联军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要离间他们也并不难呐。所以田承嗣相信，在这场以一敌九、实力悬殊的较量当中，自己虽然暂时处于下风，但是也有机会笑到最后。所以说呢，他给戴宗这儿上了一封表，这是一碗迷魂汤，这是一招缓兵之计。可戴宗李煜这儿他信以为真呢，在金銮殿上等着，从八月初溜溜的等到八月末，结果呀，连个鬼影也没等着，等来等去，只等来一份新的战报。战报上说，田承嗣派出大将卢子奇又去攻打磁州了。哎呦，这把戴宗李煜给气的呀！戴宗大怒，让各路大军继续进攻，这回要往死里给我打，不管他说什么，不要听，打趴下他，弄死他。且说田承嗣派出的卢子奇围着这个磁州啊，溜溜的打了两个多月，即将破城的时候呢，李宝臣等人率人赶到了。这李宝臣咱们说过呀，麾下的张孝忠所向无敌，他们这一赶到啊，在清水就把卢子奇给打败了。卢子奇呢被生擒，随即被送到京师，到京师那儿开刀问斩，直接斩了。差不多就与此同时啊，朝廷南路各军又在陈留那儿大破田承嗣的侄子田悦。田承嗣这一瞧，哎呀，这事儿闹的，缓兵之计好像这口气儿不让我缓过来呀，但是我也不能投降。他为什么不投降呢？因为这个时候他好像想到了对付朝廷联军的方法了。还是那句话，朝廷九镇联军貌似强大，其实真正关键的啊，使劲的打自己的就是李宝臣和李正吉此二人，只要搞定这俩人啊，九镇联军就会不战自溃。那么怎么搞定这两个家伙呢？跟他俩人都有仇啊。田承嗣这儿自有妙计，他首先搞定的是李正吉。你看，在这次战争发生之前呢，李正吉呢曾经派了一个使者前往魏州，结果呢被田承嗣直接给扣下了。现在田承嗣把这位使者恭恭敬敬地请到自己府上，好吃好喝好招待。这使者挺害怕呀，看来我命不久矣呀，这是让我吃饱了喝足了，让我赶紧上路，死也不做一个饿死鬼，是这意思吗？没想到田承嗣啊又把他请到大堂，面南而坐，田承嗣呢则是郑重其事的面北而拜，万分恭敬地向使者呈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尊使大人，您呢把这个给李正吉大人带回去。这个使者接过这份礼物，稍微的一瞧，哎呦，一颗心呢差点从胸口那蹦出来，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份礼物太重了，重的超乎任何人的想象。有朋友说是金子还是银子还是玛瑙还是珠宝，到底什么呀？列位，都不是啊，田承嗣交给使者的是有关于魏博的一份完全档案，里边就包括了魏博全境的户口、图籍、军队名册、钱粮账簿，所有机密材料全给过去了。换句话来说呢，田承嗣这是在向李正吉俯首称臣，拱手让出自个儿的地盘啊。为了充分表明自己的诚意呢，田承嗣这儿啊还请人画了一份李正吉的肖像，
挂在大堂之上，自己天天的焚香。

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不过都是暂时的替您掌管罢了，您不用兴师动众的来讨伐我了，以后这些东西都是您的。那您再说吧，田承嗣演的这出戏抛出的这些橄榄枝确实是非常诱人呐。李正几阵马上被深深打动了，你这老小子过去最瞧不起我，现在居然主动的给我当孙子，不仅是俯首称臣，还表示奉献出地盘，有这花名册呀钱粮册子都拿过来了。李正己是心花怒放啊，于是他这儿呢随即让军队停止进攻，就地安营扎寨，不再前进半步了。南路的各镇军队一瞧李正己停止进攻了，那咱们也停下来吧。田承嗣就这么着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南边的威胁，紧接下来呀，他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北方的李宝臣了。且说从这一年的五月份以来，李宝臣对魏博的进攻可谓是不遗余力，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戴宗对此呢也颇为满意，于是就派遣了一个叫马承倩的宦官前去宣旨慰问。可戴宗万万没想到啊，这次宣慰非但没有起到鼓励的作用，反而是严重的打击了李宝臣的积极性。要不怎么说宦官这东西他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按照惯例，按照潜规则，宦官到地方上宣慰，临走之前呢，这个地方官啊，您得给人送上一笔劳务费。李宝臣也懂这规矩，他没敢怠慢了马承倩。这家伙回朝复命之前，李宝臣是专门带上了100匹的绸缎，亲自送到了马承倩所在的驿馆。结果呀，这个马承倩非但是不领情，反而是勃然大怒，指着李宝臣的鼻子一通臭骂，最后吩咐手下人把那100匹的绸缎全给扔到大街上了。有朋友说，你看看还是有清廉的宦官，哪儿啊，什么清廉呢？马承倩不是廉洁聚会，他是嫌东西少。他就觉得吧，你李宝臣身为强藩，拥兵据地，财大气粗，肯定出手阔绰呀，我来这一趟我得狠狠地捞一笔呀。他万万没想到对方只给自个儿送了区区的100匹的绸缎，你打发叫花子呢啊？马承倩一匹的绸缎也没要，气呼呼的回长安去了。李宝臣出来混这么久，还是头一回啊，在大庭广众之下受此羞辱，心里边肯定不爽啊。再一琢磨，这王八蛋宦官回去以后，在皇帝面前不定说我什么坏话呢。他的心腹之人承德兵马使王武俊就劝他说，大人，您对朝廷心立大功，尚且被这么一个小瘪三如此的羞辱，来日您平定了叛乱，恐怕呀一道诏书就能卸了您的兵权，把您召回到京师软禁起来。依在下所见，不如放田承嗣一马，这样的话呢，朝廷始终会重用您的。王武俊的意思非常明显，就是让李宝臣仰扣自重，你把田承嗣灭掉的那一刻你就没什么作用了。已经逮着兔子的狗，已经射死鸟的弓，已经拉完磨的驴，留着还干啥呀？李宝臣这一琢磨，这个心腹之人说的非常有道理呀。好嘛，他这也停止了进攻的步伐了，跟李正己的南路军一样按兵不动。而田承嗣通过特务啊，他也得到一个消息，说李宝臣得罪了天子的使臣了，把他那个绸缎呢攘了一大街。哎呦，这把田承嗣给高兴的呀。这样一来呢，南北两路朝廷军队都是不约而同的都停火了，田承嗣的计划已经走完了第一步了。那么紧接下来他最想要的是让这九路联军当中爆发内讧，田承嗣他就设计了一个阴险的局啊。钻入他陷阱的上了套的就是李宝臣还有幽州的那个朱涛。田承嗣知道李宝臣呢老家是范阳的，很早就在打范阳的主意，但是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现在呀，田承嗣就帮他下这个决心。首先呢，田承嗣让人在一块石头上刻了一句谶语，二弟同工事万全，江田入旅入幽烟。紧接下来命匠人把这个石头给做旧，做完旧以后呢，埋在了承德境内。列位，这个承德不是咱们河北省的承德啊，这个成啊是成功的成。埋好了是吧，

杨四这又找了一个术士去忽悠李宝臣，说某某地有帝王之气。李宝臣顺着术士的指引就找过去了，往下一挖，把这个写着谶语的石头就给挖出来了。一看，哎呦，这石头有年头了。最后呢，田承嗣又派了一个口齿伶俐的说客继续和李宝臣忽悠，说您跟那个朱涛啊共取沧州，就算是打下来，沧州也是朝廷的，不是您的。可是如果您愿意跟我们家田大人尽释前嫌，经常合作，他自愿把那个沧州就献给您了。而且我们家田大人还说了，如果您想要打范阳的话，说我们肯定是帮你的，到时候啊，您派出您的精锐骑兵作为前锋，我们田大人呢率领大军跟进接应，这范阳一举拿下。李宝臣闻言大喜呀，因为这个说客所说的跟此前呢他挖的那个石头上面写的那个话就应上了，江田为履入幽烟嘛。他哪知道那石头啊也是田承嗣埋的。而这时候的李宝臣呢，他相信这是老天爷要把范阳送给自己，那既然如此，我还犹豫什么呢？走啊，打范阳去啊！李宝臣迫不及待地派人和田承嗣密谋，制定了一个袭取范阳的计划。田承嗣这儿呢也真讲信用，计划一定下来，他这带着军队就北上，驻扎在魏博和承德的交界。那样子，我随时听候你李宝臣的派遣呢。你让我往东，我就往东；你让我往西，我就往西。我是乖乖的，听话的，打打的。那么当时呢，朱涛啊正率部屯驻在瓦桥那儿呢。李宝臣决定擒贼先擒王，他想出动一支骑兵奇袭瓦桥，把那个朱涛干掉，然后再和田承嗣联兵去直捣范阳。为了保证奇袭能够精准打击，李宝臣派人去跟那个朱涛就说了，说听说朱公您仪貌伟丽，威如天神，鄙人很想要您的一幅画像，日夜瞻仰。哎呦，这朱涛啊被捧得晕得乎的，有那么帅吗？哎呀，这家伙我这个颜值把这李宝臣都给征服了，来给他画一个，给我画像点啊。随后这个李宝臣呢就把朱涛的画像挂在了演武堂上，天天的跟将士们一块瞻仰。这李宝臣呢还夸呢，果然是神人也，帅呆了，酷毙了。而在背后呢，李宝臣是遴选了2000精锐骑兵，然后下达了战斗指令，说演武堂上画像上那个人你们都瞧清楚了吧，都记到心里边了吧，今天你们去瓦桥那儿把他的人头给我拿下。奇袭部队当即出发，昼夜驰骋300里，兵锋直指瓦桥。幽州和承德这是友军呐，朱涛做梦也没想到李宝臣会来这一手。偷袭部队杀入大营，朱涛从梦中惊醒，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狼狈不堪的逃回了范阳了。回到范阳了，安全了是吧？这个朱涛啊跳脚骂了个李宝臣呐，哈哈哈，你要我的画像，你这是为了行刺我呀，精准打击呀，你挡着我的。李宝臣这儿呢也不害怕，虽然说奇袭没有成功，那我怕啥的，田承嗣会帮我的。就在这时候，田承嗣呢给他送来了一句话，河内有景，不暇从工，时尚趁文，吾系为之耳。说我境内啊有紧急情况啊，就不跟您一块去攻打范阳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至于石头上您看的那个谶语啊，那是我跟您这开玩笑的，你可不要当真哟。李宝臣这目瞪口呆啊，说了半天我被人当枪使了，我被人当猴耍了，他真是恨不得把这个田承嗣千刀万剐。但是你有这本事吗？现在换作李宝臣腹背受敌了，原本和田承嗣那边就已经不共戴天了，自个儿呢现在被人当猴耍了，自己又和幽州的那个朱涛闹翻了脸了，那你说这仗还怎么打呀？这李宝臣呢垂头丧气地撤回了衡州，同时让小将张孝忠率领7000精锐驻守益州，防备着朱涛。至此，这场声势浩大的征讨田承嗣的军事行动就这么不战自败，无果而终了。那么说戴宗李煜再隔一段时间是吧，再派出九路兵马再来进攻不就行了吗？这个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戴宗的生命已经走到尾声了。那有关于这一段呢，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评。

替换有七个字。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留恋我看不对了。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豫剧名家魏云还有王善普两位合作的作品豫剧朝阳沟走一道岭来选段。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

0: 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2: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3: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4: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1: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5: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8: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 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9: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6: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0: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2: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1: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六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3: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1: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15: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6: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5: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0: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7: 下午1点， 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8: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

0: 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0: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0: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5: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4: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7: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价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6: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8: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9: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9: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

0: 科竞赛八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八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八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2: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2: 土耳其外长八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

0: 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在2026年省委义军会议上指出，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王正普等出席。
3: 我省大力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厚植发展新优势。
2: 对接产业需求，拓宽择业路径，我省以赛赋能，铺就技能人才成长快车道。
3: 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全省各地加大体育设施投入，打造创新场景，让全民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2: 台风白海豚今晚至明晨登陆，12号起影响河北。
3: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
2: 多家高校取消艺考招生，倒逼行业输送更有思辨与创作根基的文艺工作者。
3: 美国媒体披露，马斯克拒绝让乌克兰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1: 新闻时政要闻。
2: 8月7号，2026年省委义军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罗文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不断开创我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王正普出席。罗文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全省军地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

0: 生产力同心智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扎实做好征兵工作，严把质量关口，规范工作落实，努力向部队输送更多优质兵员。罗文强调，要深入开展双拥共建，进一步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支持部队建设和改革，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军人关心的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等问题。要支持驻济部队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在乡村振兴、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胡聚民汇报了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等情况，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专家应邀做专题辅导。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广泛开拓全球市场，更好连通国际循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大力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好用好高能级开放平台，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厚植发展新优势。
0: 今年以来，雄安综合保税区二期通过验收，雄安 AXA 航空三四代码启用，雄安国际空港正式投用。多重利好，目标一致，就是让不临海的雄安也能拥有高效率的出海通道，向着更高能级开放平台跃进。聚焦破解内陆开放瓶颈，雄安自贸试验区积极打造一个监管作业场所加三个物流通道加 N 个智慧场景的口岸功能体系，为外向型企业带来极大利好。截至六月底，雄安松保区注册企业达121家，对外开放新平台加速崛起。石家庄海关所属雄安海关关长郭晓霞：
2: 我们将助力企业用足用好国家高新区、自贸试验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优势，支持综保区内10万平米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建设，推动跨境电商商品在雄安综保区集拼出口，实现即货即贸即出。
0: 深耕改革试验田，打造开放新高地。去年10月，华北出海中心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落地，通过构建政策赋能加资源整合加全链服务出海支撑体系，破解企业出海材料多、流程难、时间长、成本高等痛点。今年2月，河北国贸集团在雄安综合保税区注册，整合全省内外贸资源要素，建设河北省内外贸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推动产业集群出海。3月中旬，河北自贸试验区正定片区承接的首单俄罗斯签订源头直采业务抵达石家庄综合保税区，在产业原材料进口领域打通了大宗商品进口新通道。瞄准堵点，精准施策，为外贸企业发展减负提速。今年以来，石家庄海关以数字化改革赋能贸易便利化，持续降低外贸准入门槛，依托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面推行进出口企业备案全流程线上办理，同时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等举措，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出海。石家庄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处长袁江夫：
3: 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立关企对话机制，加强政策精准投送，推动外贸经营主体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
0: 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我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序扩大商品、服务、资本、劳务市场对外开放，推动各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融。石家庄海关统计，上半年河北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合计出口166.4亿元，同比增长31.3%。截至6月底，全省外贸经营主体总数达10.47万家，

0: 近日，满载十台大客车与外贸钢材的海洋贵族轮在京唐港口岸缓缓起航。这批由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客车，采用抵港直装模式装船运往斯里兰卡。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港部公司副经理苏一伟：
1: 大客车呀，从工厂直接运到我们码头现场进行装船，为我们整个场所的物流的高效运转争取了空间和时间。
0: 推进港口开放发展，积极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我省不断健全集疏运体系，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累计设立内陆港80个，开通海铁联运线路30条，国际班列线路13条。上半年，全省港口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7.39亿吨，同比增长4.6%。随着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不断深入推进，石家庄国际陆港主动延伸前置物流服务功能，围绕全省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布局设置了30多个陆港跨境集货仓，让寄货出海更便捷、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石家庄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副处长张双奇：
2: 在促进跨境物流高效畅通方面，我们将支持石家庄航空口岸空侧直通、空空中转；在提升智慧化监管服务水平方面，我们将支持唐山港等河北海运港口建设水运散杂货场景链；在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方面，我们将支持新三样扩大出口，持续深化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落地。
0: 从港口到陆港，从海运到陆运，我省织密海陆空铁多式联运网络，构建高效畅通的跨境物流通道，为打造沿海开放新高地注入新动能。在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湾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与全球客商实时互动。凭借多语种直播加线下实景验场的跨境营销体系，目前企业90%以上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我省一大批工业企业借力跨境电商、数字化营销等新方式开拓海外市场，数字贸易成为寄货出海的新航道。目前，河北已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一个更加开放的河北正在与世界共享机遇。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前程系列职业技能竞赛，以赛事平台为桥梁，对接产业需求，拓宽择业路径，助力技能人才快速成长，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
3: 在涿州技师学院竞赛实训室里，段卓辉正在进行专项技能训练。前不久，他刚获得了第4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河北省选拔赛智能硬件装吊员学生组第一名，即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总决赛。
4: 我现在在为国赛做准备，围绕设备接线和程序调试打磨技术，希望到时候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3: 今年以来，我省55个部门、行业协会创新打造省级行业赛加国赛项目培优赛加院校师生练兵赛加创新创业竞技赛赛事体系，目前已成功举办42项竞赛活动，吸引295所院校、318家企业的师生和职工参赛，带动近120万人次参加技能比武和岗位练兵。
5: 今年暑假，我们集中启动了10个省级、国家级技能大赛项目的集训工作，对标国赛、省赛要求打磨参赛选手能力。
3: 赛场上比什么，取决于产业发展需要什么。今年我省谋划实施83项比赛，共217个赛项，这其中既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工种、装备制造业工种，也有河北扶扫、养老护理员等相关康养领域工种，覆盖全省重点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
5: 我们通过技能竞赛了解产业技术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再把这些变化落实到专业建设和课程教学中，助力学生技能成才。
3: 以赛对接产业需求，以赛拓宽就业路径。在沧州技师学院就业办，记者见到了前来领取3方协议书的学生徐建秀。不久前，他在我省举办的职业技能竞赛中拿到了1等奖。如今赛场上的成绩成为了他求职时的一张亮眼名片。
6: 在比赛完之后，就有企业单位联系我， 今年九月份我就要去北京一家央企单位去实习了。
3: 为进一步激活技能人才成长动力，我省对获奖选手按规定给予职业技能等级晋升，授予河北省技术能手称号等奖励，将获奖选手纳入事业单位、公办院校招聘政策倾斜范围。今年以来，通过竞赛，全省累计发放各类证书、奖状3133张，以省级竞赛专场招聘会为牵引，全省举办各类招聘会2442场，促成31.5万人达成就业意向。
6: 今年全院近200人次参与各级职业技能大赛，一共拿下41项市级奖项、22项省级奖项。还有8个赛项成功晋级国赛，这份实打实的成绩也充分调动起全院同学比拼技能、打磨手艺的参赛热情。
3: 从赛场获奖到优质就业，一个个技能成才的鲜活案例，也让职业教育的含金量和认可度持续攀升，吸引更多学生选择技能成才之路。
7: 今年我们学院的机电一体化、电气自动化等一些个优势专业报考的热度是持续的上涨。今年我们学院共招生2000余人，招生人数同比增幅了43%，实现了我们学生95%以上的就业率。
8: 近日，京津冀老年用品产业供需对接暨全省惠老助企活动在衡水蓟州市举行。活动搭建产业交流与对接平台，共促老年用品产业协同发展。
0: 活动中，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00余名参会代表走进蓟州康复辅具展厅、骨干企业和直播中心，实地查看适老产品种类、生产流程和产业发展模式，寻求合作机遇。天津太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新国：
9: 我们就考虑到把我们的智能产品跟辅具做一些结合，形成智能化的一个辅具，来做一些新产品的打造。
0: 北京金域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张树胜：
10: 通过这次活动吧，把当地的一些好的一些医疗啊设备啊引入到我们做的那个银发商店里面，把一些技术能引入到我们的这个企业里面，把我们的家具呢辅具化，把辅具呢做的家具化，让我们的使用者更容易接受他使用的这些产品。
0: 作为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县级医疗器械和康复辅具产业生产销售基地，蓟州依托共享制造模式培育壮大产业规模，目前全区辅助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达348家，医用护理床、防褥疮气床垫、拐杖、轮椅等四大单品销量全国第一。北蓟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昭义：
11: 我们现有8条共享生产流水线，这种共享模式使我们的标准统一、体量稳定，订单量增加了40%，成本降低了17%左右。
0: 现场推介环节，京津冀三地企业代表对企业的老年用品分别进行了精彩分享。此次活动还专门设置京津冀三地适老产品静态展示、产业政策解读等内容，发布京津冀老年用品骨干企业供需对接导引，搭建对接桥梁。活动现场达成6项合作意向。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秘书长陈红：
12: 我们这一次组织了大量的北京的科研型的高精尖的企业来到本地进行这样一个产业侧的对接，对于京津冀三地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协同发展的机遇。
0: 据了解，河北老年用品产业已逐步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石家庄主打诊断治疗设备和康复健身器具，秦皇岛聚焦健康监测与康养示范，衡水以医用床、轮椅等康养辅具为主，保定深耕成人卫生用品。2025年，全省归上老年用品企业超千家，营收突破500亿元，累计42家企业、84个产品入选国家级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入选企业数量居全国第6位。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轻工业处处长周烨：
13: 引导三地的企业抢抓国家大力发展。

0: 用品这个市场，把咱们河北这张老年用品产业的特色名片擦得更亮。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1: 好，来扫描燕赵。今年河北省在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重点推进智能回收箱投放，全年计划新增投放1000组以上。截至目前，全省已新增智能回收箱1075组，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7.5%。
5: 今年汛期，海河流域整体降雨偏多，永定河防汛形势严峻。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联动京津冀近4省市统筹推进防汛备汛工作，重点夯实河北张家口、廊坊等流域关键区段防洪根基。通过跨区域协同联动、精细化隐患整治等举措，构建起上下游联动、政企协同、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洪安全防线，保障流域渡汛安全。
1: 河北高招专科提前批集中填报志愿录取工作8月7号结束，本批次集中填报志愿含对口专科批，已录取2.4万多名考生，普通类公安院校计划招生900个，集中填报志愿全都满额，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544个院校专业类向考生征集志愿10834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工作已于8月8号结束。
5: 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日前在浙江绍兴举办，活动由教育部主办，连自我省8个地市15支队伍，共27名中小学生荣获全国创新之星称号，获奖人数创历年之最，位居全国前列。据了解，此项活动是国内创办最早的青少年数字科创活动。
1: 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持续加大体育设施投入，各地升级健身场地，开展科学健身科普，举办接地气的群众体育赛事，让全民健身融入更多人的生活。8月8号，省体育局的体质测试与科学健身科普宣传组来到石家庄正定县， 现场通过体质测试、健康评估、科普宣讲及运动医学治疗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科学健身知识，纠正盲目健身误区。游客徐先生，
6: 体能其他都可以，就是单腿努力有点晃，我感觉这个测试非常好。
1: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监测技术负责人安杰群，
7: 会出具全方位的数据报告，进行科学训练指导。目前我省已经在全省开展

0: 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测试的优良率进入全国前十。
1: 聚焦群众能健身会健身，我省持续增加高标准体育场地设施供给。早上六点多，石家庄西环公园内广场舞、太极拳、器械锻炼、慢跑等运动同步开展，充满鲜活气息，尽显城市健康新风尚。石家庄市民
2: 因为树也多，阴凉也多，而且是这个气氛比较好，跑步的比较多。
3: 这儿这个公园建好之后，我就一直在这儿跑，这儿建好了之后，环境都特别好。
1: 下班后，傍晚的保定市黄花沟体育公园逐渐热闹起来，滑板场地上很多家长陪着孩子进行滑板训练，乒乓球、高尔夫、网球场地全部满员，大家在汗水中享受着休闲时光。公园内的湖面上，两艘龙舟正在开展日常训练，铿锵有力的划桨声为傍晚的公园再添一份活力。保定市民
4: 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上肢，包括我们的这个胳膊呀、背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下肢腿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加强的一个锻炼。在一个室外接触大自然，空气非常好，夏天有水嘛，也凉快。
1: 今年我省大力实施体育惠民工程，高标准体质扩容体育公园50个，建设提升街边球类场地60个，更新维护健身路径5300条，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棋牌项目联赛1700余场，实现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省市县乡村5级全覆盖。目前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09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接近40%。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魏东季：
5: 把比赛下沉到社区、乡村、公园，真正的让全民健身设施用起来、活起来，形成日常健身常态化、小型赛事常态化的良性循环，满足人民群众就近锻炼、就近参赛的双重需求。
6: 昨天2026年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公开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井陉县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场。赛事借地全民健身日契机，以射箭运动带动群众体育开展，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
1: 日前，2026年京津冀长城杯全国青少年棒球比赛在承德滦平县举办，共有来自京津冀地区的8支青少年棒球代表队近100名选手同场竞技。赛事旨在依托金山岭长城独特资源，搭建青少年体育交流平台，助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
6: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康宝专场活动之一，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将于今天鸣枪开跑。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共计3000多人参赛。同时，参赛选手凭号码布可免门票游览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南天门等6家景区。
1: 即日起至8月31号，石家庄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汛期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通过全覆盖排查、闭环式整改，坚决防范化解各类汛期灾害风险，确保安全度汛。
6: 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暴雨地质灾害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红色预警，预计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山东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200到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超过600毫米。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白海豚登陆以后先西行，然后在安徽、江西、湖北的交界一带回旋，逐渐天色。12号以后，白海豚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可能和北侧的西风带系统叠加，将会给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带来影响。需要重点关注山东及京津冀地区的强降雨，特别是泰山、太行山、燕山等山前地区可能出现的极端强降雨。
7: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 B 平凡人。

0: 动势。在石家庄西二环与合作路交口，有一家只有四张桌子的素面馆，一碗面10元保管。据说有不少食客到店里不用花钱，对老年人残疾人常有关照。另外店主还会不定期的全场免单。经营小店7年里，旁人都说他一直在赔钱，可是这家面馆始终热气腾腾。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一段故事？我们来听记者的探访。
1: 小伙子，今天免费的，随便吃啊。
2: 免费吗？
1: 是呢。
2: 为什么呀？
1: 你想免费就免费。
2: 想免费就免费，你听听这口气。吃面的时候我注意了一下，这家小店只有4张桌子，但到了中午就开始爆满。来这里吃饭的有环卫工、保安、学生，还有步履蹒跚的老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20左右，身后的这家小店呢已经排起了长队。
2: 我跟旁边的奶奶聊了2句，才发现这家店的规矩比我想象的还要严。
4: 89了，我吃饭免费。
5: 这个店开了5年了，免费的时间比较长。
6: 我刚才看您走进来，您的腿是
7: 残疾人。我有一次我看这是素面，我就过来尝一尝，尝一尝一看挺好吃的，像自己家里做的那个味道，所以我以后有空了就过来吃。
2: 后来我见到了这家店的老板，正在面馆后厨忙碌的袁英莲。
8: 咱们今天就谁都免费了。
9: 咱们这一个月都是，
8: 这一个月都是。
9: 对的，我们经常。
10: 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9: 2019年到现在开业就是，从来就是这样。
2: 为什么这么干？袁英莲跟我聊起了他的父亲。69岁那年，老爷子得了脑血栓。
9: 他煮了碗面条，家里没有，我们都在工作忙，往餐上端，还没端了，他就第二次摔倒就没起来。我大了以后，我就想对老人们做点事情，有这个情怀在里面。
2: 因为怀着对父亲的愧疚，袁英莲的公益活动一做就是7年。可素面馆一个月也得10000多块的开销，我实在没忍住，问出了我心里憋了很久的问题：免费请大家吃面，这不是白扔钱吗？
9: 我不是这么想的，我说那个，你兜里你比如有10块钱，你有2块你够用。那几块你可以做出去啊，你足够了呀，你留那么多你。
5: 您有没有觉得自己这是什么英雄壮举啊？
9: 太惭愧了，我觉得应该感恩大家来吃，这不算。因为你看在苏绣那会儿，社会的力量让我赚了点银子，那我再做出去不算，是应该是谢谢大家来吃。
2: 聊天中我才知道，袁英莲还有一份主业，售卖家居装饰品，她从南方进货往外卖。赚的钱几乎全填进这家面馆，但生意这事儿，哪有天天好的时候？
9: 有人会问说你这你赔那么多钱你怎么办呢？我说不算账，不算账，我喜欢。
2: 一句不算账，我喜欢，听着像是嘴硬，但到后来我才明白，撑起这间小面馆的，从来不是袁英莲一个人。有顾客来了，明知道今天是免费日，也会扫上一份钱。不为别的，就想让这间小店一直开下去。
11: 我们就当跟在别的地儿吃饭一样，多了也没有。
2: 给面馆送了7年木耳的朋友，一有空就来搭把手的义工，凌晨4点起来擀面的年轻人，自家种了菜就往店里送的食客，这些人从没要过一分钱。
9: 我就想着，如果是有机会了，就在东南西北都开一个。让就近的残疾人、年长的，包括那个流浪的人，就随便吃。
2: 虽然蹭了面，但是我也要支持一下。我觉得开店7年，亏损7年，支撑袁英莲一路坚持下来的，从来不是生意盈利，而是那些无偿伸出援手的好心人。其实啊，谁都不差这一碗面。这方寸小店升腾的是陌生人之间彼此托举的善意。这碗面从来不是一个人煮成的。如果您途经石家庄市西二环合作路交口，不妨进店坐坐。店面不大，4张木桌，却盛满人间温暖。
12: 欢迎大家回家吃面。
13: 民间传说中，田螺姑娘总是

0: 是悄悄出手，默默助人。在现实生活中，邢台市民窦红昭常年无偿帮孩子们修自行车，低调又暖心。由于他经常在七里河沿线开展志愿服务，当地网友也亲切地喊他“河蚌大叔”。那今天我们一同来认识这位守护大众骑行安全的暖心普通人。
1: 早晨七点，窦红昭背着修理包来到七里河北岸的骑行绿道，为来往的骑友无偿检修车辆。
2: 这个刹车就是唯一有的事儿，它就是响。
3: 之前是在学校，但孩子放假了，因为这边骑车子的人比较多，所以考虑到大家可能也有这方面的需求。
1: 近些年，邢台骑行配套持续完善，七里河绿道、抗大路等多条精品骑行线路人气高涨，日常往来大批骑行爱好者。顺着大众的骑行需求，窦红昭的免费修车点位从校园门口延伸至各大城市绿道。
4: 就是骑着骑着，正好碰到个小伙在这免费修车的，过来见了见了，给沾沾油，修了修好了，好了。挺热情的，
5: 有专业师傅给我们骑行人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说刹车不灵啊，在这碰见还挺及时。
1: 骑友说，由于车子大多只是一些小故障，因为不影响骑行，常常被大家忽略，而窦红昭却总能一眼找准故障所在，不嫌细碎麻烦，耐心地帮大家检修车辆。
3: 可能只需对我来说，只需要动动手拧两下螺丝就搞定了，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但对普通的骑友来说，可能会有安全的隐患啊。
1: 窦红昭回忆，他为骑友无偿检修车辆，也是源于生活中偶然发现的小事儿。
3: 去年11月份左右吧，去学校门口送孩子，发现学校门口很多孩子那个自行车，要不没气儿的，要不就有各种故障的。哎，我就觉得顺手的事儿嘛，早上就带着工具，哎，给他们拧拧螺丝啊，打打气儿啊，顺手就解决一些问题。
1: 从那以后，窦红昭去哪儿都会带上他的修理包。除了自己孩子的学校，他还利用碎片时间奔走于多所学校，趁着学生们上课的时间默默检修自行车。为了更好的修车，窦红昭在他的修理包中还会放上很多维修的小配件。
3: 修理包里比如有这个一个多功能的扳手，还有那个除锈剂，有改锥，还有一些扎带。扎带经常用，就是他车框松了之后给他扎一扎车框啊。
1: 据窦红昭统计，经他手修过的自行车已经有300多辆。看着一辆辆车经过他的修理，重新变得好骑安全，窦红昭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
3: 现在骑行的人越来越多嘛，而且自己本身就是干这个的，也有这个技术。同时，咱们邢台也正在打造这个自行车之城嘛，就想通过自己的小技术呢，给这个城市增加一点小温暖。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昨天，河北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在河北博物院启动，400多款特色文创集中亮相。
9: 活动现场，来自石家庄、唐山、廊坊、邯郸等地的400余款文创新品集中亮相，长信宫灯盲盒、银甲子龙摆件、邯郸瘦小手盲盒等兼具文化厚度与时尚活力的产品，将传统文脉与国潮新风、现代审美深度融合，让燕赵文化可触摸、可消费、可传播。
10: 我们现在一共有6款这种琉璃的夜灯产品，1200多个灯珠组成的这个长信宫灯文创的矩阵，通过一个实景的打卡形式来推动我们河北文创流量的发展和增长。
9: 现场创新设置沉浸式打卡场景与 NPC 互动体验，打破传统文创静态陈列模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体验、选购、打卡。
11: 其实涉及到咱们这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转化，这不仅是一个教育意义的科普，而且更多是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吧。
9: 活动同步启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面向全省高校、设计机构及青年群体开放报名，建立文创直通车定向采购机制，打通创意、设计、转化、落地全链条，用青年力量为河北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这个暑假，我省各地研学活动持续火热，中小学生走进红色场馆社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暑期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9: 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迎来大批研学学生。这座由老火车站改造的红色展馆，完整记录了1947年石家庄解放的全过程。为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纪念馆以沉浸式演绎，借助光影技术还原战火岁月，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通俗易懂，生动可感。
12: 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无数英雄烈士为解放家园献出一切，从今往后我要努力学习，铭记历史，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9: 进入暑期以来，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已累计接待研学团队5477个，参观游客200余万人次。
13: 我们将持续创新，用心打造青少年红色研学的课堂，让红色的基因代代相传。
9: 在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纪念馆，红色体验同样备受欢迎。景区通过模拟作战、农耕实践等互动项目，让青少年亲身感受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在实景体验中厚植爱国情怀。不止红色研学，社区课堂也在丰富着孩子们的暑期生活。邢台市信都区开设社区公益夏令营，把舞蹈、绘画、手工等课程搬到居民家门口，打造便民惠民的家门口课堂。
14: 我在这儿交了很多好朋友，感觉暑假过得很开心。
9: 今年暑假，我省各地通过整合红色生态工业资源，发布15条暑期精品线路，推出跟着课本游河北6大主题研学线路，同时利用各类文体阵地、社区课堂开展暑期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8: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唐山河头老街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600万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55.79%，营收同比增长57%，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以场景换新、演绎换新、服务换新，为游客提供新鲜旅游体验。预计全年游客量将会突破1200万人次。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部分前年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
8: 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专家解读，网络平台职业刷屏顽疾如何根治？
0: 美国上诉法院裁决要求停止白宫宴会厅项目，特朗普称将上诉至最高法院。专家分析，为何一座宴会厅会掀起漫长司法拉锯？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过去大家出门探店找美食，经常会打开评分软件，参考排名靠前的店铺。但现在很多消费者反映，这些排名啊越来越失真了。不少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存在刷好评买高分的嫌疑。
1: 除了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有餐饮店老板一早上收到了几十条一星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恶意刷评。还有商家短时间内收到了大量无端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当虚假评价形成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评的顽疾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好购物决策？
0: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两个月内收到大量实时差评，而且很多差评呢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2: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串功夫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七八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那是他上升到人身攻击了，你就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1: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还有一个专门的称号——职业差评师。

0: 宣布狠劝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抢占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1: 那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师选择的是勒索。部分职业差评师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是呢，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师在自导自演。
2: 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两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两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常是因为证据不足而不能获得平台的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
3: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
2: 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的时候遭遇恶意刷屏，可能会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的时候往往更加在意的是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差评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
1: 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3: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2: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平台已经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
1: 而消费者呢，可以结合评价发布时间、内容是否雷同、评价者历史记录、实拍图片和消费凭证综合判断，并参考商家资质、信息监管信息和多渠道口碑。治理虚假评价呢，还需要经营者诚信经营，平台完善识别申诉机制。

0: 援引合议庭法官利奥米拉奥的异议意见表示说，原告方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不具备叫停白宫施工的诉讼资格，地区法院也无权干涉白宫内部建设事务，联邦政府的国家安全利益应当优先考量。同时也再度重申了自己的三大核心理由，那就是项目出于国防安全需要，历任总统均有改造白宫的先例，项目资金全部来自私人捐赠，不占用纳税人一分钱。这些理由能否站得住脚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做出了分析。
1: 特朗普提出的几个理由呢，其实都不足以改变目前法院的裁定。特朗普提出呢，这个改建计划是为了国防啊、防务的安全考虑，但是法院裁定呢，其实只是要求他要暂停扩建宴会厅，就没有叫停呢特朗普政府呢地下同步进行了扩建地下掩体的这个进程，所以就不存在呢妨碍特朗普所说的国家安全关切的问题。那特朗普提出呢，这个历届总统呢都有权利且也改造了白宫，以往的总统呢对于白宫的改造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内部的室内的装修，不属于对于美国国家历史建筑的实质性的改动。那目前呢与这个特朗普要扩建这个宴会厅、扩建白宫主要建筑是完全是两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性质的事件。特朗普也提出呢关于私人募款的问题，这个就更没办法支持他的相关的这扩建的计划了，因为目前的问题呢其实不是在于谁花钱的问题，而在于能不能用这个钱来动白宫的主要建筑的问题。所以总体上看呢，美国司法系统叫停白宫宴会厅项目还是体现了美国相关法律的意图。特朗普方面呢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呢会面对比较大的司法压力。
2: 在刁大明看来，这场拉锯的深层内核早已脱离了建筑本身。
1: 拉锯战呢，也有可能会继续下去。那之所以一个建筑呢引发如此之大的这种相关的争议，还是因为这个建筑啊太具有象征性。它代表的呢，其实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持续的对于总统权力、对于行政权力这种扩张。实际上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呢，从大幅度的削减联邦政府机构和相关编制，甚至包括发布行政令来废除出生公民权，再比如说在全美范围内啊更加极端的来推进针对所谓非法移民的执法，都是总统权力的扩张，都引发了民主党阵营啊的各种不满。现在看呢，很多这种裁定呢已经在不同议题上呢判决特朗普的相关的做法实际上是违宪的，就是有意的来去纠正他总统权力扩权的这个做法。这次这个白宫宴会厅的看似不是像那样一些具体政策那么极端那么有争议，但它本质呢其实完全还是特朗普总统扩权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体现。所以当然呢也就同样的引发了包括司法拉锯战啊和各种政治争议。
0: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与此同时，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
2: 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不久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0: 国家防总8号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于8月8日12时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提升为3级，派出工作组赴浙江，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2: 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23至2025年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10位疾病的整体分布、费用结构等数据，脑梗居首位，2023至2025年出院人次达4500多万，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是次均住院费用最高的病种，达到10326元。
0: 香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已于7月31号起正式实施， 该条例允许市民提前决定生命末期是否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

0: 这是香港首次以成文法形式允许末期病人在清醒时提前决定拒绝无效抢救，并在法律上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保障。
1: 中国传媒大学近日发布2027年艺考招生调整公告，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八个专业取消校考，转入普通批按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游戏艺术设计、录音艺术等六个专业取消校考，改用省统考加文化分综合录取。南京艺术学院、中央美院、天津美院等高校此前也已经陆续压缩了校考。分析认为，低分走艺考通道收窄，推动艺术人才选拔从技巧应试回归文化底蕴加专业能力并重，倒逼行业输送更有思辨与创作根基的文艺工作者。
0: 中国网球协会发布关于推广网球墙等网球便利化场地设施的指导意见，明确扩大网球人口、培育网球人才、规范场地设施发展三大总体目标。
1: 事前，新疆文旅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 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作出优化调整，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新方案不晚于8月20号零时起执行，各景区新方案将于近日向社会公布。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
1: 北京时间昨天早上，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稿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插画奖项设立60年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0: 美国媒体7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来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马斯克曾免费向乌克兰提供数万个星链终端，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敦促后者与俄方达成和平协议。
1: 俄罗斯方面7号消息，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7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的事件。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美国已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已经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贝森特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50%甚至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0: 黎巴嫩总统府7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
1: 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偷渡潮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入境检查。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继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2: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1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5: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啊，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3度到32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啊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进去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底线，据扬子晚